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来送上今天的这样一段专题的行程哈。各位好，我是苏雅。一首花开那年送给各位，也开启了今天的行程。第一段呢，依然是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资讯。今天要说到的就是低成本抗衰，呵呵。哎呀，这个抗衰老这件事挺重要的。这个特别想说哈，现在大部分尤其是很多女性哈，都沉浸在美颜的时代里面。昨天专门看了一下自己的真实面貌，哎呀，接受不了啊。抗衰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人生老病死嘛，这是正常，然后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去经历到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态如何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你就要去找一些方法，然后当然是找对方法哈。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去找对方法。之后呢，我们今天送上的依然是周三的环节草原匠心哈，我们邀请到一位沙画老师做客到直播间来聊他的故事。最后那一段依然是我们读书的行程时光书馆，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今天的这样一专题的节目行程哈。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始。

0: 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好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给大家来推荐特别这个正确的是吧，就是抗衰的一些小技巧，在家呢就能做啊，只要是你不懒是吧。网上经常大家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叫背薄一寸年轻十岁，还有什么练背治垮脸的说法都非常的流行，甚至什么啊头皮要好好保养，因为头皮跟脸皮是一张啊，是一张皮，怎样怎样是吧，大家都听过吧。很多人都希望通过锻炼背部来改善面部轮廓，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当然也有人是嗤之以鼻的，说这脸垮啊，明明是地心引力在作祟，谁能够对抗地心引力呢？那么练背究竟能不能抵抗衰老的自然规律，今天我们就从理论的角度来谈一谈。其实我觉得这些特别适合我们普通人哈，然后呢只要你不懒愿意去做。其实说到抗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就会想到国外的一个人，然后致力于哈，就是一天吃上百种维生素片，然后致力于这个就是抗衰这样一件事情。就反正表面是看上去他是确实目前做到了抗衰，但是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觉得他也算是一种实验的对象吧。嗯，最终到他走的那天，你才知道这件事儿真的是不是可行的。首先我们来说啊，这个脸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垮掉的啊？其实呢跟这个背部肌肉就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我会看身边的这些年轻的这个孩子们啊，尤其是哇，就是年轻，就是无论怎么样来说他都真的是太扛了，就是扛一切。那么我们谈垮脸的时候，我们要谈些什么呢？其实我们要谈的是就是衰老嘛。从生理的角度来说，衰老的进程从生长发育高峰期之后就逐渐开始了。肉眼可见的衰老是从20多岁开始，以面部最为明显。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化妆品啊，就是他会说啊，20几岁开始我们就要注意保养了，我们应该用些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说你要用一些外涂抹的这个商品呢可以理解，但是呢我也见过一些这个就是年轻的姑娘们去做一些抗衰老的那种，比如说破皮呀或者怎样这样一些项目。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咨询一些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这个大夫啊，我们说都不是说美容师，是大夫。你要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些就是从事美容医疗的这样一些大夫，他们首先是要在本科的时候是要学到一些尤其跟这个骨骼呀这些有关的外科的，他一定是外科的这个大夫，然后再进入到这个里面，就是他其实对我们的面部的或者说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肌肉呀等等吧，就各方面都要特别了解，知道底层逻辑吧，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才是可以的哈。在这还是不太推荐大家盲目的去做一些尤其是去找一些小的地方是吧。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20+这个岁数的啊朋友们，面部可能会开始出现这种动态纹以及皮肤的质地纹理的一种改变，当然了它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它是有的，是吧？20+嘛。那么30+的这个年龄段的衰老迹象就更明显和具体了，包括鱼尾纹、抬头纹等，颧骨脂肪垫移位，还有眉毛、脸颊下垂、皮肤色素沉着变化等等，以及呢由于皮肤弹性下降、脂肪分布变化、骨量流失等原因，导致它的下颌线逐渐的模糊不清晰等等，这才是30+呀。然后他就跳过40+，直接到50岁左右了，这个时候的衰老加剧而且非常的突出，面部全部轮廓整体逐渐开始向下走，这就是面部衰老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脸一步步垮掉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年代的，像我80后嘛，40多，然后跟我父母的尤其是妈妈吧那个年龄的40多相比，我们其实已经好很多了。无论是从你的穿着打扮，然后再到你的这个就是一些化妆品的使用，像我们小时候妈妈他们哪有什么化妆品啊，是吧？然后再到就是多多少少你都是会受到一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教育，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定要这个防晒、防紫外线等等，这是抗这个光老化嘛，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已经就是保养得很好了。但是呢你要看你是怎么比，你要纵向比总跟自己小的比，那真的是蛮闹心的。但是你要是往上呢，是吧，就是你现在羡慕20多岁年轻的出头的这些孩子们，你要知道也有那60-70岁、70-80岁的人在羡慕着你。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享受当下这件事蛮重要的，然后做我们能做的事情。那说到这儿呢，背部肌肉跟面部形态它也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嘛。从人体解剖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哈，人体是一个平衡的有机整体。那么各个部位相互的协同，相互这个拮抗，而且肌肉也是有这种叫协同肌和拮抗肌的这种说法。从人体的背部与面部呢，它是通过一系列的肌肉和筋膜结构形成了联动机制。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采访到我们中心医院的这个骨科的这个大夫就说，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50肩，是吧，尤其是指女性啊进入到更年期的这个状态当中，其实呢就是比如什么斜方肌等等啊，这些都是就是连接嘛，然后它都是会造成一些联动的。人体啊有12条的筋膜链，分别是后表线、前表线、体侧线、螺旋线、手臂线。这个手臂线呢还包括浅，就是浅啊，比较这个浅显的浅，浅背臂线、深背臂线、浅前臂线、深前臂线，是吧，就比较专业了啊，大家听听就好。还有功能线，就是前功能线和背功能线，还有前身线。其中后表线连接并且保护整个身体的后表面，像一个从脚底到头顶的这个就是盔甲，可以分为脚趾到膝盖以及膝盖到额头两个部分。你觉得他们远吗？但是他们就是这么连着。而人体背部肌肉主要是由斜方肌、背阔肌、菱形肌和竖脊肌等组成，它们负责维持身体的姿势，稳定脊柱，完成各种上肢动作等等。面部肌肉通过后面就是后表链筋膜跟背部肌肉，就是这个竖脊肌相连接嘛。一个强壮的背部肌肉不仅啊能够让女性拥有优美的背部线条，还能有助于保持面部肌肉的紧张度。所以在正常的状态下，健康有力的背肌会将你的这个眉弓以上额顶部的皮肤筋膜等等啊，就是眉弓以上的这个额呀、顶部的这些皮肤呀，还有筋膜向后拉紧，这样就会让人看上去非常的挺拔。所以就是经常做这样一些运动的这些女性朋友，在同龄人当中她的这个面部相对来说更紧致，是吧，原因就在这儿。人体所有的这个肌群和筋膜它都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当背脊啊就是你的这个背部的肌肉是吧
松弛无力，他的这个拮抗肌和筋膜就会出现失衡的状态，比如说前表线和体侧线的这个叫胸锁乳突肌，还有前伸线的斜角肌和颈阔肌等等，会因为和其相平衡的肌群筋膜功能减退，出现过度紧张、挛缩，甚至是短缩状态，进而导致无力，后表筋膜就是后表链的筋膜被迫拉长，从而引起非脂肪型双下巴等垮脸的问题。

所以呢，练背对垮脸真的它是有改善作用的啊。首先就是增强你的后表链，练背呢可以紧致后背肌群，加速后表链的生物力学传导。当后背肌肉紧致有力，其产生的力量可沿着后表链这条传送带向上传递，提拉面部表情肌，就是改善你的法令纹嘛。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背部与面部通过后表链关联，但是仅仅靠练背也是难以啊完全实现对面部紧致感的提升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通过练背呢改善你含胸头向，就是向前，就是头前引等一些不良的体态吧，使你的这个颈阔肌恢复正常的支撑力，从而呢改善面部下垂的状态。

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恢复脊柱生理曲度哈，在练习这个背部的时候呢，无论我们发力是否正确，都需要挺直腰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脊柱生理曲度是处在一个非常正确的状态。那么练习背部的这个肌群发力，尤其是竖脊肌激活的状态下去练习背部，那么胸廓前部、颈前侧的肌张力、筋膜强度都会得到恢复。通过系统的背部训练是能够增强背部肌肉力量与稳定性的，它可以有效地纠正就是头前引、含胸、驼背等不良姿态的问题。其实我们说啊，就是为什么就是练过跳舞，或者是就是我们知道从事这个舞蹈的人啊，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这个气质非常的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身条非常的舒展，而且呢，他们是一定要练这些的，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学舞蹈的人很少有比如说头前引、含胸、驼背这样一些不良姿态。那么当你的姿态非常的舒展端正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不是马上一下看到这个脸是怎样，他是看到一个整体的这个状态，走路的状态啊，你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是否身姿挺拔，是吧？我们看到部队，是吧？所有的这些人民子弟兵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就是三军仪仗队的，你看到他们身姿非常挺拔，然后站得笔直啊，可能他们的要求训练更高，可能几个小时都保持同一个姿势不让动，是吧？就是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军姿挺拔的要求就在这儿，就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有精气神儿。这件事儿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即便你不是说为了练这个脸垮，就是为了这些，你其实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姿挺拔的状态，对你自己来说，整个人给别人的感受也会非常的好。这个是恢复脊柱的生理驱动。第三就是打开胸廓。练背过程当中，胸廓的打开是极为关键的。胸廓犹如面部肌肉的重要支撑平台，练背使胸廓获得良好的承托力，能够让背拉长而松弛的颈阔肌恢复紧致状态，从而呢有效的改善非脂肪性双下巴，使你的下颌线更加的清晰啊。非脂肪性，如果是胖的啊，这个你就还得结合你稍微要减减肥了。综上所述，背部的功能性训练对于改善面部松弛下垂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我们要就要说了，该怎么练背呢？我们接着往下说。首先有四个非常简单的练背动作，居家就能练。第一个就是仰卧两头起，其实就有点像那个燕子飞，是吧？动作要领就是平整的地面上铺上瑜伽垫，是吧？你嫌它要是硌，你就在床上，我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俯卧于瑜伽垫上，腹部贴地，头四肢向上抬起。俯身的时候吸气，挺身的时候呼气，哈，每次进行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的休息时间为30到45秒左右。一开始做不到没关系，咱慢慢来，是吧？这个其实有点像燕子飞，这是第一个，就是俯卧两头起。第二个就是俯身收缩。这个俯身收缩是健身动作当中背部肌肉进行俯身收缩时需要保持这种俯身的姿势。背部挺直，然后呢，通过收缩背部肌肉，将肩胛骨向中间靠拢，感受背部的紧张和收缩。动作要领哈，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平整的地面上，依然铺上你啊喜欢的瑜伽垫，俯卧于瑜伽垫上，腹部贴地，头四肢向上抬起，双手握住毛巾两头，所以加了一个东西哈，毛巾。双臂前伸至与身体呈 Y 字。同时保持你的双肩是放松的，夹紧你的双肘，后缩手臂至与身体呈 W 字W， 感受中背部肌肉发力以及背部中间的挤压感。那么手臂前伸时吸气，后缩时呼气，也是每次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30到45秒左右。这个其实就是说，我在想啊，他这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前面拿这个毛巾，然后往后，你的这个，你要知道，你要用力呢，不是说你的肩膀或者是多用，其实你更多是要让你的肩胛骨用力，你要知道是这样子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俯身单臂划船，这个动作可以锻炼我们背阔肌、肱二头肌、背部三角肌、三角肌后束、大三角肌、斜方肌，还有背部斜方肌。动作要领是用双脚把阻力带的一端固定在地板上，就双脚踩着，另外一端呢你要握在手中，就手臂啊略微的弯曲，躯干呢向前弯曲，同时一只手扶住椅子，前面要放个椅子，握住阻力带的手臂是自然下垂的，同时呢开始呼气，用力将阻力带推向身体，吸气，并且恢复到起始的这个姿势，重复进行，直到完成设定的次数，每次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30到45秒。其实就是说你一只脚把这个阻力带踩上，然后同向的啊，比如说都是右边，就都用右边，然后往上拽这个阻力带，是吧？然后你比如说右边的话，用的你就左手去扶着这个椅子啊，这样去进行这样一个动作。最后说到就是俯身持铃划船，就是哑铃俯身划船，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背阔肌，其次锻炼的是斜方肌、菱形肌、三角肌后束、肱二头肌、前臂屈肌和伸肌，就所有这些肌肉。动作要领呢，腰部啊就略微的弯曲，躯干呢向前倾斜，角度略高于地面平行线，但是要小于30度。双膝略微的弯曲，头部朝前，收缩腰部肌肉，并且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完成一组。双手各拿一个哑铃，手掌互相啊，相互是平行的，将两个哑铃拉到腰部的位置，肘部不要向，就是伸向两侧，俯身将哑铃拉到腰部位置的同时，双肘沿着身体的线条向后拉，向这个躯干的方向，双腿的距离要比这个肩宽窄一点点，不要跟肩同宽，我们很多动作就是与肩同宽啊，这个是要窄一点点，这样臀部就不会干扰到动作或者接触到哑铃了。放下哑铃的时候吸气，举起的时候呼气，每组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30到45秒。其实呢就是说你站立之后呢，稍微身体上前弯曲，然后就是哑铃向上举，向下上下，这样一个意思啊。以上这几个健身动作保持2到3天锻炼一次的频率，是可以激活背部的你的这个肌群的，增强基础代谢率，也帮你啊来抵抗地心引力的这个来袭吧。其实我们要特别说到，就是人的衰老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单单仅靠练背也是很难实现抗衰的。留住青春啊，这件事情谁都想做，但是呢仅靠练背效果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你各位有长期的规律的运动，的确是能够一定程度的延缓衰老，让我们就是更加年轻啊，所以不妨大家都还是要动起来，是吧？所以在这儿呢就是特别心虚的跟大家说，你爱运动吗？反正我不太爱运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我们的这样一个就是健康的养生理念吧，今天可以算作是很多，我觉得这个部分男性女性大家都希望保持青春的样子哈，但是呢怎么样去保持，就是要坚持不懈，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然后呢不要熬夜，是吧？早睡早起，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是吧？然后保持心态的平和稳定，或者说心态的那种，是吧？就是很美好、很童心的这种，其实相对来说都会让你这个人看上去更年轻一点，而且呢，多做一些，是吧？就是举手之劳的这个善事，我觉得也非常的好。人不是说吗？30岁之前这个脸面相是父母给的，30岁之后是自己修的。那你怎么样面对生活？其实，在这些年当中，如果你一直愁眉苦脸，那整个的脸的面相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希望大家保持好的生活状态、好的心境，然后有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行程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们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踏遍锡林郭勒青青草原，
1: 寻访指尖沉淀岁月的匠人，
0: 一块牛皮，一缕马鬃，
1: 一方毡绣，一曲长调，
0: 守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
1: 留住生生不息的草原烟火。
0: 这里是草原匠心，我们走进非遗手艺人，
1: 品读传统技艺，聆听草原深处的民俗故事。

草原有风，匠心有温，一针一线，一刀一凿，皆是传承。草原匠心，寻访草原非遗手艺人，解锁传统技艺，共赏草原民俗风华。

0: 好的，今天我们的草原匠心的节目呢，邀请到的这位是沙画的传承人，王老师。这样，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王彦江。
0: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说，就您看啊，很多人一说到沙画，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内非常浅薄的觉得说，好像这不是我们当地特有，我老感觉它是从国外传过来的，而事实上其实它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的其中一项技艺传承，是吗？
1: 对对对，就是。
0: 而且您还有很多其他的 title， 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因为咱们是自治区级的非遗的这个项目，是吗？
1: 对对对，咱们就是沙画项目是获得了自治区的非遗项目，我是咱们就锡林浩特市的非遗项目的负责人，也是传承人。
0: 那么在这儿，既然您是锡林浩特市的这个负责哈，想问问咱们现在从事沙画，就是能够达到就是自主完成的这样一些有一点非遗技艺传承人的这个底子的，大概有多少人？人数怎么样？现在其实这两年学沙画人，我觉得还挺多的。
1: 人数是群体比较大，其实因为我们是。特效的老师嘛，我们面向的都是学生，学生这个群体就比较大，我们学校就是至少有10个20个人在学这个东西，并且我们把这个东西进行了去普校进行推广实践，这个就受众面很广，100-200人300-400人
0: 都有
1: 、
0: 但是可以比如说达到像您这样去进行授课级别的大概有多少，就在咱们这个组织当中，
1: 在这个组织当中有个5-6个吧，
0: 5-6个。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任何非遗的这个就是技艺的传承都是希望可以受众面越来越大，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从中进行筛选嘛。
1: 对。

0: 今天请您做客直播间呢，我们就来聊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首先呢，就是想问您，您独具特色的这种草原特色的沙画作品，有很多人都是有看过、有了解，包括您刚才说我们特效之外，我们进普效嘛，是吧？
1: 对对。
0: 那弟子还是挺多的啊，
1: 还行吧。
0: 想问问您，最开始是怎么跟沙画这门艺术结缘的呢？就是您师从谁，怎么开始学这个沙画的呢？
1: 要说起这个，就是话比较长。这个其实是从小吧，就是可以说受父亲的一种影响耳闻目染，因为父亲他是一个手艺人，他是钳工
0: 啊，钳工。
1: 但是他心灵手巧，小的时候在记忆中，他就是为了逗我们开心，他常用一些沙石在地上或者是在板上进行作画，描绘一些小动物。那时候感觉到很新奇，那时候其实是最初的一种接触。其实这个要追溯到以前呢，其实这个沙画就是在文字产生之前它已经有图画了。古人在做这种记事的时候，描述事物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符号，它就是传达人的一种表达思想的一种情感。这是一段1987年的时候，其实就是考入了西蒙师范学校，那时候就是接触了正规的专业美术，然后为以后的沙画创作奠定的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段情缘其实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就是咱们最早接触的这种沙画，这种就是还是比较粗浅的这种符号的记忆啦、形象的描绘啦，最基本的这些东西。最后也遇到一个叫乌尼图老师，他是一个手艺人，他是从阿拉善那头学过了这种沙画。他因为他是咱们这头的原材料比较少，他就是有很多的原材料。我们知道这个老师以后，我们就是以校方的名誉去家里拜访了两次，把他就是请到了学校，为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去找一种学习的一种技艺吧，把他就请来了。那时候他就带来了大量的这种原材料，天然沙子。因为我们平时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看到的，原材料很少，它那个就受材料的局限，你表现的这种东西就不是特别精到。他最后拿了这些原材料以后，我进行助教，在进行助教的时候做手语翻译，当时是给听障生在做这个职业技能课嘛，其实是他用这种原材料一做啊，一看这个东西很神奇。尽管他不是一个专业的美术老师，但是他的那个作品给人的那种新奇感，那种视觉冲击力，特别深深地打动了我。然后我在助教过程中就是看了以后，就是说自己能不能去尝试的做一幅画。然后吴老师说你可以做一下，当时我就做了一个骆驼，用他的材料。因为我当时小时候受父亲那种耳闻目染，虽然也做一些小的粘贴画，其实它就是个粘贴画。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还用把玻璃瓶子砸碎，跟天然沙石混合在一起进行作画。
0: 那您的父亲真的蛮厉害的。
1: 他是一个钳工，因为是心灵手巧，手工制作啥的很厉害。受他的影响，经过这两段的这种经历和师范学校的这个专业美术的学习，接触到第三段吴老师这个提供了这么多的原材料和他的一些表现手法，看我说像我们去做这些东西应该是很容易的，只不过是把一些是它是以沙为墨，以手为笔，介质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美术，学过国画，学过油画，学过水彩水粉，各类的这种专业的东西都接触了一些，所以想尝试的做一下。结果在做这个的过程中，就是吴老师他当时在指导学生，他也没有去指导我去，但是我因为用我的专业知识，我就尝试的去做，一两堂课就把这幅作品完成了。完成了以后他也感觉到很吃惊，他说哎呀，你们到底是厉害。然后他就是
0: 有专业功底嘛，是吧？
1: 最后我们就开始交流，在创作过程中就是有一些交流，最后这就是可以说正式的这种技艺提升，或者真正的以这种特别丰富的原材料的情况下真正的接触沙画，这可能是第三段，这个可能是更深刻一些。
0: 而且这应该算是，其实呢，您看，您刚刚说的是吴老师，他没觉得说我是非遗技艺传承，我是学回来，然后你们有需求，请我出山，我也挺希望将这个技艺再发扬光大，让更多人会，是吧？
1: 对对。
0: 可能给孩子们也增加一条出路吧。
1: 对。
0: 有一个手艺嘛，傍身。
1: 对。
0: 然后呢，您又是因为，首先咱从小有这个，就是对于绘画这方面，后面也经过专业的这个学习，然后又对这个 个感兴趣，然后慢慢其实有点间接传承的意思在这儿，是吧？
1: 对 对, 对。
0: 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的非遗技艺的传承，我觉得首先它有一个根儿的东西，就您觉得这个沙画的根儿在哪儿？其实说到沙画，您说就是很古老的时候，大家用沙画的这种方式，可能是记录一些东西，做一些符号嘛。
1: 嗯。
0: 就是，但是相对来说，它确实不易保存。大家知道哈，风一吹就没了。嗯、所以在我们就是中国，包括像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还是右旗，我忘了，有很多岩画，其实都是就是，您就像您说，可能介质不一样啊，我比如说国画，我就是挥毫泼墨，是吧？类似于这样。那岩画呢，我可能就需要刀凿呀、斧子怎么样，是吧？类似于这样。然后沙子，我可能就是您刚才说沙子为这个笔似的，然后手为这个，是吧？怎样？就是介质不同，但是它传承的东西在那儿。就是您给我们介绍沙画，它这传承，您觉得根儿是什么东西？还有，它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了好几遍材料，大家一听沙画不就沙子吗？那这个材料有什么丰富到什么程度？两个问题您回答一下。
1: 嗯，好的。
0: 嗯，
1: 我首先给说一下，其实这个沙画，咱们现在传统意义上的一说沙画，人概念中的老感觉是在电视上看到那种属于动态沙画，
0: 对，
1: 那是属于现代沙画。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沙画是传统沙画，
0: 哦，
1: 其实就是用胶粘沙子。
0: 哦，胶是要把沙子粘住固定的，
1: 哎，固定的。
0: 然后它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大家看到那种就是底下打灯的一个灯箱，是吧？上面铺沙子，然后就是随时的就更改。这是我们目前包括我个人很传统，不叫传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非常狭隘的沙画。您说的沙画是？
1: 嗯，
0: 它确实是
1: 更古老一些，传统沙画就是从远古时期一直流传下来的。
0: 哦，
1: 这个灯箱沙画呢，就是现代的一种产物。
0: 嗯，
1: 有了这些现代的一种科技手段，一些科技平台上，然后
0: 它是就是变了一种表现，
1: 哎，
0: 表现的这个形式，
1: 变了一种表现形式，并且它这个主要是以故事意象，它的形象没有传统沙画那么能做得面面俱到，很精细。像因为咱们这个传统沙画，就是通过这个接触这个传统沙画以后，有了大量的这丰富的这种天然材料以后，因为当时吴老师就拿去了二三十种颜料，就是天然沙子。然后因为我们在
0: 小二三十种沙子的
1: 纯天然不同颜色的沙子，
0: 哦，纯天然的不同颜色，
1: 哎，不同颜色的沙子。
0: 那个颜色能大概说说都包括哪些颜色？红色沙子我见过，
1: 嗯，就是哎，这自然界中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基本上都有，但是特别艳的颜色没有，它都属于那种同类色。
0: 哦，
1: 但是黑沙子也很少，特别发绿的沙子也少，它一般都是暖色沙子。
0: 哦，
1: 咱们平时感觉到就是漫漫黄沙，哎，其实它普整个色系都是偏红黄这种暖色沙子。
0: 哦，
1: 但是它色差特别大，如果稍微一留意，现在我自己收集到了就有四五十种吧，
0: 四五十种
1: 啊，不同颜色的天然沙子。
0: 哦，您看，您如果不讲，大家觉得沙子吗？
1: 嗯，
0: 尤其对于锡林郭勒盟的朋友来说，
1: 嗯，
0: 那我们有啥不熟的呢？
1: 嗯，
0: 是吧？一刮沙尘暴，嗯，是吧？这就是沙子。
1: 对对，
0: 但事实上，在专业的角度来说，它是有很大的区分度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你看，第一，您说传承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是粘把沙子粘出来。
1: 传承其实刚您问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哎，特别好，也是一个普遍问题。其实它就是在传承什么，所有的非遗它其实就是一种老手艺老文化。
0: 嗯，
1: 它首先传承的就是技艺和方法，哎，这个其实就是它的核心问题。
0: 嗯，
1: 第二个传承的就是因为这有地域文化，它就是文化价值和内涵是什么，就像咱们历史的一种记忆，历史的一种记忆，然后中国美学的一种留白，或者是咱们现在就是一些构图，
0: 嗯，
1: 还有一些精神价值、民族精神、价值观等等，这些都是一种载体。这是传承的这两个，其实还有两个方面。
0: 嗯，
1: 一个就是它所有的这些东西，这是传承的文化价值，其实这个也是个根基。
0: 嗯，
1: 还有一个，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你都靠一种社会活动，像风俗，社会化群体的这些东西，这是它传承的一个载体。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也就是最被人们就是忽略掉的，就是文化的这属于非遗文脉吧，可以说是。它这个是靠什么呢？就是它是一种活态传承，它不是靠一种就是假设书本的记忆或者是文字的记述就能把它能传承起来，它是靠口传身教，师傅带徒弟，因为它得有些东西是 没有你亲自的上手去实操去，你光用一些语言文字去表述，他是理解不了他里的精髓去。这其实也是他的一个最灵魂所在吧，可以说是活态传承。
0: 对，就是您说到，首先就是我们是记忆技法的传承，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东西，因为记忆技法传承才最后比如呈现作品嘛，
1: 对对对对，
0: 它才能是作为载体，是吧？
1: 对对对。
0: 其次就是赋予的这些文化的一些
1: 文化价值内涵，
0: 符号，对，内涵的东西，
1: 嗯，
0: 就像我们中华的优秀传统的这个文化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比如说蜀绣啊，湘绣啊，
1: 对对，
0: 我想到像是就是有些地方比如说这个布，就是染布的这个工艺，
1: 对对，
0: 传承首先只起码是怎么这个比如说这个蓝色这个靛蓝是怎么来的，是吧？是从一些什么样植物上弄出来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怎么把它染成布，然后布衣后面我们比如说什么样的图案，什么样的纹饰，是吧？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确实这样，就是文化的传承，就像您说到有一些是靠我们比如说文字，比如说我们的诗词歌赋，是吧？这些是文字的，有一些就需要活态，就像您说可能就是口口相传，师傅带徒弟，但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他带的徒弟技法的传承当中承载是当时他所经历的这个社会文化，
1: 对，
0: 然后一点一点，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最早我们这个沙画，然后有很多不同的色彩，他把这些不同的沙子进行区分之后，然后呢粘成这些画意，其实在比如说他像我刚才您说吴老师他学的之前的师傅他们作画，他是看到当时是一个什么样，比如说草原是什么样子的，是吧？他所经历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他所记忆下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慢慢慢慢一代一代，其实我们也通过这些就是您说到这些作品，是吧？我们可以去窥探当时，其实就像也算是一种文物嘛，
1: 嗯，
0: 是吧？就像我们说到这个尊英特草原上发现的这个岩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其实每一种非遗技艺的传承它都有核心的东西，但是更多我们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非遗技艺呢，就是因为它所上面承载的东西是我们可能更关注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想问问您哈，就是草原沙画跟普通沙画相比哈，在这个技法色彩构图上一定是有一些区别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嗯，这个说起这个草原沙画，其实它就是在远古时期那种从最初的那种记忆一种符号也好，形象描绘也好，一直演变发展到现在的发展创新以后，到我这儿这个草原沙画，其实咱们就是把它就是专业知识融进去了，包括它就是融入了一些油画的一些技法，然后又融入了一些国画的一些表现形式。其实它的妙在哪儿呢？它就是有一种新奇处，妙在它既有油画的星光色那种质感，还有着国画的那种意在笔先，更有大写意那种重笔挥洒、重墨淋漓的那种意境和那种感觉啊，并且在追求这种就是。因为我的作品风格喜好就是喜欢中式美学那种大面积留白，追求一种意境，表达一种自己的情感，或者是对一种事物的一种感受，哎，它就是比较灵动，有灵动性。
0: 嗯，
1: 是这样。
0: 那就既然说到您的作品哈，有没有一幅您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您的这个作品呢？给我们稍微描述一下可以吗？
1: 那就。曾经在23年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就是沙画，其实它的表现力是特别强的。因为在接触这个沙画，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材料以后，以前材料比较单一，就是简单的做了一些简单的东西，就是尽管物象上的是比较形象，可爱，但是它那种感染力还是弱一些。最后我们就是有了这些大量的材料以后，就是做了大量的尝试，几乎是每一幅作品都是在发展创新，然后在发展创新过程中就是大胆的尝试了好多的东西。在23年参加一次全国书画比赛的时候，就是投了一个稿，当时他只要一幅作品，因为参赛这种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传统意义上认为这个所有的类似于粘贴画了等等这些，它都属于工艺美术范畴，但是我想打破它这个，就是工艺美术范畴它是追求的一种是技术的一种极致，但是我们绘画追求的是一种自己的情感表达，对画面的一种处理。所以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局限，就是我做了一个草原成曲的一个创作，就是当时的用咱们地标性的一些元素，像锡林河、蒙古包、羊群，然后 平顶山这种，当然主要是要是全去表现草原风景的这种打动人心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最后我就加入了一匹白马，一个小蒙古族小姑娘牵了一匹白马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然后就是这是近景，俯视远方，然后底下就是锡林河辽阔的草原，并且有平顶山，并且还就是在平顶山的缝隙远处天边有一轮太阳冉冉升起，在草原城区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近景用了就是油画写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在远处呢就是远景呢就是用了中国画的那种留白，追求一种意境，做了一种大胆的尝试，想把这个人们认为就是山画这类东西都属于工艺美术，想给它提升一个档次啊。结果那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因为当时因为如果交好几幅作品的时候咱们可以找不同风格的，但是这个就是当时就是斟酌了很多，就是可能是评委应该这就是比较专业，但是如果你要太有特点了或者自己的个性的张扬呢，这种东西可能不受众，或者不被认可。最后就这个斟酌了半天，就是把中西合璧这种东西技法呈现在这画面里，自己比较满意。但是最后提交上去以后给自己更大一个惊喜，获得了第二届兰亭杯全国书画大赛一等奖。这个其实也就是把咱们这个由工艺美术提升到这个专业美术，从技术型工具型到艺术型，实现了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目标吧。这是最新奇的地方，
0: 就是自己最得意的一幅作品是吧？
1: 也不能说是最得意，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因为每一幅作品都是在尝试，尝试不同的表现技法、表现手法、构图都在尝试，但这个就是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
0: 说到这儿，其实您看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是沙画，然后技艺的传承，它是技法是一直传承下来，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就像您说到，我们要把很多不同的东西，包括您之前也是专业美术，就是学过嘛，然后比如说您说是比如说国画的一些留白呀，包括等等吧，就是因为我对这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听到的过程当中，我除了对于沙子的这个种类的选择、色彩的运用和搭配，这是一方面，其次就是我们要把那种极致的技术变成一种艺术，是吧？
1: 对。
0: 而在这艺术当中我们要融会贯通，怎么样可以让技艺古老的技艺在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技法和艺术当中让它得到一种升华，这是您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想把一种就是最初的这种技术活干成艺术活，如果干好了就是艺术活了。
0: 所以说啊，今天就是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时间关系我们也可能先聊至此哈。但是呢我觉得总之我包括我相信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首先打破了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你看到的那些只是现代的一种沙画的一种创作的手法，我们真正的说到草原沙画的这个传承，我们传承的是哪些技法，它的东西有哪些，我相信今天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是答疑解惑了，是吧？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跟您的沟通可能先至此哈，但是还是特别感谢您，而且您作为特校的这个老师一直也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然后我们进普校也好在特校也好，就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加入其中，让这些感兴趣的我们也真的挺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传承人，是吧？
1: 对对。
0: 然后未来会有更加的这种可以用发扬光大这个词，是吧？好，那么感谢你，我们就先说再见。
1: 好的，再见大家。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我们一段访谈的行程之后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这段专题节目的最后一段行程——时光书馆，稍后继续来送上今天的读书内容。音乐之后马上开始。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的，继续我们闲的玩笑哈，这不是说到杜太白的老师了吗？焦夫人，然后呢，他被请到了这个老师家。杜太白来到焦夫人的家，看到李秀英没穿孝衣也没哭，端坐在堂屋椅子上，让杜太白感到奇怪。杜太白说：“李老师，我来了，来了就好，有件事儿找你商量。”李老师，您说，你老师死了，想请你给他主持丧礼。杜太白一愣，接着说：“李老师，我身上有毛病，全县人都知道，家里的事儿咋找到我了？”李秀英说：“哎，这样的事情过世，没人愿意来主持。他是你老师，我想着。”就算是凶事，你也不会嫌弃吧？杜太白明白了，因为咸猪手的事，世上的人都在躲他，众叛亲离。李秀英却想起了他，想起他是因为别的红白喜事的主持人不愿意来主持丧事，焦老师出的是凶事吧？他们嫌晦气，两者凑到了一起，事情落到了杜太白头上。杜太白摇头感叹之后忙说：“我怎么能嫌弃老师呢？我的名字还是老师给起的。”杜太白看看四周问李老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是咋弄啊？”把丧事办成喜事，把坏事说成好事。杜太白吃了一惊，以为李秀英被气糊涂了，说：“这合适吗？焦老师刚死啊。”李秀英说：“哎，给你说件事儿。我8岁那年，娘家还没分家，祖孙三代30多口人。家里做饭用的是丈八口的大锅。这天晚上轮到我妈做饭，我帮她烧火，一大锅面条做好了，一只老鼠从墙洞里钻了出来。我拿烧火棍打老鼠。”老鼠四处蹦跳，突然跳到了灶台上，掉到了面锅里。我妈把老鼠捞出来赶紧扔了，又拿出一块干馍悄悄塞给我：“晚上吃饭面条别吃，装着啥也不知道，这么一大锅面条不能扔了呀，扔了你奶会跳着脚骂，我担不起这不是呀。”晚上一家30多口人还是把这锅面条给吃了。杜太白没说话，李秀英问：“我说的啥意思？你明白吗？”杜太白有点奇怪，没完全明白。李秀英说：“丑事需要遮掩。我说把这丧事办成喜事，把坏事说成好事，不是为了你老师。”死了不能活，是为了活下来的人。李秀英指指院子里灵棚下在哭的儿媳和孙子孙女：“出了凶事，把凶事往丧里办，就成了第二回凶事。孩子还小，一辈子会在心里积成疙瘩，一辈子没人替他们解开。把坏事往好里办，也算冲冲晦气。”杜太白愣在那里，他没有想到这个李秀英一个家庭妇女能有这么大的见识，说的竟是大道理，看事儿比杜太白还长，同时遇到这么大的危难能够临危不惧临危不乱。杜太白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又问：“那具体咋办呢？”李秀英说：“丧事以我的名义办，不以焦小宝的名义办。按规矩哈，家里死了老人，丧事应以儿子的名义办，叫父母大事。李秀英破了规矩，提出不以儿子的名义办，以妻子的名义办，其中的含义杜太白听明白了，又点点头。这悼词里多说说老焦生前办过的好事儿，死因嘛不往细里说，就说出于偶然，一句带过。”杜太白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你主持的时候多用些文词，说
说的越让大家听不懂越好。杜太白愣在那里，再一次佩服李秀英的见识。大家听不懂，既显得高雅，符合焦夫人老师的身份，也让大家无能力隐身和想象。还有这丧礼上啊，不用哀乐，用些喜庆的音乐。杜太白问：“这李老师，那我插句话啊，用喜庆的音乐，怕也会适得其反吧？大家，哎呀，这会以为咱家神经了，还是用些中性的音乐为好。”突然他想起什么说：“或者干脆也用大家听不懂的音乐？”啊，啥意思？这焦老师生前有时候也听外国的音乐，他最爱听的是贝多芬的音乐，我们就放贝多芬的音乐怎么样？我平时不听音乐，不知道贝多芬是谁，我不懂。一般人都不会懂，那我们就放他的音乐。又问了一句：“这贝多芬是谁啊？”杜太白说：“一个聋子。”啊，聋子，聋子好。杜太白又问：“李老师，有件事儿还得跟您商量一下。”“啥事儿啊？”“这焦老师灵堂上的牌位咋写呀？”“好，该咋写咋写。您说以丧事是以您的名义办，这牌位就得写成夫焦夫人之灵位。虽然没以小宝的名义，大家还是会想起小宝。我想要做就干脆来个干脆的吧，灵位不以家人的名义写，以焦老师的职业写，您看咋样？”“以他的职业咋写啊？譬如国学传承人焦夫人之灵位，您看如何？”“这用词显得大不大？”“这大是大了点，但词大才能唬人啊，伞大才能遮风避雨，不就一个国学吗？著书立说是传承，教书育人也是传承。焦老师教了一辈子语文，说他传承国学也说得过去。”李秀英一下子听懂了，副长道：“太白，请你请对了。事情啊，要干就干到底，彻底引开这件事儿，另开一条路，去说别人想不到的事儿，是这意思吧？”“李老师说的对。”“好，那就这么办吧。”离开焦夫人的家，为了写悼词，杜太白去了焦夫人的被害地老纪饭馆。到了老纪饭馆，老纪正在饭馆里像猴子一样转圈，杜太白感到有些奇怪。“老纪，你这是咋了？”老纪抖着手：“焦小宝害我不浅呢。”“啥意思？”“哎，大家都知道这里杀过人，出了凶事，没人来吃饭了。”“哎，你来这儿吃饭不怕这里晦气呀？”啊，我不是来吃饭的，问你一件事儿。”啥事儿？”焦小宝杀人的时候你在现场，他到底捅了他爸几刀？”啊，你问这干嘛？”杜太白先说了李秀英请他当丧礼主持人的事，又说知道几刀才知道这事儿的轻重啊。老纪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但说：“哎呀，当时我也被吓傻了，谁还想着查几刀呀？这刀可是好钢啊，捅了七刀还不全认。从刀的骨屑看，起码有三刀撞到了骨头上，要么是胸骨，要么是脊梁骨。勘察现场的警察说的。”杜太白打断老纪的话：“你的刀等会儿再夸啊，你停一会儿，大概是几刀？有几刀？”“哎呀，这怎么说也有十几刀。小宝已经关起来了，也不能问他，你就是问他，他当时已经失去理智了，也记不得捅了多少刀。但有老纪说的十几刀在，杜太白心里有数了。”李秀英让把焦夫人的死说成偶然，一刀的偶然和十几刀的偶然性质是不一样的，刀少可以说偶然，刀多也可以说偶然，后一个偶然更需要掩盖，更需要一句偶然带过。焦夫人出殡前一天，杜太白开始专心准备焦夫人的丧礼。上午杜太白把悼词写好，下午他把自己从头到尾梳理一番。因为咸猪手事件，杜太白头发全白了，他去理发馆把头发染黑了，回来把过去主持红白喜事的西服领带从柜子里拿出来，把熨板支起，往熨斗里灌上水，把熨斗插上电，待熨斗热烫了，开始熨西服、熨领带，又把皮鞋找出来，把鞋油找出来，把鞋刷找出来，开始擦皮鞋，又去卫生间洗澡，对着镜子穿西服打领带，用吹风机吹发型，喷定型剂，
坐在沙发上穿皮鞋，有好长时间没有穿正装了，有好长时间没有梳发型了。出门之前又在上衣口袋里装了几根牙签，以备头皮何时痒了，用牙签戳戳，不破坏发型。为了老师，他重新出山，他不能不郑重。或者是老师的死给了他重新出山的机会，他不能不郑重。晚上在焦夫人家院前的大街上搭起了舞台，舞台四周装了几盏射灯，舞台正中挂着焦夫人的照片，杜太白和李秀英一起挑选了一张焦夫人生前微笑的照片，照片下边木牌上写道：国学传承人焦夫人之灵位。因焦夫人的丧礼和杀人案联系着，一时也成了严禁的新闻，围观丧礼者人山人海。晚上8点丧礼准时开始，杜太白西装革履，拿着麦克风上台，他拿出悼词念道，好吧，我就不念了，因为他这个真的是好多都是古文哈。比如说第一句，为仲春朔三日，先师焦夫子寻归道门，门生直服气然如散。好吧，悼词写的有些大而无当，许多话都是古文的套话，但正如师母李秀英所言，情况特殊，要的就是大而无当以及套话。焦夫人的死因更是只字未提，连出于偶然这句带过的话都没有。虽然大而无当，但是念道如仙鹤之在鸡群，珠玉之在瓦砾。杜太白想起自己如今的处境，好像在说自己，禁不住掉下泪来。但围观的人都听不懂，当地的话听求不懂哈，听不懂就对了。杜太白掉下眼泪，倒是有围观的人说到底有师生情谊在，动了感情。杜太白认为这是他主持红白喜事以来最动情，而且是最动真情的一次。丧礼结束，仍有人前来焦夫人家道吊唁。焦夫人教了几十年书，毕竟桃李满天下。杜太白主持完丧礼，又回到院子里张罗吊唁的仪式。在贝多芬的音乐中，他倒是见到了许许多多多年不见的同学。张罗间，他突然看到从胡同

往院子里走的吊唁的人群中，有教小宝赌博的大智。李秀英事先对杜太白交代，丧礼不准大智参加，也不准他的其他狐朋狗友参加。杜太白想起当年他爸杜天威死之前嘱咐杜太白，他的丧礼上不准仇人焦夫人参加，但焦夫人根本没来。现在焦夫人的丧礼上，李秀英嘱咐不让大智等人参加。杜太白见大智跟人往院子走，忙去门口拦他。哎，那谁，你站着看看就走吧。大智问，为啥？你自个儿想想。大智想了想说，那我教他赌博，没教他杀人呀。杜太白知道他说的是教小宝。杜太白说，万事皆有联系，不是我多嘴，是主家的吩咐。 这来都来了，阴阳相隔，我进院行个礼。说实话，这事儿我心里也熬叨好几天，过不来才过来的。熬叨是你自己的，不能进，我非进。一个要进院子，一个要拦，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李秀英听到门口有动静，过来查看，见是小宝的同学大智，让人把院子里的音乐停了，转身去了厨房。从厨房出来，手里拿了把刀。杜太白对大智说，走吧，再待出人命了。这是一片好意，没想到成了事故。大智转身往外走，边走边说，自己家出了邪门的事儿，能怪我吗？让一个流氓主持丧礼，能是好人家吗？杜太白大怒，从李秀英手里夺过刀，你大爷的，你给我站住，看我捅了你。大智倒是越跑越快，转眼就不见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焦夫人家的院子里重新响起。好的，今天这章结束了，后面杜太白会不会重新起事呢？不知道，我们明天揭晓答案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红色家书的主人公叫陈义安，还是很年轻啊。家书作者陈义安，1905至1930年，湖南湘阴人。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从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不久任国民革命军教导师第3团第3营第7连党代表，驻防韶关。1927年4月随部北伐，9月参加秋收起义，后随部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连长营长，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任红五军副参谋长参谋长。1930年任红三军团第8军第1纵队司令员，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25岁。收信人李志强，1905年生，湖南省稻田女子师范毕业。1923年与正在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陈义安相识，此后两人主要依靠书信联系，一再推迟婚期。1929年在井冈山结婚。1931年3月的一天，李志强接到了一封寄自上海的来信，然而两张信纸上竟空无一字，这让李志强伤心欲绝，因为写信的人是他的丈夫陈义安。之前丈夫就曾对他讲过，

0: 天你要是收到我的一封无字书信，就说明我已经离开人世，你就不要再等我了。革命党员要先革自家的命。1927年1月18日，爱字三号18号正月，志强武爱贤见，武爱会见，接情字一号的信，我的灵魂安慰极了，几日间的怀疑都冰消瓦释，并使我爱你的心头成了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形容的状态。我自来到广东已有一载有期了，我的行动我的言语都是革命的，都是光明的，不毒不打牌不吃酒，而胭脂都不吃。至于不道德的行为，可说绝对的没有，尤其现在担任党代表的工作，要为家人家的模范，要去指导人家，一举一动都得特别的留心。革命党员要先革自家的命，然后可以把人家革命化。我不是一个糊涂虫，不是一个怪物，当然不要你操心。不过你的规劝你的批评，我是12分的诚意欢迎而接受的。不受劝改不受批评的，可说不是一个革命党员了。你说我们不要个人的愉快，要为一般受痛苦的着想，这话非常的钦佩，希望你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我们的地位本来可以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随就受了许多的压迫许多的痛苦，仍旧是带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行动。我们既明了世界的潮流，有了阶级觉悟，我们的行动言语就要无产阶级化，就要做一个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员。这不过是将你所发表的意思补充一下，有不当之处请不客气的批评。你说你同你的朋友冲突，这事我说你也有一点不当处，你在这次事实中要去寻找你应得的教训。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对于反革命当然是不客气的，不姑息的，以革命的手段对待他们。他们既是你的朋友，就要指导他们规劝他们，使他们也走上革命的大道。这样如不发生效力，就要用旁的方法去刺激他们，使他们知道不正当的事情是做不得的。你要指出他们的黑暗，因为他们羞耻的关系，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要起来暴动了。尤其你不应该打他们，这是你的大错误。我们当了一个革命的党员，就要知道做革命工作的方法，我们要看于如何使得革命工作顺利，处处要对从革命观点上着想，这点我是希望你特别努力的。我生日那天，我连兵是送了许多的礼物，我的朋友也是一样，我用去了几十块钱，我付了一身的债。过阳历年的时候，我奖了兵士10元，生日奖15元，以及应酬等项用用去了几十元。我真是没有办法，我对士兵做工作是很顺利的，如严师又如慈母，这事也是不要你操心的。我本来想到广州去游玩一下，因为要在韶州工作，不能推闲一点。我营有2连开到了马坝，我连开差到了始兴县去了，在2-3天内就可以返韶州。将来是否也要开到马坝，现在还不能逆料，看将来如何，当有函告来信，请仍由长兄转吧。我最亲爱的妹妹，我的心灵，我不知道要对你说些什么话，我不知道要如何安慰你。哎，你不要挂念我，你自己珍重吧。此赋顺祝革命敬礼，易安草赋。依然是很年轻啊。好吧，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
1: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挑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面对快速发展的老龄化进程，积极应对是立足现实、把握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求。近年来呢，我国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等提出了新的课题，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要看到啊，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人口发展的一个长期的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的加快，要全面认识、正确看待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放在突出的位置。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际积极老龄化理念的一个重大升华和拓展，与积极老龄化相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把关注的对象呢，从老年人拓展到全人群，把关注的重点啊，从老龄问题拓展到社会发展的问题，把关注的内容从健康、参与、保障这三支柱拓展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全领域，把关注维度呢，从政策的层面提高到战略的层面，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的创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包含认识和实践这两个层面，是认识与实践的一个统一结合。一方面啊，在认识上要积极地看待人口老龄化以及相关的问题，树立积极的老龄观，要看到老年人巨大的历史贡献和宝贵的社会价值，看到人口老龄化它的客观性、历史进步性以及啊挑战机遇并存，看到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这种阶段性和渐进性，树立成功呢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样的信心。另一方面啊，在实践上积极地采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主动地来进行应对、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以及长期应对，既把握战略的主动权，着眼长远，未雨绸缪，完善顶层的设计，又要抓住有利的时机，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健全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既要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学的决策和科技的支撑，又要呢强化统筹协调，把各部门、各领域以及各环节的力量整合起来，更要呢做好长期应对的这样的思想准备，制定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来注重啊政策的这种长期的影响。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可以说任务非常紧迫，可以从呢过程的干预以及影响应对这两个方面着手。那么从过程上来看呢，老龄化不仅仅呢是因为老年人口的这种增长，那么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也可以说会加速这一进程，并对呢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说从世界人口展望2024的预测结果来看啊，在高低生育率方案上，中国呢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的峰值呢可能相差28个百分点，因此呢采取多种的措施保持一种适度的生育水平已经成为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当务之急。那么从影响上看呢，当前正处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快速的发展期，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以说正在加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的全领域、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以及啊社会文化等等多方面，乃至啊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交织在一起，所以说更需要特别的关注。我们以就业为例吧，
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是这种劳动力的供给的下降受到制约，劳动力需求呢也将呢被迫调整以适应这样的变化。但是呢，需求侧的这种调整并非均衡发生，一般呢都是从局部开始，从而呢可能会引发这种结构性的失业问题。这与啊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这种结构性的失业问题可以说相互交织，使问题呢更为的复杂。但是呢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呢仍然处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一是呢当前老龄化的程度相较于未来的峰值仍处于啊相对较低的一个水平。那么二是呢得益于经济的这种中高速的增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的协同性明显的改善，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

0: 已进入了一个基本协同的阶段，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可以说明显增强。三是呢，低龄老年人口的数量比较大，特别是15、17，我国60岁至64岁的老年人口的规模啊，会不断的扩大，具有良好的开发老年人人力资源的条件。那么四是呢，银发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规模，持续提升的收入水平，新退休群体相对雄厚的资产的储备，以及啊完善的产业体系，日益完善的服务体系，将推动啊银发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人口智能发展，啊可能会有效的对冲劳动力供给下降带来的这些负面的影响。尽管啊人工智能可能加剧这种结构性的失业问题，但是呢，如果将人工智能的劳动力替代效应更多的引导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领域，则可能呢会缓解老龄化带来的这种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压力。比如说养老服务领域人才严重的短缺啊，急需我们提质增效。如果说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等等这样的新技术来创新管理以及服务的模式，来提高啊运营以及服务的效率，也将呢有利提高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整体的竞争力和吸引的水平。当前应该全面地把握人口老龄化的这种新趋势，进一步地完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的机制和政策的措施，要加强战略实施的一个统筹协调，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评估机制，落实啊将积极的老龄观、健康的老龄化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的一个具体的机制。要强化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完善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来系统地降低生育、养父、教育的负担，来推动啊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努力地来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着力地提高我们的人口整体的素质，来加快塑造素质优良啊、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的人力资源，以高质量的发展来支撑中国式的现代化，进一步的增强宏观政策的取向的这种一致性，系统的调整优化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不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啊社会治理的模式，加快呢完善制度体系和政策的措施，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充分的来开发老年人他们的人力资源，来促进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协同发展，这会有力的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呢适合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3: 真送啊？
2: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哎。
3: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2: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3: 啊，好的好的好的。
2: 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3: 这，
2: 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4: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5: 我妈出事了，
4: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6: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6: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1: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中华文化饱含着智慧的芬芳，细细品读，孝悌仁爱的光芒千年流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要带您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中，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孟学经典三字经。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问。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这里呢好像谈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2: 是。
1: 士农工商，这是讲到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职业的一个划分，是吧？
2: 是。在我们的国家里边呢有四种身份。这个士呢代表读书人。
1: 哦，读书人。
2: 他为什么把读书人呢排在第一位？
1: 是不是因为读书人的地位比较高？
2: 那我们说这个读书人他是这个品性上他能够做社会的一个榜样。
1: 哦，
2: 所以他把他放到最前面。因为读书人呢是明理的。
1: 哦，
2: 所以这里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哈。
1: 那您讲一讲。
2: 那在这个纪晓岚先生呢有一个书籍啊，就是写的是
1: 阅微草堂笔记吗？
2: 对，阅微草堂笔记里边有一个呢说一个读书人。他有一次呢出门，大热天。然后他上山的时候啊汗涔涔，实在是太热了。但是呢想想自己本来想把衣服呢打开哈，晾一下，凉爽一下。但是呢又有点犹疑。但是呢他在旁边看一下，正好有一些这个农民啊，也是在田地里干活啊。

0: 还有一起上山的，他们都是这个非常光着膀子是吧，
1: 是非常痛快哈。他一看，哎，他们都这样做了，我也想凉快凉快。他也这样做了。那晚上呢正好是夜宿在一个这个庙里边，然后就山上嘛，有时候山上一般我们南方啊一些这个山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场所。那他在那里呢躺着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他就梦见自己呢被 几个就是官兵的模样把他给拉过去了，拉过去呢到一个官员那里，这个官员非常的有威仪，然后呢就说这个读书人呢非常的失礼，然后要给他打板子，他就心里就觉得自己很冤枉啊，他说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打我板子，然后这官员就对他说， 你是读书人，却在这个观天化日之下呢把自己的衣服给随便的敞开，然后呢这个有失读书人的威仪，然后他就更觉得冤枉了。他说你看底下我旁边的人他都是光着膀子的，你都把他拉过来把我一个人拉过来。他说你做读书人你是读了很多书的，你是明理知道呢在礼仪礼节
0: 平时要注意的这个行止要端庄，你这样子呢随便的露出自己父母所给予你的这个身体呀，而我们衣服是来遮羞的，那农民呢他是没学过，他不知道，所以是情有可原。那作为你来说，你是知道的，可是却去违反，所以你这个板子要不要挨呀？后来他是可能是心悦诚服了，后来他醒来的时候真的发现自己这个<笑>
1: 真是痛，真是很痛。他后来就明白了，所以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读书人呢其他人犯法还有可原，但是读书人不可以犯法。
0: 也就是说你知法知理，你要是在违反这就说不过去了。
1: 你读书人犯法，那在这个社会中呢就是更没有竞争的人了。也就是说读书人在社会上都没有能做一个表率。
0: 那旁边的人呢就是可能做出更偏激的一些行为，所以说您看哈，读了书的人呢他这个肯定是气质上还有气度上就是一定要呢为社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
1: 排到第一位不是说因为你有很多知识所以我们读书人不可以沾沾自喜。
0: 实际上你看过去其实读书人也这个身上的盘缠也其实不多，但是他出来的这种风骨啊，人们就特别尊崇他。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那些穷困潦倒但是周围的老百姓都是非常的钦佩的，这是读书人的一个在社会中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现在的读书人也应该学习我们的古人做社会的一个榜样。
1: 我们读了很多的书，明白很多的礼，就要把这些礼演出来，让社会大众来看。
0: 是，
1: 他下面呢放第二位的是农民，对，好像农民的地位也挺高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说是这个农业大国，
0: 对，
1: 一般说这个都说是耕读之家嘛，这个有到田地里干活耕种的， 也有这个读书，家里他也有一种这样的分工，因为我们的口粮啊的也是这个农民啊辛苦苦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这样给予我们的，而且这个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所以说这个对农民的这个整个的关注度啊都是非常的高。像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对农民的这个整个政策啊还有
0: 整体的一个关怀呀，让人民的那个内心都充满了一种温暖。对，因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真的是这样啊。
1: 是。还有呢约工商，是其实前面这个农民其实我们作为读书人哈，也应该多去接触一些大地大自然，
0: 对，
1: 去了解这个四时农耕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关系，
0: 对，
1: 然后呢这个 也可以接触一些农作物啊栽种啊，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对农业方面很有兴趣的都会去研究。所以您看一下其实这个农民啊现在是不是单纯的看是这个 好像乡野村妇，不是，现在都有知识性的一些有志之士也要投入到这个农耕哈。哦，好像我们国家也很鼓励大学生到偏僻的地方去，比如说到艰苦的地方，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啊。嗯，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农业这方面呢，有不打农药的，嗯，然后呢吃的是这个无这个化肥啊，嗯，是有机的这个食物也很多，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呢 整个就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0: 对，我觉得我们农业工作者，农业方面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跟农民多接触，然后把自己的所学呢实践到我们的农业方面，然后让我们吃的粮食更健康。是的，这也是造福社会的一个很大利益的事情。
1: 是，
0: 然后接下来还讲到了工商，工商是不是就是工人还有商人？嗯，是，这个呢是一些
1: 这个比如小商品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必需的东西都是由工人还有商人在其中呢进行一个交换，给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让我们的这个商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做生意的人他们做事情非常的紧凑，就是一天的活干完的以后，市忙先上账。
0: 哦，就是回来就先把账算清楚了。
1: 哎，算清楚了，这个今天的事儿有今天的归结，这也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对，是。
1: 接下来还讲到了仁义礼智信，说的是五常。这个五常呢跟前面的三纲五常啊对应起来。
0: 哦，
1: 那之前人们说这个三纲五常也挺有这个 意见的哈。嗯，对，是。这个五常当时不知道，现在在体会的时候，这个五常也蛮有味道。你看这个五常是人第一个，对，人是第一个，人是仁爱，嗯，仁爱。你看这个人呢，他左边是个单人旁，右边是个二，
0: 对，
1: 就是这个人呢是仁爱，爱呢是双方的互动的，
0: 对，
1: 所以想到自己就能够想到别人。
0: 就是两个人，
1: 就是说待人如待己。
0: 嗯，是，
1: 他这个义呢是代表着这个合义合适，做事情能够这个非常的辨别的很分明，然后是做事情很合适，
0: 遵从
1: 道义。然后礼，礼是能够懂得尊重长辈，有爱兄弟朋友，这个有礼让，礼他有这个慈让之心， 就是礼之端也。
0: 哦，
1: 那里面的智，就是我们人能不能有智慧吗？
0: 人是万物之灵长，人的智慧可能是被认为比较高的。
1: 对，应该有智慧。这个智就是是非之心，您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能够，这个就说明您有智慧。
0: 哦，还有一句话叫知人者智，
1: 如果我们能明白别人的需要，那就是有智慧的人。嗯，是的。那信呢是信用。
0: 嗯，您看一下人言为信，看这个信字还有意思哈，一个单人旁加一个言。
1: 你说出来的话就是
0: 应该是真话，真话还要能兑现。
1: 对，
0: 这个就是讲信。这个是信，所以这个称为五常，不容问，问就是打乱，不能够把它搅乱了。
1: 哦，
0: 还有一层意义，是不是就是说这五常呢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把它更改，
1: 就是不管到任何时候可能这五常都是做人所需要的。
0: 是，您看一下这个信这一方面，
1: 信这一方面他就说到这个人无信不立，就你没有信用你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立足，就像孔老夫子他在这个论语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好像人没有信就大车无泥小车无月，岂何以行之哉。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好像这个
0: 没有车轮子你就无法这个行走一样。哦，把它看得这么重要，是非常的重要。信其实是居于这个仁义礼智的当中，就像那个方位东南西北的中一样，处于中间一样。信只要没有坚守的话，其他的几个也不能说上是真正的做到了人应该有的品性。哦，就是说信相当于这个五常之中，之中心。
1: 哎，这中心是的。哦，所以说仁义礼智是做到信的一个基础。
0: 是，
1: 所以孟老夫子说恻隐之心是仁的端点，开始，慈让之心呢是礼的开始，羞恶之心呢是义的开始，是非之心呢是智的开始。所以这个古人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品性的。
0: 这五常看来也是我们应该每人都具备的。对，的确是，我觉得好在就是最近几年啊，我们国家对道德这方面很看重，所以呢有很多相关的部门举办了道德人物的评选，每年都在选出一些道德模范人物。我觉得这些道德模范人物身上就具备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
1: 是这样的节目啊，值得每一个中华民族，我们整个这个华夏子孙都应该去看的。每次看这些的时候都是非常感动，对这些道德人物模范人物真的是把这个可以说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啊演绎的
0: 这个淋漓尽致。对，也许呢这道德模范当中有些人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呢他们却在自己的本位上忠于自己的这个人伦的本分，
1: 是，
0: 显示出了真正道德的力量。所以呢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在社会居于士农工商的哪一个角色，我们都要想到扮演好自己的这个社会角色， 好好的服务家人，服务身边的朋友，进而服务社会，做好国之良。还有呢，也是努力的做到仁义礼智信，让我们像身边的道德模范、道德榜样那样，过一种崇高的生活。好，谢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景公联机者。一天，齐景公与一些大臣官员到寿宫去游玩，无意间景公看到一位老者面黄肌瘦，背着一大捆木柴，像是饿了很久的样子，显得疲惫不堪。景公看了心里很难过，觉得他非常可怜，于是长长叹了一口气，交代相关官吏给予这位老者收养照顾，免得他再劳累受饿。晏子在一旁见到景公怜悯老者，便上前称赞说：臣听说喜好贤良的人而怜悯不幸的人，是执掌国家的根本。如今君王能怜爱老者，将恩惠广施百姓，此乃治国之本呐。齐景公听了晏子的称赞，心里非常高兴，不觉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晏子见了，便进一步说道：圣明之君遇到贤良就喜好贤良，遇到不幸就怜悯不幸，看到有一人受苦，便会想到其他人。如今臣请求君王下令，凡国内年老幼弱等无助者，还有像官夫寡妇没有家室的，派各地官员调查清楚，然后给予他们妥善的安排和照顾，以此来广施君王的恩惠。景公听了晏子的建议，更加欢喜，马上答应下来，说：这样真是太好了，就照先生您说的去办吧。于是在晏子的劝谏下，齐国内年老又弱的人有了抚养和照料，官夫寡妇也重新有了家室，人民生活更加安定，一片和乐，大家因此都很感恩君王的恩德。晏子见到景公怜悯老者，适时加以称赞。在景公听了心生欢喜之后，晏子又能不失时机进一步劝谏景公，使景公将对一位老者的关怀照顾扩展到全国百姓，让所有需要照顾的人都能蒙受君王的恩典，使生活安定幸福。晏子的智慧与人心跃然纸上，令人称赞。然而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齐景公的乐善好施，而且他也能很乐意地接受晏子的劝谏，让自己的仁德更加厚重，这一点同样也值得我们学习。试着反观自己，在别人很善意地给予我们称赞，并且为我们提出更好的建议时，我们

0: 是不是能欢喜地接纳呢？还是会傲慢地觉得，这是我自己也能想到的，不需要你来说。又或者不屑一顾地对赞美的人说，哎，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应该这样吗？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却体会不到别人的称赞与劝勉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进步，反而还觉得别人差劲，增长了傲慢。善于体会他人的心境，不仅用在劝谏，也可以用在受谏。不仅对他人的优点能给予肯定鼓励，同时呢，也能欢喜地接纳他人对我们的肯定与鼓励，更加悉心学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不是冷冰冰地拒绝，或是清高得意的样子。否则，纵然智慧如燕子一般的人要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很难受教，难使自己获得进步啊。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勤俭节约，
4: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雪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那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那么经过改编了之后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重新出发，在每天下午的时间段哈，可能之前呢只是聊一聊文旅，但是现在呢我们涵盖多层次多角度的缤纷生活，带给您不一样的家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说一说我们今天会听到哪些具体的节目内容。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农历5月24。那么在这个周三的上午哈，我们的节目是直播的。另外呢，有错过直播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下午的15:30的复播和重播哈。那么今天的主要安排呢是三站行程，和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吧。首先第一站呢，我们从本地出发，实际出发，和大家聊一聊耳听八方，我们缩短物理距离，一起聊一聊哈，用耳朵听到的实用的内容。今天呢是世界过敏疾病日，今天呢阿蒙会和大家呢具体的聊一聊哈，关于人类和过敏相爱相杀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说我对他只有恨没有爱，因为他让我很痛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哈，过敏呢并不是一种哈，相对来说哈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不治之症。它和我们的生活呢其实有多角度的相关的关联。如果呢我们做到健康生活，可能过敏也会渐渐的远离我们的生活。而且它并不是对我们完全没有帮助的。通过排敏，我们可以更好的面对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很多朋友还是持疑问态度的话，没关系，稍后呢我们具体把这个话题展开聊一聊。第二站行程呢依然是我们的主打环节，旅行四季。今天呢我们要从历史人文的角度去打开文旅哈。可能很多朋友发现呢，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主打的非遗游啊、传承游啊、包括历史游啊，它有很多的一些积淀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用简单的一幅画面去涵盖的。那么我们就去行走，去感受，去认知。我们今天呢要从历史上看看文旅啊。那么有一些在我国各地分布的不起眼的渡口，这些渡口很重要，因为他们曾经决定王朝的兴亡。尤其是刚刚呢过完七七事变的这个纪念日啊，很多朋友呢现在这个时候呢这份满腔的这个热血哈又开始澎湃了。那么从此刻好好的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认知这些渡口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一起呢从文化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去打开全新的文旅。那最后一站行程呢也是为大家继续服务哈，我们的同城零距离呢再次上线。如果这个时候大家也有一些具体的信息需要发布的话，就来联络我们。号码呢是全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开启的，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那么说到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哈能够把我们的节目呢当成是生活的小管家，因为缤纷生活家哈，我们处处有延伸，处处有惊喜。好，那说到这里呢，稍后呢也欢迎各位哈继续锁定我们的波段，无论是97.5兆赫还是99.4兆赫，都能和阿蒙同时在线同步聊天。那稍后的直播呢，我们欢迎各位在公益广告信息之后走入到第一站行程，一起感受耳听八方，一起来听听那些身边的故事。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来到耳听八方，我是主播阿蒙。那这里呢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缤纷生活家。今天呢是重要的一个关于我们健康的时间节点哈，叫做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很多朋友都知道过敏不是小事儿，要科学防护，守护全家健康，包括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皮肤瘙痒啊、反复湿疹啊等等，这些很多朋友都以为是小毛病，但其实呢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过敏警报。那么世卫组织哈，通过世界过敏组织的宣告，也就是 WAO， 在2026年呢继续以过敏照护是基本医疗服务为全球主题，呼吁呢把过敏性疾病纳入到公共卫生的优先事项，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基础的过敏的诊疗服务。那么我们先给大家公布一组数据哈，过敏性疾病呢目前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目前呢在全球范围内约有30%到40%的人口呢受到过敏的困扰，那么我国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就将近约2.4亿，食物过敏的儿童呢占比达到6%到8%。过敏呢也绝不是大家概念当中理解的哦，忍一忍就能过去的所谓小问题。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过敏哈，其实如果来一个总结的话，它就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那么其实啊，当花粉、尘螨、牛奶、鸡蛋等等这些过敏源进入到过敏体质的体内的时候呢，免疫系统呢会错误的把它识别为敌人，于是呢释放一些组胺类的炎症因子，引发身体的一系列的不适症状，说白了就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对它不感冒，你要处理。那么过敏类型呢，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特应性皮炎、荨麻疹和食物过敏几大类型。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常见表现哈，您看看是不是以前忽略了您的过敏反应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它具体的表现是连续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塞和眼痒。很多朋友呢以为啊我是感冒了，后来发现哪有感冒超过一个星期不好的呢？没错，你是过敏性鼻炎了。那么常见的诱因呢有花粉、尘螨和霉菌等等，尤其哈在夏季，很多朋友喜欢用空调来乘凉，但是如果说你的空调已经超过2年的时间没有做过滤网的清洁或者是清洗的话，很可能里面的霉菌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脏，也可能会使你的鼻部产生一些过敏反应，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查看一下。另外呢，下一个过敏类型是过敏性哮喘，它的具体表现是喘息、胸闷、咳嗽，甚至在夜晚的时候呢是更加加重。那么它的诱因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像很多朋友有这个冷空气过敏哈，它就会引发过敏性哮喘。另外呢，像尘螨啊，还有像一些宠物的皮屑等等哈，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固定对狗或者固定对猫有过敏，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常见的诱因了。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的这个皮肤反应比较加剧哈，这个呢被确诊为特应性皮炎，常见的表现呢是皮肤长红斑，甚至有渗透液体，还有剧烈的瘙痒，就是根本停不下来。常见的诱因呢包括像食物啊，过敏的一些环境物质，比如说可能你走到这个地方顺手摸了一下树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绒毛啊等等，它就会产生一些反应，甚至会窜到全身都有啊，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攻克的一个过敏类型。还有接下来呢就是那种应激性的哈，比如说荨麻疹。荨麻疹呢它出现的是风团一样的皮疹，而且瘙痒剧烈，如果说刚才的特应性皮炎哈是一种长期折磨人的病痛的话，那么荨麻疹呢简直就是哈能够瞬间让你灭火的这样的一个无可奈何的病症，特别的痛苦。那么常见的诱因呢包括像海鲜啊、药物啊、感染等等三大类型。最后的一个门类就是食物过敏了哈，级别比较高，它呢会出现什么呢，呕吐、腹泻、皮疹，严重的话直接休克甚至丧失生命。我们常见的诱因呢包括容易过敏的食物，就是鸡蛋、牛奶、坚果和海鲜。而且呢这个食物过敏呢，我以自己的自身经历和大家说呢，它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多年之前啊我是海鲜过敏，但是后面呢因为一系列的一些身体的改造，比如说生育啊等等，后来发现我海鲜没事儿了，但是我开始坚果过敏了啊，这个过敏源呢它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在这里特别警示大家哈，我们刚才提到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像过敏性休克，它指的是在接触过敏源之后15分钟之内发作，表现为什么呢，血压骤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这种情况的话就不用去考虑其他，直接送往医院去急救就可以了。

很多朋友呢可能听到这里哈，总觉得说过敏好像开始逐步向我进发了，我好像这儿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过敏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级别，有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哈，第一阶段呢，它通常呢是在婴儿时期就有的，比如说像宝宝反复的脸颊还有四肢泛红，渗水剧烈瘙痒，皮肤屏障受损之后呢，过敏原持续侵入体内，埋下了免疫紊乱的病根。所以说80%的过敏哈，其实都是因为在小的时候照顾不好引起的。当然大家也不要去自责说，哎呀都是我忽视了孩子的健康，不是这样的，因为后续还有不同的阶段也要考验孩子。比如说呢，像宝宝入园之后或者是成人换季的时候，常年的鼻塞，连续的打喷嚏，张口呼吸，很多人呢总是误诊，把它认定为反复感冒，长期硬扛，觉得我吃点药就好了，我的免疫力还可以，结果呢持续的鼻腔炎症反复感染，刺激了气道，最终埋下了哮喘的隐患。这也就是第二阶段哈，过敏性鼻炎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第三阶段呢就是过敏性哮喘啊，这个非常可怕，因为这是终身伴随的。比如说您的鼻炎炎症呢向下蔓延，诱发了气道高反，一遇到冷空气尘螨就胸闷干咳喘息，如果说不规范治疗的话，气道慢性炎症持续加重，肺功能逐渐下降，所以呢后面可能大家会接触到一些肺部疾病，比如说肺气肿等等，它其实早期还是一种肺部的严重的过敏现象。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关键提示呢，就是过敏性疾病呢它存在的是所谓进程效应，所以如果在早期能够干预它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发展成哮喘才去重视它。那么这个7月份哈，正值盛夏，夏季过敏源呢呈现了三个多的特点，哪三个多呢？第一是霉菌孢子多啊，比如说雨后的潮湿环境加速了这个霉菌的繁殖，空调的滤网还有卫生间的墙角，这些都是重灾区，所以呢雨后不要去蚊香啊。很多朋友说我喜欢雨后蚊香，觉得泥土的芬芳非常的喜欢，不要去，容易敏感。还有呢空调我两年不洗不行啊，该花的钱咱得花，这不是智商税。还有呢卫生间的墙角，洗完澡了习惯性什么呢，赶紧出去睡一觉或者吹吹头发，但是忘了清洁卫生间啊，这些都不行，一定要把这个卫生问题提上日程。再接下来呢就是蚊虫的叮咬啊，比如说呢很多的一些蚊虫它的唾液可以诱发迟发的过敏性反应，出现了大片的红肿和硬结，这个呢也是在南方的朋友需要关注到的。比如说之前很多朋友知道哈，有非洲的蚊子跑到广东去咬人，这个是怎么带过来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只能告诉你哈，这些生物多样性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人体的过敏反应。还有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光敏性的食物，比如说芒果、芹菜还有很多的一些蔬菜，在食用之后呢经过日晒容易引发光敏性的皮炎。光敏性皮炎，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这又是个新玩意儿啊，没有听过呀，来快给我们说一说。其实呢这个夏季的光敏性皮炎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不是简单的过敏那么简单哈，因为尤其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哈就烂脸不疼但是脱皮，还有呢发红发痒起小疙瘩，越热越痒，越痒越热，越抓越挠越难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夏季的这个季节性疾病，叫做光敏性皮炎。其实说白了哈，蔬菜它经过光照之后不太好，人呢也不能长时间的去硬硬的去晒。很多朋友说啊，我喜欢那种健康的小麦肤色，但你知道吗，他们都是涂了什么呀，很厚的一些保湿油，很厚的一些防晒油啊，人家是做好了全部的防晒，不是人人都能晒成古天乐，也有可能你会晒成一种这个非洲色哈。我们不是说这个肤色不好，只是说呢它如果说对皮肤有这个炎症反应的话，那么这份健康它是要打折扣的。所以呢在夏天里哈，建议大家呢要注意防敏的四步法。第一步呢是学会避开，就是远离过敏源。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很多朋友囤的这个口罩哈，都是 N95 类型的，您不要丢掉，拿回来用啊。花季的这个花粉季，咱们的就外出佩戴这个 N95， 回家之后呢及时清洁面部和鼻腔，养成常洗脸的习惯，当然洗脸完了之后要做保湿。另外呢定期清洁空调滤网，使用除湿机去控制室内湿度呢在50%以下，湿度太大也不好。
另外呢，如果说您是已经判断了百分百的过敏体质，希望您少去草丛密集处，穿长袖来防止蚊虫，长袖长裤哈，就是这种防晒衣还是比较有用的。另外呢，第二步就是护理的护，就是修复皮肤的屏障。比如说这个时候就不要用什么刷酸的产品了哈，多用温和无刺激的清洁产品，水温的控制在32度到35度，不要太热啊。尤其是很多护肤专家都会告诉你用冷水洗脸，这个是有帮助的。还有呢，建议大家每日使用含神经酰胺的这个透明质酸的保湿霜。可能很多朋友说哈，哎，我经常听到这个词啊，我就觉得说啊，这个词好像是被很多的一些这个美容大咖们认可了。那么这个神经酰胺啊，我们到底能不能去用啊？说实话，这种皮肤的肤质的这个产品哈，它呢相对来说哈，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改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彻底的焕肤啊。但是呢，哎，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到现在呢都不太了解，到底呢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其实说白了哈，它呢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深层次的用一种蓬弹的感觉来形容就好了啊。尤其呢，很多朋友呢用这个透明质酸哈，它和普通的这个水杨酸不一样，它现在来说是加厚皮肤的屏障能力，所以说这两个是可以放心选用的。另外呢，外出的时候也请大家做好物理防晒哈，该买的遮阳伞得买，该买的遮阳帽得戴，还有呢像这个墨镜啊、防晒霜，选50倍以上的是最好的标准，在锡林郭勒哈是完全足够了。好，还有呢就是往下说哈，这个第三步记干嘛呢？食物方面要有一个食物日记，尤其呢是给敏儿哈建立饮食记录，明确过敏后的这个严重的这个忌口的过敏源。还有呢就是注意交叉感染，比如说加工过海鲜的厨具呢需要彻底清洗，因为很多的上面都是带有益生一些这个不好的菌哈，不是益生菌，它是逆生菌啊，反逆的逆。还有呢就是食用光敏性食物之后呢避免暴晒，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的这个食物哈，芒果、芹菜吃完之后不要去晒太阳，不然的话您容易出现这个皮肤反应哈，发现了吧，什么菜都不能随便吃哈。还有第四步就是治疗的治，科学规范的治疗，比如说轻度症状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抗阻胺药啊。刚才呢我们就说这个神经酰胺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听到这个很多美容院的一些专家说这个字呢是四声音胺啊，胺啊，月字旁加一个胺。然后呢这个脱敏治疗呢我们也是要做的，比如说对陈马花粉常年性过敏的话可以直接考虑脱敏治疗，因为它的有效率呢是控制在70%到80%的。另外呢，严重过敏的朋友应该携带急救药物，发作时立即就医，比如说很多的防哮喘的一些这个缓解的产品和一些药物咱们都要随时带好。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脱敏治疗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发现过敏啊看似好像挺矫情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人类与进化博弈的缩影。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历史的这个小故事，古埃及有一个法老哈，因为蜂毒被蜜蜂蛰了一下给过敏死掉了。所以说呢很多呢这个埃及人哈，他为什么考虑就是去制造这个木乃伊，因为他们对这个神的崇拜哈，已经延伸到了对肉体的一种保护，他们就觉得这个人的肉体非常脆弱，要有一些保鲜膜啊。可能他们这个保鲜膜跟咱理解的不一样，但是他们也在为这个人类的这个进发做着一系列的贡献。还有呢就是现代人，比如说被花粉尘螨折磨的涕泪横流，人类和过敏的斗争哈，我觉得已经跨越了大千年了。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相爱相杀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要告诉各位哈，其实我们呢无论是从皮肤到黏膜，还是从鼻炎到休克，这种致命的连环哈，可能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长时间的思考，就是我们要科学防治过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啊，这一个朋友们经常关注到的名词就是脱敏治疗，它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除了这个黄金时间窗之外呢，就要抓住它的对应治疗的方案。比如说在这个花粉季前的2到4周，如果启动预防性用药的话，医生说的哈，它可以降低70%的过敏症状。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刚才和各位涉及到的脱敏治疗方案。比如说鼻用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像布地奈德啊、氯雷他定啊，
这个氯雷他定它属于抗阻胺药哈，它可以缓解瘙痒、喷嚏啊。布地奈德很多朋友知道，经常做雾化的时候会使用到。还有像一些急救药物，像这个布地奈德、福摩特罗等等，也是很多过敏性朋友经常携带的。这些都属于脱敏治疗的一个最优方案，就是提前预防。另外呢，特异性的免疫治疗脱敏的这个靶向也很重要。比如说呢，我们要经过这个临床数据去验证，然后呢，去有这个起始治疗方案啊，还有维持治疗方案两个阶段。如果呢是找到对症的这个专家，是可以完全哈达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脱敏治疗的后续的70%的保有率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哈提醒大家，我们呢可以选用生物靶向药，可以精准的攻击过敏原的一些反应链条，也可以提前做好防护，甚至哈我们需要做的很多呢都是一些认知上的提升。比如说很多人有误区哈，觉得说哎呀过敏了是吧，不用扛一扛，过敏会自愈的，不用治疗。你胡说啊，因为约有60%的婴幼儿食物过敏可随年龄增长去缓解，但是如果您是呼吸道，比如说像哮喘的过敏，如果不干预的话，它是不可逆的，你的气道是没有办法重塑的，肺功能将永久受损，这个很多朋友应该是经历过都知道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所谓过敏啊，它就是免疫力低下，你多吃补品，来买点保健品吧。我告诉您哈，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反而是你的免疫系统非常好啊。比如说很多孩子他被病毒攻击，他会发烧，这是一种自我的反馈，自我的高度敏感和保护。如果说盲目的吃保健品，不对症下药是根本不行的。第三步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不要去治了，你尤其是刚才这个阿蒙说了让我们靶向治疗，你负责吗？我能负责。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告诉我们哈，过敏药吃多了不会耐药，反而呢它是会有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病程的减多，这样的话呢会对您的过敏形成一个保护性治疗。所以说呢，医生知道长期规范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第四步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哈，哎呀既然是过敏，那我们就用一些纯天然的东西吧，比如说薄荷呀、艾草呀、芦荟呀。对不起，我告诉您啊，很多人比如说我对艾草也过敏，植物提取物同样可引发接触性鼻炎。所以说纯天然不代表不过敏，就跟很多的妈妈说哈啊，我孩子可能是宝宝这个有点乳糖不耐受，那我就喝家里的奶茶，不喝茶馆的奶茶行不行？那不都是奶茶吗？所以说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哈，如果需要就医一定要去，如果需要过敏原检测一定要去做，如果需要一些我们能够针对性的脱敏的病程的一些靶向药物一定要去开。总之啊，我们呢虽然是健康科普哈，但是也提醒大家过敏这件事儿呢可大可小。在今天在世界过敏日当中哈，我们一起呢通过一些知识的普及，我们呢把这个过敏性疾病哈一网打尽。总之过敏不是小事儿，科学防护才能守护全家的健康。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关注，稍后呢送大家一首动听的歌曲，歌曲过后不要忘了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行程，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旅行。

0: 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1: 这风情万种，
0: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1: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直播，这里是缤纷生活家。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文旅方面的讯息。欢迎回到直播，这一站行程呢是我们的老牌的文旅节目，王牌节目，这个是我给自己加的标签哈。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播阿蒙。其实呢，在中国哈，我们知道很多城市它是因桥而兴旺的，但是呢，却很少有人记得，在桥出现之前，真正决定王朝命运的，其实呢，是一个又一个的渡口。有人在这里北伐南征，有人在这里离乡赴考。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曾经几乎控制着整个中国的交通。战争与文明的流向，只是后来，桥修好了，这些渡口呢也慢慢的消失了。但是就因为他们太不起眼了，所以呢很多人才忽略了他们的重要性，才让有心的人拿到了他们的重地，并且遏制住了整个大江大河的咽喉。有些人成事，有些人败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文旅和历史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这些不起眼的渡口。首先呢，我要吟诗作对，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我们要聊一聊龙门

渡。那说到龙门渡哈，它是位于山西的河津和陕西的韩城之间的大峡谷出口，黄河在此骤然收束，河宽不足40米，水势如雷。很多人去过这里哈，曾经远远的观望过，那么也知道它有一个别称叫做黄河的咽喉。古人有言，三峰无峰三极浪，平地一声雷，正是这里的最真实的写照。那么如果说您俯瞰这里呢，会发现哈，在河津市还有陕西的韩城市啊，一山西一陕西的交界处呢，他们所交接的黄河峡谷的最窄的地方哈，两边是大山，而黄河恰好呢就被夹在其中，真的是泛黄的河流啊。那说到历史上哈，龙门古渡呢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在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了晋国，而唐高祖李渊呢也曾由此渡河取到了关中。另外呢，在宋金两国对峙过程当中，还有像明末的李自成起兵，都在这个渡口留下了属于他们的历史印记。渡口呢，在古时既是军事要地，也是真正的繁华的码头。比如说在隋唐以来，船运的兴盛，还有像漕粮、木材、煤炭、粮食全都汇集于此，被誉为黄金水域。另外呢，在民国时期哈，这里仍然是黄河的中游最繁忙的渡口之一。那么黄河有三门，分别是石门、孟门还有龙门。其中啊，石门是最险峻的，因为这里激浪翻腾。清代有一部专门记载河津的，叫做《河津县志》啊，这个也是地理方面的学书。那么里面提到，在这里啊，每次摆渡的话，需要10个水手共同协力，要用铁钩去牵船，先逆流而上，再斜行入岸，稍有不慎的话，就有覆舟之险。如今啊，我们看到的龙门古渡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舟楫的繁忙，横跨黄河的公路桥与铁路桥已经取代了渡船的艰险，而古渡的遗址依旧静静地立在黄河之畔，因为它岿然不动，在凝视着历史的沧桑。那么如果哈有机会大家去到黄河这边哈，有机会去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省份的两座城市的交界处，请一定要去看一看现在的龙门渡。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走哈，我们一起呢去毛巾渡感受一下晋南第一渡，看看历史是如何见证的。那么毛巾渡呢和风陵渡还有大禹渡并称黄河三大古渡，自春秋战国起呢，便是兵家必争、商旅云集之地。它呢地处山西平陆和河南三门峡之间，黄河在此开阔舒缓，却因地势险要而成为了晋豫两省的交通要津。刚才提到的那本地理杂志哈，叫做《平陆县志》，里面记载，毛巾地当水陆要冲，官盖之洛邑，商旅之符奏。三晋运盐尤为孔道，很多朋友知道啊，这个古代呢它主要是漕运和盐运，盐政了发达，证明这个地方的地方文化水平还有经济水平很高，包括晋商是怎么发的财呢，哎，晋南盛产的陆盐、煤炭、粮棉皆由此转运到了真正的中原。

很多朋友可能想问哈，你说的鹿炎它是个什么炎呢？好，那说到这个鹿炎哈，三点水加一个鹿啊，它呢过去呢是一个地方的旧称啊。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就知道了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说呢恰好它的这个简称和盐字挂在一起，那么就是它当地产的盐。没错，鹿啊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山西运城的县的名字啊，它过去最早是大陆的。

路。后来呢，因为运城盐池产的盐太多了，要走水路去运到中原，所以说加了三点水啊，所以呢，这又是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新的名片。运城的盐很好。好，那一般的渡口呢，大都是商业繁盛、水手辈出的，对不对？这里呢，也造就了一批批的入围列榜的文人。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过去古代哈，他这个要考这个春招啊，他要去考什么呢？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状元及第，要入围啊。这个门字旁里面加一个韦，韦小宝的韦啊，他呢就是等着什么呀？考试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哈，他有很多就是能够考上功名的文人，比如说像明清时期哈，一个村子据说能走出两名进士、两名举人、一个贡士，甚至还有十多名的这个岁贡，还有京魁等等哈。可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学霸非常多。可能会想知道是什么是京魁呀？我们中国的这个科举制度哈，最完善的一个朝代就是明朝。那么清朝是沿用了明朝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如果说你是京魁的话，很简单哈，你过了乡试，然后呢过了这个会试，像五经、诗书、礼义、春秋考试，你都拿了第一名。好，从乡里呢再拔出来，你呢去经过什么五经魁、京魁啊？到清朝以后呢，他废除了分经取士，但习惯上呢把这个乡试的前五名叫做五经魁，也就是说呢，过一经就是第一名，过两经就是两经魁、三经魁、四经魁、五经魁，步步层层递进啊，选拔到更高的级别，可见他的学问是非常之高。所以呢，毛巾渡呢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好官儿哈，它的战略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公元前655年哈，有一个叫做晋献公的人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在这个时候呢，历史呢总会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答案啊，有很多的一些古道传说，也有很多的一些历史的节点啊。那么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个成语，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叫做假途伐国啊，什么意思呢？他说呀，这个晋献公哈，当年他做这个事儿呢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一个计谋啊。最早的这个成语出自《左传》的西宫二年，讲述的是什么？晋国向虞国借道攻打刚才提到的这个虢国啊，得逞之后呢，回头又把这个虞国给灭了。说白了就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军事的谋略啊。这事儿是谁干的呢？晋献公。晋献公由此渡河，一举灭国。还有呢，在公元前627年，当时晋军哈再度出骑兵去渡河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走的这个路数又和之前那个不一样了哈。很多朋友说，他又干了什么事儿呢？好，我们要说到的是哈，他呢从这个崤山去把秦军给打败了啊，这是两段不同的历史，但是足以看得出来这个晋军哈是骁勇善战。另外呢，在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哈，毛巾渡仍然是兵家南下的通道。千年渡口呢，也见证了冷兵器到现代战争的完全的更迭。而渡口的壮美呢，也成就了陕州八景之一的毛巾晚渡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哈，这个当地的也是开通了这个文旅项目。如果说您到此一游哈，您会发现夕阳西下，黄河在此都变得格外的妩媚柔顺，涛声和霞光交织，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至今流连吟咏。比如说哈，过去的像这个唐宋八大家里面啊，韩愈啊等人都是在这里咏过词、咏过曲，还有像唐太宗也爱这个说诗歌呀、什么的，还有像王维啊，大诗佛也在这里留下了只字片语，还有像司马光啊，这是重臣啊，在此登临留下了足迹与诗篇。然而呢，随着三门峡大坝与公路大桥的修建，千年繁盛的渡口呢，终于啊，在1993年的时候呢，也是彻底的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现在呢，这个渡口哈留下来了，但是它却成为了当地的市民休闲与游客观景的一大圣地。比如说一些这个观景台呀，还有一些黄河晚霞的这个修的这个观景的这个入口哈，都能够瞥到了古渡的新生，也让它呢重新成为了一个文旅的关卡。很多朋友可能说啊，我来这里玩过，我去这个登过这个木栈道啊，可喜人了。好，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再去看一看，因为这一次你了解了它的历史，你就知道它不仅仅是你现在看到的平静的状态，曾经它见证了冷兵器时代到现代战争的一个完全的转变。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乃是兵家要塞，有机会的话重新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去看一看这座古都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江河第一京千年繁华地的西京渡。这个地方呢位于江苏镇江云台山路啊，在这里呢长江滚滚东去，西京渡静静伫立，也见证了属于江南的千年的风云。从北方到南方，从原野到浣花，可能哈，接下来我们要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去看待南方的渡口。首先呢，自东汉至今哈，这里呢既是江防要地，也是南北交汇的繁华渡口，它被誉为江南第一渡，还有中国古渡博物馆。在三国时期哈，大谋略家孙权曾在北固山上建了一个所谓的京城，当时呢他与诸葛亮定下了联吴抗曹的方针，那么由此啊，西京渡也成为了赤壁之战的前奏地。而这个南朝啊，有一个叫做刘裕的，他呢是挥师北伐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刘裕啊。南朝刘裕呢，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哈，可能不仅仅是大笔一挥给历史写下了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特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通过审时度势哈，平定内乱，北伐收复了洛阳长安，他是东晋至南朝时期唯一完成壮举的君主啊。可能很多朋友说，那你刚才怎么没有管他叫皇帝呢？因为他在称帝之前，他还是一个混混一样的存在，但是就因为啊，他有了这样的一些气吞万里、势如虎的这种气魄，最终也造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的结局。啊，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说哈，原来历史呢总是我不知道的面目。对呀，历史呢就是一个漂亮的娃娃，你想把它装扮成什么样，它就是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历史人物哈，他的名字呢有点这个拗口，叫做祖逖啊。祖逖呢是来自于近代的，他呢有一个由此造就的成语叫做中流击籍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个成语哈，中流击籍，它出自晋书祖逖传啊，指的是东晋将领祖逖呢渡江至中流的时候呢，用船桨击打船舷啊，发誓我要收复中原。后来呢，我们经常用这个中流击籍来比喻收复失地的壮志豪情啊。有没有河北保定的朋友？这是咱老乡啊。那么他们这个撞击船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渡口啊，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西京渡。所以呢，渡口的兴衰啊，几乎就是江南历史的缩影。然而呢，西京渡承载的不仅仅是刀光剑影。在永嘉年间哈，大批的北方移民自此呢渡江去哪儿了？南下。他们呢南下带来了文化和技艺，也促成了南北文明的深度的融合。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去过这个江苏镇江哈，你会发现镇江的醋很好，但是镇江的文化呢也非常的鲜明，有一点移民文化。比如说文人墨客无数的豪子哈，还有科学巨子在此登场。比如说呢有一个叫做刘勰的作家，大家应该知道哈，他撰写的文心雕龙啊。说到这个文心雕龙，以前可能很多朋友说我在历史书上读过，没错，文心雕龙啊，它呢主要是什么中华国学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思想的汇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道家理念，深入探讨的什么呀，文学创作啊，文体演变啊，还有一些等等其他的文之用心，所以呢叫做文心雕龙。另外呢祖冲之啊，也是在镇江，他创定了圆周率，还有王安石留下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千古绝唱，还有呢像李白、孟浩然、苏轼还有米芾，他们呢也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还有足够写下历史的诗篇，也共同镌刻在这条古渡上。所以呢提到这条古渡啊，很多朋友的口会发现了它呢现在已经没有摆渡之需了，却留存着极为完整的历史遗存。元代的这个昭关石塔哈，高耸街头，唐代的五十三坡寓意求善向美，而宋代的观音洞和清代的戴渡亭也在此彼此相望。你看几个朝代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最令人惊叹的是什么呢？有一条被称作一眼看千年的古街，
这条古街呢，只有短短4.4米的坑道，有清代的石板、明代的青砖、宋元时期的夯土、唐代的路面，就这样五花八门，层层叠叠，也在这里铺展开来，诉说着道路与文明的演进。说了3个渡口哈，很多朋友可能发现啊，它所延伸的历史的知识还有历史的角度呢，真的是特别多。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第4个渡口，这个也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些笔墨最多的地方，就是瓜州渡。我们给它定名啊，诗篇3000首，渡口多传奇。与西津渡一江之隔的瓜州渡呢，它是另外的一番景象。这里呢，不仅繁华而兴，更因诗人们的笔下生辉，成为了故事最密集的渡口。首先呢，瓜州为什么叫瓜州啊？因为它的形状特别像一个葫芦瓜。它在唐代呢，与北岸相连，漕运组织。那么当时呢，润州刺史史沃开凿瓜州呢，建成了运河。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啊，这个运河它为什么开凿呢？很简单，有需求它才能去开凿啊。然后呢，从此啊，它让这里成为了大运河入江的重要节点。那么由此呢，它由一处江畔的沙洲正式成长为了沟通南北的交通咽喉。就因为这个地方太繁华了哈，所以说呢，很多文人哈纷至沓来。比如说白居易吟出了一首诗，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还有王安石写下了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因为王安石很喜欢山哈，所以说呢，有山有水的地方他基本上都会流连忘返。而据不完全的统计哈，至今已有3000余首的诗词与这个渡口相关，因此呢，瓜州被称之为诗渡。与此同时啊，可能您光看这个文人骚客很浪漫了啊，非常的风骚，但是呢，这个渡口其实也承载着一些市井的悲欢。比如说很多朋友知道明代著名的画本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沉的堂在哪里？就在这个渡口啊，在瓜州，以此为舞台啊，说的是这个风尘女子杜十娘啊，随着书生李甲去渡江，但是呢却遭到这个负心汉死渣男的背叛哈。于是呢，当时杜十娘非常的伤心，也非常的决绝，把这个满箱的珍宝直接抛入江中啊，你得不到的人也得不到的钱，咔，纵身跃水哈。自此呢，瓜州古渡的滚滚江涛当中呢，也是多了一副千古长叹，也让后来的人啊明白，爱情诚可贵，真诚价更高，爱到最后全凭良心。走入到近代哈，木船的摆渡延续了千年的传统，那么直至1978年的汽渡重启繁华。在2005年的时候呢，润阳长江大桥横跨两岸，那么也是在此建成。因其近省便啊这三大的便利条件，所以呢，瓜州渡口呢，如今哈没有几个渡口刚才提到的古渡的那些落寞，反而呢变得更加热闹了。今日的瓜州呢，既有诗江遗风，也有像音乐节啊、艺术馆啊、葵园乡村啊等等一些潮流的新貌，也成为了古今辉映的江畔渡口。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润州哈，它其实呢，是现在润阳大桥的名字的来源。因为呢，很简单，镇江呢在唐宋时期它就叫润州啊，那个时候呢，它属于什么呢？军事要镇。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这个润啊，我们听起来就会觉得它是非常的细腻和柔和的啊，因为当时就最早从隋朝时期哈，这个州治东侧哈有润府而得名，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只不过在唐代，因为设了润州为江南的东道重镇，北宋升职为镇江府，最后呢才由润州改为了现在军事中心、经济中心的这个镇江。而镇江哈，说实话，它现在呢也很厉害，比如说梦溪园、金山寺等等哈，还有像当地的一些文旅呢也做得非常好。过去可能不值一提的，现在拿出来，每一个都是让人津津乐道、乐于称赞的。

好，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个渡口哈，它的名字叫做拉闸古渡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这个金沙江畔江爹要冲就是这个古渡了。奔腾的金沙江在攀西的崇山峻岭间汹涌而下，唯有呢在四川的攀枝花仁和区的大龙潭乡拉闸村附近 水势稍缓，形成了一个纯天然的渡口，就是刚才我们一度为大家提到的拉闸渡口。这个拉闸呢，它其实是来自于彝语哈，彝族的语语，叫做虎渡的意思。曾经呢是诸葛亮南征时五岳渡泸的重要渡口，后来呢也成为了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那么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了四川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周边呢留有陈坤铁路的遗迹，还有像诸葛亮的这个渡泸石碑，兼具 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等等景色，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段历史哈，如果现在拿起来听的话，还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当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西路大军南征，选择在这里渡江。你想啊，金沙江水啊，这个急拍岸啊，唯有此处河面开阔，于是呢，在此军队集结，浩浩荡荡登临望江岭，扼住了真正的咽喉，控扼了南北，也占据了蜀道。 所以说呢，拉闸古渡呢也成为了目前我们来看哈古往今来兵家必争的军事要津，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驿站了。那么拉闸渡口啊，很多朋友觉得好像就只属于古人是吗？不，刚才我们提到了哈，20世纪60年代呢，攀枝花钢铁基地呢在这里建成，首批的建设者呢也是从这里呢渡江进入到了这片热土。 所以说呢，拉闸呢，它见证了蜀道千年的往来，也见证了共和国工业史上的重要一页。现在呢，古渡已经不再惊涛骇浪了，而是成为了金沙江畔的文化景点，古栈道环绕，攀枝花盛放，金沙江依旧奔腾向东。走在渡口的岸边呢，既能想象当年的五岳卢渡的艰辛，还有能感受到古渡薪资的一份真正的安然。 好，我们呢跟大家讲到的这些哈，可能相对来说呢，都是能够给各位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渡口，也在历史上呢有一些相对来说哈，真正的史书记载的。那么我自己呢还找了一个渡口，我觉得可能更多朋友啊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哈，对此呢会有一些感慨。我们来说说今天哈真正的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渡口，就是枫林渡。 好，那说到这个枫林渡哈，它呢属于三省交界啊，也是漕运的真正的心脏。有这样一句话哈，枫林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怎么样，误终身。哎，因为这个金庸啊，那神雕侠侣呢，让无数人记住了枫林渡。但是这个名字哈，并非只属于侠骨柔情的江湖，它背后所隐藏的还是真正的5000年文明的印记。 啊，没办法啊，本来我们的这个文稿上是没有这个渡口，但是又太喜欢武侠小说了，我决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在山西运城的这个西北角啊，西南角上的这个枫林渡。在这里呢，黄河在此拐弯东去，隔岸呢就是陕西的潼关啊，包括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潼关肉夹馍，还有这个河南的灵宝啊。有这样的一首唐诗，叫做“一水芬南北，中原气自泉，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 那这些说的就是枫林渡了。那么说到枫林渡哈，这里呢是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自古呢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春秋时哈，有这个秦肃抒秦泛舟之役啊，这是晋此而行。汉末呢，曹操大战马超啊，也是在此打响啊。还有这个唐朝武则天啊，我们非常 尊敬的一位女帝哈，她当时呢在这个地方就直接给这个枫林渡定名了。而且呢，由于武则天的这个正确领导哈，当地的这个漕运非常繁盛啊，包括这个商铺啊，还有这个店铺啊，商贾林立，一度呢成为了在当时哈唐宋时期黄河上岸最繁华的渡口之一。说白了，晋商怎么发的财，从这儿就能窥见一斑。 好，我们来看看啊，最重要的是呢，它串联起了黄河的金三角文明。北有汾河流域的陶寺遗址，东有伊洛河盆地的二里头和洛阳城，
西有渭河谷地的周秦汉唐的帝国都城。风陵渡呢，就这样像一名纽扣，把华夏早期的文明三大中心扣连起来了。

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觉得啊，哎呀，即便在近代哈，好像他也很厉害。没错，比如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战役，就是中条山保卫战啊。这里呢就是当时焦点的这个战役之一。那么说到这个中条山保卫战哈，它是1941年的5月到6月份，当时日军呢在山西南部中条山地区呢对中国军队发动的大规模的进攻战役。那么我们古时呢把这个叫做中条保卫战，那么是因为我们是要保卫国家嘛。但实际上在历史上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啊，叫做晋南战役。当时呢日军是集结了10万兵力哈，以空地协同战术迅速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导致当时我们伤亡惨重啊。那战前呢中国军队虽有20万兵力驻守，但是指挥系统相对来说比较混乱，内部派系矛盾，还有日军的突然袭击导致防线迅速溃败。那么当时呢这个战役当中的唐怀元等将领殉国，那么中条山由此呢也是陷落哈，被日军占领，也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损失最惨重的战役之一。但是呢不得不说哈，就因为我们曾经在这里陷落过，失落过，所以呢我们才知道这个渡口呢对兵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在1994年哈，枫林渡黄河公路大桥终于建成，而它的作为古渡哈，以一个古人的面貌告诉我们，我的使命完成了。那如今呢渡口已融入到了生态与旅游景区，但是黄河涛声依旧拍打着这片土地，我们也依然能够见证到晋秦国道和枫林渡过架桥的转盘能够带给我们的风水轮流转。所以啊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个主题呢，恰好呢在77事变纪念日的第二天，我们要和各位聊到的是什么呢？古渡啊，它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自古是兵家长征之地。而古渡消失的呢不仅是摆渡，他们消失的是一个靠江河连接中国的时代。今天的人们啊穿桥过隧道，那么几个小时就能跨越千里，而在千年之前，一次渡河可能决定的是一支军队的生死，一个商人的命运，甚至一个王朝的走向。江河依旧奔流，只是那些曾经站在浪涛中央的渡口渐渐地退到了历史的深处。但是只要黄河还在咆哮，长江还在东去，中国人关于远行、离别和相遇的故事就不会真正的结束。好，也让我们节目的磁场哈，继续影响每一个爱旅行的朋友，继续影响每一个爱历史的朋友，继续影响每一个爱文化的朋友。那么本期的旅行四季的板块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一起来分享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刚刚为大家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来自西蒙气象台的通知，在今天上午到明天全蒙多云，中东部南部地区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蒙多云，中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接下来呢是旅游景区的相关情况，巴彦胡硕镇有小阵雨，15到23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阵雨，15到25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有小

阵雨15到25度，别里古台阵有小阵雨17到25度，满都拉土阵多云见晴18到29度，奥林浩特多云见晴19到31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见晴19到31度，辛巴拉格镇有小阵雨17到28度，米安图镇有小阵雨14到27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4到25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5到25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14到25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回到锡林浩特市，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锡林浩特呢，在今天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5度，有小阵雨，舒适度指数呢是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世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欢迎各位关注《变换生活家》的最后一段行程，同城零距离。我们为大家呢总结了这两天我们收取到的一些供求信息，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再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求租的信息，这条租房信息呢来自于前天接听的热心电话。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一处房屋，具体呢请房东来联系 1984-79-1237 再来重复一遍，一位朋友打来电话想求租赛伊德附近的房屋啊，这个要求呢在总店附近，电话是 1984-79-1237。 另外呢还有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说呢，在南方小镇他有一处街面是三楼93平，具体位置呢在乌米尔烧烤的楼上，要对外出租，是包供暖费的，电话是 1824799929 1824799929。 再来重复一遍，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想要去出租位于南方小镇的一处街面，三楼93平，在乌米尔烧烤的楼上，那么是包供暖费的，电话是 1824799929 1824799929。 我们刚刚收到的一条信息哈，民族幼儿园呢现在对社会公开招聘保安，那么招聘人数为一名，相关要求呢是要求男性，年龄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呢是在新天浩的市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呢是 1366475-2746 1366475-2746。 好，这里是边分生活家的小板块，同城零距离，我们全程也开通了热线电话，您可以来通过热线电话找到阿蒙来发布信息，号码是 0479-821395 和 0479-822679， 两部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步开启，如果有需要发布供求信息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来联络我了，我们也希望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无论是何种方式，都能够让大家精准的 找到我们。好，那么在听歌的同时，我们开通5分钟的热线时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赶紧来联络我呀，也希望呢我们不要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哈，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我们一定不要错过。

好，等待时间已经结束，目前没有热线进场，那最后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刚刚我们总结到的同城零距离近期的一些信息。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同城零距离。首先呢，一位朋友想要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有出租需求的朋友可以来联系 1987-0479-1237 另外呢，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多次打来电话，那么想要去对外出租自己位于南方小镇街面三楼，那么这一处呢是在乌米尔烧烤的楼上， 是93平， 包取暖费对外出租，电话是 1824799-9929 1824799-9929。 另外呢，有一条招聘信息，民族幼儿园呢要招聘保安，这个岗位呢就是保安，那么限定人数呢是一名，如果说呢有符合下述条件的可以来联络，首先呢要求男性，年龄在55周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那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电话是 1-6-6-4-7-5-2-7-4-6 1-3-6-6-4-7-5-2-7-4-6。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在缤纷生活家的大板块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一些具体内容了，那今天和大家一起呢耳听八方了解了时下的一些时间节点，还有呢用旅行四季的方式打开了古今的一些通道大门，也用同城零距离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联络的方式，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继续的在电波当中和各位相伴相知相守。好，最后呢也感谢您的倾听和守候，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制的那一段。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荔枝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产业齐发力，Type4级县域经济活力尽显。行署党组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
1: 蒙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提前排查除隐患、筑牢那达慕交通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盛夏时节，Type4级多业并举、多点支撑，
3: 推动农牧业、工业、文旅产业协同发力，齐头并进，县域经济稳中有进。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方明报道。在内蒙古景城靛蓝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成套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赶制电力电缆与新能源线缆订单。为保障全年产销稳步增长，企业提前谋划布局，全面梳理市场订单。
4: 针对原材料保供、设备检修维护，生产人员配置制定了全链条保障方案，开足马力扩产能、拓市场。内蒙古景城靛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叶平：24年度，咱们完成产值是2.3亿；25年度完成产值是7亿。企业也是处于那个快速发展阶段，带动当地就业。今2026年，目前是完成产值2亿。
3: 在手订单4个亿。作为锡林郭勒盟首家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唐和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始终保持高效运转。2025年，企业全年专利总数增至30项，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稳步增强，营收与利润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斩获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
5: 唐和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张汉龙：
6: 我们将坚持向上突破攻关金刚石功能材料等卡脖子环节，同时向下扎根，加快重点产业化项目的落地，服务新型工业化大局，践行科技企业的使命担当。
7: Type4级持续推动设施农业扩面提质，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推行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一座座现代化大棚四季有产出，常年有效益，为周边农牧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带动群众稳定增收。Type4级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冯杰：
8: 我们去年种的西红柿基本都销往了北京，你像河马、小象。 包括这个黄瓜现在还有半个月左右吧，就能上市了。这个的话，我们已经跟那个河马和小象已经签订了这种这样的销售和协议，产出来以后直接就送过去了。今年上半年
3: Type4级 累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09亿元。作为全旗文旅产业的核心载体，牛奶湖景区经过业态完善、配套全面升级后，于6月14号全新开园，景观风貌、服务能力、游玩体验实现全方位优化。
9: 开园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4000多万元，成为县域文旅创收的核心增长点。Type4级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10: 文旅有效带动县域餐饮、住宿、交通、农特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农牧民就业增收。从工业生产线技改扩能、产销两旺，到设施农业提质增效、联农增收。
11: 再到文旅业态升级赋能、消费升温，Type4级统筹推动多产业协同发力，畅通城乡发展脉络，助力县域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速。上半年，Type4级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24.17亿元，同比增长4%。Type4级发展改革服务中心主任苑俊杰：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调优产业布局，深挖农牧、工业、文旅。 等产业的发展潜力，聚力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动全旗经济持续向好，提质提速。

0: 会议听取了行署系统意识形态和民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依法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及时防范，妥善处置各类风险隐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创建各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和自治区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建立高效运转扁平化指挥机制，做好预报预警、应急备勤、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扎实开展危化品道路运输专项排查整治，完善路面巡查、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闭环管理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西蒙中媒记者薛静芒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7支队、12大队提前启动道路安全保障专项行动，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服务保障落到实处，全力为那达慕铺就安全畅通的暖心出行路。大队组织专项执法队伍在通往那达慕会场关键路段的葛根敖包大桥，对桥面护栏、梁板衔接处及墩台表面等进行逐一排查，确认设施完好可用。这次检查是护航那达慕大会道路安全的前置举措，12大队提前谋划部署，对管辖路段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对通往那达慕会场的关键节点、桥梁涵洞及陡坡急弯路段进行拉网式细致巡查，第一时间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完善各类警示标识标牌，全力为那达慕大会打造安全畅通暖心的道路交通环境。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7支队、12大队大队长林岩：
2: 大会期间，执法人员在重点路段设立党员便民服务点，同时加大道路巡查管控力度，多措并举，护航那达慕大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行顺畅。
0: 西蒙荣媒通讯员梁小红、白云江报道。近日，一辆装载25.3吨油菜籽的货运车辆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入境通关，标志着二连浩特口岸正式打通粮食陆路进口新通道。为保障首批进口油菜籽高效通关，二连海关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在货物到港前主动对接辖区粮油进口企业，上门宣讲进境粮食检疫审批、报关申报全流程政策要点，提前扫清申报堵点。口岸通关期间开通专属粮食进口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审单、优先查验、即查即放的便利化举措。货物放行后，海关持续强化有害生物监测与全流向闭环监管，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随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口岸迎来了向北开放的全新战略机遇。陆路粮食进口通道的常态化运行，既就近保障了二连浩特及周边粮油加工企业生产原料稳定供给，大幅缩减企业仓储、转运等综合物流开支，也进一步丰富了北方陆路粮食进口渠道，完善油料进口多元化布局，持续优化粮油供应链、产业链结构，为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二连海关公路监管5科科长柴中国：
3: 二连海关将立足二连浩特口岸区位。

0: 优势，持续优化粮食进口监管流程，不断完善便利化通关举措，从严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以海关监管效能护航国家粮食安全，持续释放口岸外贸红利。
1: 进入盛夏，各地夜市迎来客流高峰，完成提质升级的锡林浩特市元和夜市，依托浓郁烟火气，丰富多元业态，持续释放夜市经济消费活力。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张建新，实习记者胡启乐报道。
2: 走进元和夜市，美食香气扑面而来，各色摊位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结伴逛吃游玩，尽享草原小城夏日风情。今年元和夜市完成全面升级，占地2.4万平方米，入驻商户120多家，引进多家网红品牌，在环境、业态、服务、体验四方面同步优化。运营以来，客流量稳步提升，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显著增长，有力盘活本地夜经济。锡林浩特市元和夜市负责人苏乐德：
3: 今年比往年对比的话，是市民客户群体明显增多，目前来说业绩还不错。
2: 业态扩容创新是夜市撬动消费增长的核心亮点，在传统餐饮零售业态基础上，新增蹦床公园、跳楼机等大型游乐项目，兼顾年轻群体潮流体验与亲子家庭休闲需求，融入草原非遗，开设沙嘎民俗体验，搭配投壶、拼图闯关等趣味活动，打造差异化消费吸引力。现场还设置互动游戏，游客参与可兑换消费福利，带动二次消费。锡林浩特市居民吉雅：
4: 小孩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一周带他来好几次，挺好玩，吃的也多，玩的也多，哎，非常不错，体验非常不错。
2: 从舌尖消费到休闲娱乐，元和夜市的多元业态打破传统夜市单一餐饮的消费结构，有效拉长消费链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推动夜市消费从单次打卡向全场景体验升级，客流量与营业额同步攀升。
5: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包亚光报道。进入七月以来，锡林郭勒盟迎来多轮持续性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起伏明显，给居民日常出行、道路交通以及农牧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居民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连续降水对锡林郭勒草原植被、土壤伤情总体利好，有效缓解干燥天气，利于牧草生长。但频繁降水叠加局地强对流，容易引发短时大风、雷电、突发冰雹等天气，对户外施工、牲畜放牧、草原自驾游带来安全隐患。针对持续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居民，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户外施工、高空作业及时做好停工避险措施。同时，连续潮湿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居民居家注意及时通风除湿。天气多变，温差较大，老人、儿童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季节性疾病。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短期预报员范嘉成：
6: 预计未来一周，我盟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整体气温起伏不大，风力4到5级。
1: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威远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松特右旗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十家企业成功创建为2026年度锡林郭勒盟级绿色工厂。
5: 今年上半年，泰普四旗累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9亿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同一时间啊，每天的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一同播出的超级童话，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是有重播的哈，今天晚上直播，明天中午的12点10分到1点40分是有重播的，所以如果没有听到的小朋友也不用觉得很可惜啊，可以在明天听重播，但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呢，还是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听直播。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内容吧。那首先，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聊到的是儿童成长绘本故事，学会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这一点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特别的重要。很多小朋友就觉得说，哎呀，那我拒绝了他，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太好相处？相信小爽姐姐不会的，你适时的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会交到更好的朋友哦，而且这个朋友他会很稳定，而不是说像你就是感觉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去求来的朋友要更稳定一些哟。那么下一个板块，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聊到的是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往往有三大特征，那做家长的朋友们啊，爸爸妈妈们在这一时段要认真听，竖起耳朵来听。我们养育一个孩子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出类拔萃，希望他平安健康，希望他快快乐乐，那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到底都有哪些特质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后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趣味知识铺，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姓氏这本书。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一起了解到的全部内容。好啦，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好的，首先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 今天夜间全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3级西北风。 明天白天全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级西北风。 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0: 五级西北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里浩特小阵雨，15度到24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小阵雨，16度到23度；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6度到24度；西乌中庆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14度到23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4度到24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15度到25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16度到29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6度到2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4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16度到23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12度到22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3度到2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度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肇事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超级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童话萌娃成长乐园。今天我们来讲儿童成长故事绘本，学会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小白猫妙妙有一个粉嘟嘟的小喇叭，是妈妈用彩纸做的，喇叭口画着颗笑眯眯的星星。妈妈说，遇到不想做的事儿，就对着喇叭大声说不可以，他会帮你把话说清楚哦。可是妙妙呢，总不好意思说不。小狐狸莉莉要借她的新画笔，明明自己还没画够，她却点了点头。小狗阿黄让她帮忙背沉重的积木袋，压得她小肩膀酸酸的，也只敢小声说有点重。这天下午，大家在公园玩过家家，莉莉突然指着妙妙的布偶猫说，这个给我吧，我家正好缺个猫宝宝。布偶猫是妙妙的生日礼物，耳朵上还缝着她的名字。她急得直摆手，不行，这是我的宝贝，小气鬼。莉莉撅着嘴伸手就要抢，妙妙想起妈妈的话，突然抓起口袋里的小喇叭，对着莉莉大声说，不可以，这是我的布偶，不能给你。声音透过喇叭传出去，清亮又响亮。莉莉愣住了，大概没听过妙妙这么坚决的声音，悻悻地收回了手。妙妙摸着布偶猫的耳朵，心里砰砰跳，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原来大声说不并没有那么难。第二天在幼儿园，阿黄又来找他，
1: 妙妙，我的数学题不会做，你帮我写吧。
0: 以前呀，妙妙会咬着笔帮他写，今天他举起小喇叭，
1: 不可以哦，作业要自己做才行，我可以教你怎么做。
0: 阿黄有点不开心，但还是把作业本递过来了。妙妙握着他的手，一道题一道题地讲。阿黄很快就学会了，还不好意思地说，
1: 谢谢你教我，笔直接帮我写好。
0: 妙妙发现啊，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反而能帮到朋友呢。山羊老师看到了，在班上表扬了妙妙，说
2: 不说不不是没礼貌，就像花儿会对暴雨说不才能好好开花，小鸡会对笼子说不才能自由飞翔。
0: 老师给每个小朋友都发了一个纸喇叭，说遇到不想做的事，就让小喇叭帮你大声说出来。有一天，妙妙在楼下玩跳房子，莉莉跑过来说，
1: 你把彩色石子都给我，不然我就不跟你玩了。
0: 妙妙举起小喇叭，笑眯眯地说，
1: 彩色石子要大家一起玩才有趣啊，如果你不想玩，我可以找果果玩。
0: 莉莉没想到妙妙不怕她的威胁，想了想小声说，
1: 那我们一人一半吧。
0: 两个小伙伴蹲在地上分石子儿，阳光洒在他们的小喇叭上，星星图案亮晶晶的。现在呀，妙妙的小喇叭成了他的好朋友，有人让他帮忙做不该做的事儿，他就举起喇叭说不可以，但遇到合理的请求，比如帮小兔子剪掉落的围巾，他会笑着跑过去帮忙。大家都说，会用小喇叭的妙妙既温柔又勇敢，像一朵带着小刺的向日葵，既会朝着阳光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花蕾。晚上啊，妙妙呢，把小喇叭放在床头，妈妈给她盖被子的时候指着喇叭说，她教会我好多东西要分享，但心里的小底线要牢牢守住呀。妈妈笑着亲了亲她的额头，对呀，就像我们会给小鸟喂面包， 但不会把小鸟关进笼子。爱别人的同时，也要爱自己心里的小坚持呀。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题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

0: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这个时间，这个板块其实是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聊一聊哈，因为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我们说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往往有三个特征。其实从生下孩子那一刻起哈，作为妈妈，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宝宝能够幸福快乐的过完一生，千金不换，对吧？但你知道是什么在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什么人活得最幸福吗？哈佛曾耗费75年的时间追踪724个人的一生，这些人里呢，有的就读于哈佛大学的精英学子，也有来自波士顿最贫困家庭里的孩子。采访记录了包括他们家人、朋友、同事等2000多人，从这些人的少年时代一直研究到了90多岁，就为了去探寻最影响一个人幸福的到底是什么。那最后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贯穿人一生幸福感的不是金钱和名利，而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呢，不是局限在朋友啊、同事间，还包括很多方面。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往往有三个特征，首先就是能够处理好身边的关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说人除了生存和安全后的第三层需要，就是归属的需要。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我们天然的想要亲近他人，被群体接纳和认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他的大脑发育就是为了融入群体而做的准备。他学会说话，渴望与其他小朋友玩，同理心开始发展等等，这些呢都是为了融入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而做的充足的准备。那为什么很多人在孩提时代主动寻求与小伙伴玩耍，但长大之后却越来越宁愿独处而避免社交呢？赞扬和责备一书当中或许给出了答案。书中说啊，当感受受到威胁时，我们的大脑会本能地选择战斗或逃跑。这些威胁呢，并不是别人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如果怎样我就要怎样，而是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别人一个轻蔑的眼神、微微皱起的眉毛、轻微否定的话语，这些都可能让我们的自尊心受到威胁。为了避免这种被排斥的感觉，我们选择了逃跑，主动远离人群，封闭自己。很多人呢，虽然会觉得哈，远离社交挺好的，自在，但是孤独哈，确实是有害健康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长期感觉孤独的人会格外容易受病菌的侵害，身体患病的几率会更高，也很难长寿。你可能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就是这么敏感，别人说不得半句，特别害怕受伤，怎么办呀？那除了少数真的是高敏感外，大部分孩子封闭自己其实主要来自于我们的责备。责备会让孩子产生自责和羞耻感，长期重复的责备会改变孩子的大脑结构，以至于他对轻微的负面信息也格外敏感。这就导致当他在家里被评判时，他选择了战斗、顶嘴、叛逆，而在外感觉被排斥的时候，他则选择了逃跑。当然并不是说孩子做错事我们就不能责备哈，而是我们责备的话语要就事论事，不要抨击孩子的人格和全面否定他这个人。比如说呢，孩子把垃圾扔到了地上，我们只需要指出这件事儿就好，就是我看见你把饼干袋扔到地上了，我希望他能够进垃圾桶里。不要笼统地上升到人身攻击，你总是这么自私，一点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以后没有人会喜欢你。就是责备啊，过于笼统会带给人过激的反应，责备多了，你可能面临的将是一个时刻准备战斗或者逃跑的孩子。这是我们说到第一点，他要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哈。第二点，他要有相处舒适的朋友。有些人身处人群当中，他依然感觉很孤独，有些人即便只有几个亲密的小伙伴，他却感觉生活质量很高。这是因为决定一个人幸福感的不是人际关系的数量，而是质量。那你想知道孩子将来是交狐朋狗友还是良师益友吗？你看他4到6岁时的状态就知道了。 补充儿童敏感期一书提到，孩子在4到6岁的时候会进入人际关系敏感期，这个阶段的交友方式会奠定他未来交友的基础。孩子在4、5岁的时候会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而选择朋友，可能是因为你也喜欢白雪公主或者迪迦奥特曼啊，所以你是我的朋友了。不过呢，在这个阶段哈，他们会出现控制与被控制的状态，就是你要听我的话，不然就不理你了，不跟你玩了。哎，有些家长会碍于面子哈，看到朋友的孩子来了，娃却不理会，家长就会说你怎么不跟他玩呢？你要懂礼貌呀。但是你不知道哈，你可能正在破坏孩子自己交友的原则，让他在一段不舒服的关系里委曲求全。那么为了脱离被控制的关系，到了5、6岁的时候，孩子呢会对规则高度感兴趣啊。既然我不想听你的，你也不想服从我，那我们来建立一个规则吧，大家一起遵守才能玩。孩子在6岁以前遇到交友问题，我们不需要着急的介入啊，帮他解决问题，可以多倾听啊，让他自己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孩子如果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敏感期呢，他将来交朋友的时候才会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朋友，知道如何维系一段让自己舒服的亲密关系。最后一点来说到的就是维持幸福婚姻的能力。在哈佛的这项研究里，那些在50岁时对自己的婚姻满意的人，他们80、90岁的感觉会更幸福，也更健康，而且良好的婚姻关系能够缓解衰老带来的伤害。而那些婚姻不幸的人，他们在晚年身体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把身体的痛苦给放大了。一个人在他的婚姻里能不能建立亲密关系，很大程度呢受他与父母依恋关系的影响。如果孩子从小就与父母建立了安全的依恋关系啊，比如说他知道自己心灵受伤了，父母会是他温柔的港湾，可以接纳和包容他，那么他长大之后呢，应对情感问题的心理弹性就会比较大，恢复能力呢也会比较强。但如果说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回避型的，是矛盾的，他心灵受伤了，受委屈了，在父母那里得不到回应和安抚，那他将来长大就很难应付亲密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啊，是当与伴侣出现矛盾的时候，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非常差，从而呢会遭遇更多的敌对和冲突。这就需要我们对孩子的情感要有一个及时的回应。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蹲下身来，将视线从手机移到他的眼睛上，认真的问一句，嗨，发生什么事儿了？倾听，不急着反驳，同理孩子的情绪情感，其实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发展的空间，让他感受到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啊，有能力去处理人际关系当中的各类情感。那人际关系呢，包含了我们对父母、朋友、伴侣和周边人的各类关系，那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在天际关系中哈相处舒服啊，能够及时的得到他人帮助和关爱的人，那他这一生呢才是最幸福的人。如此简单却又任重道远。就很多家长啊会认为说，我给孩子已经安排得很好了，就为什么我跟他之间还是有这么大的隔阂？原因很简单，就是你们之前在建立规则啊，或者说在这个互相试探对方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那么他可能对您来说也觉得没有那么的信任。
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 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你好，我叫茉莉，是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站长，希望和广播站的小伙伴陪伴红领巾们一起成长。
7: 嗨，我叫敏敏，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主播，用我的声音为你戴上红领巾。
8: 嘿，我是陈海西，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记者，我带着

0: 享先锋，人人学先锋主题的优秀投稿打印了出来，分发给记者陈海希、主播敏敏阅读。少先队员们的投稿内容非常丰富，介绍的先锋人物更是各具风采。看着这些投稿，广播站成员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你们看，这篇投稿讲的是雷锋叔叔，讲到了雷锋无私奉献、忠于党和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还有雷锋叔叔的一些小故事。看，还附上了一张雷锋叔叔戴红领巾的图片呢。
2: 我这儿的这份投稿讲述的是革命先烈刘胡兰的。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故事投稿的队员还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他为刘胡兰毫不畏惧、英勇就义的革命英雄精神深深感动了。
4: 我这篇投稿介绍的先锋人物是航天英雄杨利伟，这可是我们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呐！
1: 这篇投稿真是太棒了，读完之后我真想立刻进录音室把先锋人物的故事录下来，早点让同学们听到。
2: 敏敏，这是让你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啊，

青蒿这种植物中提取出了青蒿素，而这种成分能够有效治疗疟疾这种致命疾病，并且还能够广泛地应用在肿瘤、糖尿病等很多疾病的治疗中。可以说，屠呦呦奶奶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这个美名真是名不虚传。要说起屠呦呦和青蒿这种草之间的联系，还真是有意思呢。因为啊，它的名字呦呦就和青蒿有关。原来屠爸爸给屠呦呦起的名字呦呦，这两个字来自中国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诗经》。《诗经·小雅》的《鹿鸣》中有这样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大概的意思是说，小鹿们一边呦呦鸣叫，一边在原野上吃着青草。小鹿们一边呦呦鸣叫，一边在原野上吃着青蒿。呦呦这个名字多美，不仅包含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的文学典故，还寄予着父母希望女儿能够像原野上的青蒿和其他许多绿色的小草一样茁壮成长。让人想不到的是，屠呦呦一生的事业和梦想果真和这种神奇的草药青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屠呦呦为什么会对草药产生兴趣呢？原来屠呦呦小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是会遇见一位老爷爷，老爷爷的背篓里装满了刚采回来的新鲜草药。有一天，呦呦又遇到了那位采药的老爷爷，他就跟着老爷爷往前走，走到一个小店铺门口，爷爷停下了脚步，放下了背篓，把草药一样一样地摆在门口的晒箩里。原来老爷爷是一位老中医，这个小店铺就是他的中药铺。老爷爷看着一脸好奇的小呦呦，就跟他聊起了天儿，指着一面墙的柜子，带着呦呦认识柜子里的草药：车前子、蒲公英、板蓝根、柴胡。这些名字呦呦是第一次听说，他觉得新奇又有趣儿。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直到妈妈找来，屠呦呦才依依不舍地跟妈妈回了家。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都会给呦呦讲故事。这天晚上，妈妈给呦呦讲的就是采药老爷爷的故事。老爷爷的草药治好了一位奶奶的眼睛，奶奶又恢复了视力，重见了光明。有个小哥哥被毒蛇咬伤了腿，原本那条腿保不住了，可敷了老爷爷倒的草药，小哥哥的腿伤治好了。还有得了伤寒病的农民伯伯，也是喝了老爷爷熬的中药，又能下田干活了。悠悠睁大眼睛听着，说道：好神奇的小草呀，妈妈，我长大了也像老爷爷一样去山上和树林里采药好不好？妈妈摸着屠呦呦的头说：好呀好呀，小呦呦也要当采药人喽，以后我们全家人再也不怕生病了。从这儿以后，屠呦呦经常会跑去老爷爷的中药铺，她真的迷上这些神奇的小草了。她常常趴在绿色的星星草边，仔细地听蚯蚓在泥土下面唱歌。她和小伙伴采来扁担草，一起玩劈草的游戏。跟着爸爸妈妈去田野里玩耍，他采到了嫩嫩的毛针草。悠悠把毛针草拿给妈妈吃，告诉妈妈这草吃起来的滋味是甜甜的。他又把甜甜的金樱子给爸爸尝。悠悠怎么会认识这些甜甜的小草呢？原来这些都是他从采药老爷爷那儿学来的，老爷爷告诉他，他就都记在了心里。也许正是从认识了那位采药的老爷爷开始，小呦呦对绿色植物，尤其是那些长在山野里的绿色草药，产生了深深的好奇。他总会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像老爷爷一样，每天背着采药篓子去山野里采来好多草药，去帮助那些生了病受了伤的人恢复健康，该有多好呀。就这样，长大后的屠呦呦真的带着儿时的梦想，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钻研中医本草学。在这里，她真的可以好好研究那些神奇的小草了。每当

0: 回到家乡，他就会像当年的采药老爷爷一样，戴上草帽，背起背篓，去大山上田野里采草药。在土悠悠的实验室里，更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草，他也经常像当年的老爷爷那样，亲自咬一咬，尝一尝这些小草，甚至他还和同事们以身试药，这简直就是新时代尝百草的神农啊。咬一咬，尝一尝，亲身试一试，屠呦呦就这样孜孜不倦，忘我地进行着科研工作。终于他带领团队从青蒿中提取出了青蒿素成分，为世界医学界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屠呦呦也成为了一株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就这样，带着激动的心情，敏敏在录音室中一气呵成，在话筒前讲完了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她走出录音室的时候，小脸红扑扑的，依旧非常兴奋。这不，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
1: 茉莉、海西，读完屠呦呦奶奶的故事，我想和投稿的队员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和他们一起组建以屠呦呦奶奶名字命名的先锋中队。
2: 哦，那这个屠呦呦先锋中队一定是集齐起那些对中医药、对科学很热爱的少先队员啦。
1: 没错，还是你懂我，茉莉。
3: 嘿，这可真是先锋的榜样作用啊！我要继续好好读读队员们的投稿，要找到我们组建的先锋中队的榜样。
2: 嗯，好，不过也要抓紧时间把节目做好，这样更多的听众才能找到自己的先锋榜样啊。
3: 哦，说得对，说得对。
4: 嗯，红领巾云广播开始行动。
5: 红领巾云广播校外辅导员李启明爷爷对你说，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队员，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启明。
6: 小同学们，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无数共产党人奋斗的成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发挥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他们立志报国，矢志不渝的伟大精神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少先队员也应该传承这份红色基因，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光大。

0: 出品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出品人江金辉，总策划江金辉，主编李启民，策划许燕苏、刘富，编剧导演王浩，演播王浩、郭嘉义、刘尚彤、何佳琪、许娟娟、郭亚欣、王亚飞、郝晨一，责编许燕苏、陈凯根、黄珊珊、黄平、赖进栋、陈柯颖、倪虚婷，制作人刘富。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趣的

好了，小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你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继续聊到的是我们的姓氏。之前哈，我们聊到了姓氏从何而来，聊到了大家的姓都是怎么来的。今天咱们来说，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它也是有例外的。在古代剧中啊，我们经常看到某个重要人物出场自报家门，说本人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某某是也，颇有点我的姓名我自豪的意思。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呢，就很重视血缘与传承，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会更改姓氏，但凡事呢都有例外。哪些情况下人会改姓氏呢？首先啊，我们说赐姓。过去啊，如果有人为国家立了大功，皇帝除了可以赏赐他金银珠宝、官职爵位，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就是赐他一个姓氏，这就是赐姓。皇帝赐姓呢，既不费钱也不费力，却代表了对臣子的荣宠。明朝大名鼎鼎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舰队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了印度。不过呢，郑和原来并不姓郑，而姓马，叫马三宝，是一个宦官。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哈、他在郑村坝之战中立了战功。后来呢，朱棣做了皇帝啊，感念他的功劳，于是赐他郑姓，史称郑和。这个赐姓啊，它是分等级的，等级最高的呢是和皇帝同一个姓，哎，也就是国姓。明朝著名的将领郑成功被隆武帝赐姓朱，大家都叫他国姓爷。哎，这个称呼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这立了大功的人啊，皇帝高兴，可以赐他一个好姓。那做了错事的人呢，皇帝生气，也可以赐他恶姓。一代女皇武则天掌权之后呢，就赐了很多曾经反对她的人恶姓。那这个唐高宗啊，元皇后王氏改姓蟒，蟒蛇的蟒；宠妃萧氏改姓萧，萧一种恶鸟。这个起兵反叛的李姓王啊，改姓毁，指的是一种毒蛇。那除了皇帝赐姓，那其他人改姓往往是因为避祸、避仇或者是避讳。传说啊，西汉的韩信啊，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呢，被怀疑谋反，设计杀害他的儿子，连夜出逃，当然不敢再用原来的姓啦。于是将韩姓去掉了一半，从此改姓韦。那如果姓氏与皇帝圣贤的名字相同或相近，也要设法避开，这就是避讳。西汉时期啊，汉武帝叫刘彻，所以彻姓的人改姓了通；汉宣帝呢叫刘询，询姓的人改姓了孙。清代时哈、清世宗下令所有人不准用孔子的名字丘，丘姓的人只好改姓丘，在旁边加了一个耳刀。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小知识哈，就是少数民族改汉姓。我国历史上呢，曾有许多少数民族从周边地区来到中原，有些民族甚至建立了政权，其中一些少数民族因此改了汉姓。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改汉姓发生在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呢，为了推行汉化改革，下令所有鲜卑族改汉姓，还带头把皇姓拓跋改为了姓元。哎，那个时候啊，拓跋改姓元，去金改姓爱，赫鲁改姓周，赤罗改姓罗，科跋改姓科，布六姑改为禄。就大家去发掘一下哈，这个姓名的发展史，你会发现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说到了哈，关于我们的姓氏，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也有例外，小朋友们学到了吗？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想快乐童年，一路甜甜香。

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

0: 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见字如面，纸短情长。欢迎走进红色家书。从前车马很慢，一封家书便是全部的牵挂。那些身陷危难、以身许国的革命者，写给父母、爱人、子女的信件，藏着最柔软的温情，也藏着最坚定的担当。一行文字，一段往事，一种精神。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家书》，回望峥嵘岁月，在一字一句中感悟先辈赤诚，汲取前行力量。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与车中。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勤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貌。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来送上今天的这样一段专题的行程哈。各位好，我是苏雅。一首花开那年送给各位，也开启了今天的行程。第一段呢，依然是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资讯。今天要说到的就是低成本抗衰，呵呵。哎呀，这个抗衰老这件事挺重要的。嗯，这个特别想说哈，现在大部分尤其是很多女性哈，都沉浸在美颜的时代里面。嗯，昨天专门看了一下自己的真实面貌，哎呀，接受不了啊。抗衰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人生老病死嘛，这是正常，然后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去经历到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态如何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你就要去找一些方法，然后当然是找对方法哈。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去找对方法。之后呢，我们今天送上的依然是周三的环节草原匠心哈，我们邀请到一位沙画老师做客到直播间来聊他的故事。最后那一段依然是我们读书的行程时光书馆，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今天的这样一专题的节目行程哈。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始。

0: 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好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给大家来推荐特别这个正确的是吧，就是抗衰的一些小技巧，在家呢就能做啊，只要是你不懒是吧。网上经常大家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叫背薄一寸年轻十岁，还有什么练背治垮脸的说法都非常的流行，甚至什么啊头皮要好好保养，因为头皮跟脸皮是一张啊，是一张皮，怎样怎样是吧，大家都听过吧。很多人都希望通过锻炼背部来改善面部轮廓，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当然也有人是嗤之以鼻的，说这脸垮啊，明明是地心引力在作祟，谁能够对抗地心引力呢？那么练背究竟能不能抵抗衰老的自然规律，今天我们就从理论的角度来谈一谈。其实我觉得这些特别适合我们普通人哈。然后呢，只要你不懒愿意去做。其实说到抗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就会想到国外的一个人，然后致力于哈，就是一天吃上百种维生素片，然后致力于这个就是抗衰这样一件事情。就反正表面是看上去他是确实目前做到了抗衰，但是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觉得他也算是一种实验的对象吧。最终到他走的那天，你才知道这件事儿真的是不是可行的。首先我们来说啊，这个脸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垮掉的啊，其实呢跟这个背部肌肉就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我会看身边的这些年轻的这个孩子们啊，尤其是哇，就是年轻，就是无论怎么样来说他都真的是太扛了，就是扛一切。那么我们谈垮脸的时候，我们要谈些什么呢？其实我们要谈的是就是衰老嘛。从生理的角度来说，衰老的进程从生长发育高峰期之后就逐渐开始了。肉眼可见的衰老是从20多岁开始，以面部最为明显。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化妆品啊，就是他会说啊，20几岁开始我们就要注意保养了，我们应该用些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说你要用一些外涂抹的这个商品呢可以理解，但是呢我也见过一些这个就是年轻的姑娘们去做一些抗衰老的那种，比如说破皮呀、啊、或者怎样这样一些项目。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咨询一些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这个大夫啊，我们说都不是说美容师，是大夫。你要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些就是从事美容医疗的这样一些大夫，他们首先是要在本科的时候是要学到一些尤其跟这个骨骼呀这些有关的外科的，他一定是外科的这个大夫，然后再进入到这个里面，就是他其实对我们的面部的或者说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肌肉呀等等吧，就各方面都要特别了解，知道底层逻辑吧，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才是可以的哈。在这还是不太推荐大家盲目的去做一些尤其是去找一些小的地方是吧。

个岁数的啊朋友们，面部可能会开始出现这种动态纹，以及皮肤的质地纹理的一种改变。当然了，它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它是有的，是吧？20+嘛，那么30+的这个年龄段的衰老迹象就更明显和具体了，包括鱼尾纹、抬头纹等，颧骨脂肪垫移位，还有眉毛、脸颊下垂、皮肤色素沉着变化等等，以及呢，由于皮肤弹性下降、脂肪分布变化、骨量流失等原因，导致它的下颌线逐渐的模糊不清晰等等，这才是30+呀。然后它就跳过40+。直接到50左右了，这个时候的衰老加剧，而且非常的突出，面部全部轮廓整体逐渐开始向下走，这就是面部衰老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脸一步步垮掉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年代的，像我80+嘛，40+，然后跟我父母的，尤其是妈妈吧，那个年龄的40+相比，我们其实已经好很多了。无论是从你的穿着打扮，然后再到你的这个就是一些化妆品的使用，像我们小时候妈妈他们哪有什么化妆品呀，是吧？然后再到就是多多少少你都是会受到一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教育，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定要这个防晒、防紫外线等等，这是抗这个光老化嘛，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已经就是保养得很好了。但是呢，你要看你是怎么比，你要纵向比，总跟自己小的比，那真的是蛮闹心的。但是你要是往上呢，是吧，就是你现在羡慕20+年轻的出头的这些孩子们，你要知道也有那60-70岁、70-80岁的人在羡慕着你。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享受当下这件事蛮重要的，然后做我们能做的事情。那说到这儿呢，背部肌肉跟面部形态它也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嘛。从人体解剖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哈，人体是一个平衡的有机整体，那么各个部位相互的协同，相互这个拮抗，而且肌肉也是有这种叫协同肌和拮抗肌的这种说法。从人体的背部与面部呢，它是通过一系列的肌肉和筋膜结构形成了联动机制。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采访到我们中心医院的这个骨科的这个大夫就说，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50+，是吧，尤其是指女性啊进入到更年期的这个状态当中，其实呢就是比如什么斜方肌等等啊，这些都是就是连接嘛，然后它都是会造成一些联动的。人体啊有12条的筋膜链，分别是后表线、前表线、体侧线、螺旋线、手臂线。这个手臂线呢，还包括浅，就是浅啊，比较这个浅显的浅，浅背臂线、深背臂线、浅前臂线、深前臂线，是吧？就比较专业了啊，大家听听就好。还有功能线，就是前功能线和背功能线，还有前身线。其中后表线连接并且保护整个身体的后表面，像一个从脚底到头顶的这个就是盔甲，可以分为脚趾到膝盖以及膝盖到额头两个部分。你觉得他们远吗？但是他们就是这么连着。人体背部肌肉主要是由斜方肌、背阔肌、菱形肌和竖脊肌等组成，它们负责维持身体的姿势，稳定脊柱，完成各种上肢动作等等。面部肌肉通过后面就是后表链筋膜跟背部肌肉，就是这个竖脊肌相连接嘛。一个强壮的背部肌肉不仅啊能够让女性拥有优美的背部线条，还能有助于保持面部肌肉的紧张度。所以在正常的状态下，健康有力的背肌会将你的这个眉弓以上额顶部的皮肤筋膜等等啊，就是眉弓以上的这个额呀、顶部的这些皮肤呀，还有筋膜向后拉紧，这样就会让人看上去非常的挺拔。所以就是经常做这样一些运动的这些女性朋友，在同龄人当中，她的这个面部相对来说更紧致，是吧？原因就在这儿。人体所有的这个肌群和筋膜，它都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当背脊啊，就是你的这个背部的肌肉，是吧，
松弛无力，它的这个拮抗肌和筋膜就会出现失衡的状态，比如说浅表线和体侧线的这个叫胸锁乳突肌，还有前伸线的斜角肌和颈阔肌等等，会因为和其相平衡的肌群筋膜功能减退，出现过度紧张、挛缩，甚至是短缩状态，进而导致无力，后表筋膜就是后表链的筋膜被迫拉长，从而引起非脂肪型双下巴等垮脸的问题。

呢，练背对垮脸真的它是有改善作用的啊。首先就是增强你的后表链，练背呢可以紧致后背肌群，加速后表链的生物力学传导。当后背肌肉紧致有力，其产生的力量可沿着后表链这条传送带向上传递，提拉面部表情肌，就是改善你的法令纹嘛。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背部与面部通过后表链关联，但是仅仅靠练背也是难以啊完全实现对面部紧致感的提升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通过练背呢改善你含胸头向，就是向前，就是头前引等一些不良的体态吧，使你的这个颈阔肌恢复正常的支撑力，从而呢改善面部下垂的状态。

天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恢复脊柱生理曲度哈。在练习这个背部的时候呢，无论我们发力是否正确，都需要挺直腰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脊柱生理曲度是处在一个非常正确的状态。那么练习背部的这个肌群发力，尤其是竖脊肌激活的状态下去练习背部，那么胸廓前部、颈前侧的肌张力、筋膜强度都会得到恢复。通过系统的背部训练是能够增强背部肌肉力量与稳定性的，它可以有效地纠正就是头前引、含胸、驼背等不良姿态的问题。其实我们说啊，就是为什么就是练过跳舞，或者是就是我们知道从事这个舞蹈的人啊，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这个气质非常的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身条非常的舒展，而且呢，他们是一定要练这些的，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学舞蹈的人很少有，比如说头前引、含胸、驼背这样一些不良姿态。那么当你的姿态非常的舒展、端正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不是马上一下看到这个脸是怎样，他是看到一个整体的这个状态，走路的状态啊，你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是否身姿挺拔，是吧？我们看到部队，是吧？所有的这些人民子弟兵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就是三军仪仗队的，你看到他们身姿非常挺拔，然后站得笔直啊，可能他们的要求训练更高，可能几个小时都保持同一个姿势不让动，是吧？就是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军姿挺拔的要求就在这儿，就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有精气神儿。这件事儿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即便你不是说为了练这个脸垮，就是为了这些，你其实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姿挺拔的状态，对你自己来说，整个人给别人的感受也会非常的好。这个是恢复脊柱的生理曲度。第三就是打开胸廓。练背过程当中，胸廓的打开是极为关键的。胸廓犹如面部肌肉的重要支撑平台，练背使胸廓获得良好的承托力，能够让背拉长而松弛的颈阔肌恢复紧致状态，从而呢有效地改善非脂肪性双下巴，使你的下颌线更加的清晰啊。非脂肪性，如果是胖的啊。

啊，这个你就还得结合你稍微要减减肥了。综上所述，背部的功能性训练对于改善面部松弛下垂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我们要就要说了，该怎么练背呢？我们接着往下说。首先有四个非常简单的练背动作，居家就能练。第一个就是仰卧两头起，其实就有点像那个燕子飞，是吧？动作要领就是平整的地面上铺上瑜伽垫，是吧？你嫌它要是硌，你就在床上，我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俯卧于瑜伽垫上，腹部贴地，头四肢向上抬起。俯身的时候吸气，挺身的时候呼气，哈，每次进行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的休息时间为30到45秒左右。一开始做不到没关系，咱慢慢来，是吧？这个其实有点像燕子飞，这是第一个，就是俯卧两头起。第二个就是俯身收缩，这个俯身收缩是健身动作当中背部肌肉进行俯身收缩时需要保持这种俯身的姿势，背部挺直，然后呢通过收缩背部肌肉将肩胛骨向中间靠拢，感受背部的紧张和收缩。动作要领哈，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平整的地面上依然铺上你啊喜欢的瑜伽垫，俯卧于瑜伽垫上，腹部贴地，头四肢向上抬起，双手握住毛巾两头，所以加了一个东西哈，毛巾。双臂前伸至与身体呈 Y 字啊，同时保持你的双肩是放松的，夹紧后啊，就是夹紧你的双肘，后缩手臂至与身体呈 W 字啊 W， 感受中背部肌肉发力以及背部中间的挤压感。那么手臂前伸时吸气，后缩时呼气，也是每次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30到45秒左右。这个其实就是说，我在想啊，他这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前面拿这个毛巾，然后往后，你的这个，你要知道，你要用力呢，不是说你的肩膀或者是多用，其实你更多是要让你的肩胛骨用力，你要知道是这样子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俯身单臂划船，这个动作可以锻炼我们背阔肌、肱二头肌、背部三角肌、三角肌后束、大三角肌、斜方肌，还有背部斜方肌。动作要领是用双脚把阻力带的一端固定在地板上，就是双脚踩着，另外一端呢你要握在手中，就是手臂啊略微的弯曲，躯干呢向前弯曲，同时一只手扶住椅子，前面要放个椅子，握住阻力带的手臂是自然下垂的，同时呢开始呼气，用力将阻力带推向身体，吸气并且恢复到起始的这个姿势，重复进行直到完成设定的次数，每次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30到45秒。其实就是说你一只脚把这个阻力带踩上，然后同向的啊，比如说都是右边，就都用右边，然后往上拽这个阻力带，是吧？然后你比如说用边的话，用的你就左手去扶着这个椅子啊，这样去进行这样一个动作。最后说到就是俯身持铃划船，就是哑铃俯身划船，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背阔肌，其次锻炼的是斜方肌、菱形肌、三角肌后束、肱二头肌、前臂屈肌和伸肌，就所有这些肌肉。动作要领呢，腰部啊，就是略微的弯曲，躯干呢向前倾斜，角度略高于地面平行线，但是要小于30度。双膝略微的弯曲，头部朝前，收缩腰部肌肉，并且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完成一组。双手各拿一个哑铃，手掌互相啊，相互是平行的，将两个哑铃拉到腰部的位置，肘部不要向，就是伸向两侧，俯身将哑铃拉到腰部位置的同时，双肘沿着身体的线条向后拉，向这个躯干的方向，双腿的距离要比这个肩宽窄一点点，不要跟肩同宽，我们很多动作就是与肩同宽啊，这个是要窄一点点，这样臀部就不会干扰到动作或者接触到哑铃了。放下哑铃的时候吸气，举起的时候呼气，每组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30到45秒。

实呢，就是说你站立之后呢，稍微身体上前弯曲，然后就是哑铃向上举，向下上下，这样一个意思啊。以上这几个健身动作保持两到三天，锻炼一次的频率是可以激活背部的你的这个肌群的，增强基础代谢率，也帮你啊来抵抗地心引力的这个来袭吧。其实我们要特别说到，就是人的衰老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单单仅靠练背也是很难实现抗衰的。留住青春啊，这件事情谁都想做，但是呢仅靠练背效果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你各位有长期的规律的运动，的确是能够一定程度的延缓衰老，让我们就是更加年轻啊。所以不妨大家都还是要动起来，是吧？所以在这儿呢，就是特别心虚的跟大家说，你爱运动吗？反正我不太爱运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我们的这样一个就是健康的养生理念吧。今天可以算作是很多，我觉得这个部分男性女性大家都希望保持青春的样子哈，但是呢怎么样去保持，就是要坚持不懈，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然后呢不要熬夜，是吧，早睡早起，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是吧，然后保持心态的平和稳定，或者说心态的那种，是吧，就是很美好很童心的这种，其实相对来说都会让你这个人看上去更年轻一点，而且呢多做一些，是吧，就是举手之劳的这个善事，我觉得也非常的好。人不是说吗，30岁之前这个脸面相是父母给的，30岁之后是自己修的。那你怎么样面对生活，其实在这些年当中，如果你一直愁眉苦脸，那整个的脸的面相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希望大家保持好的生活状态，好的心境，然后有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行程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们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遍锡林郭勒青青草原，
1: 寻访指尖沉淀岁月的匠人，
0: 一块牛皮，一缕马鬃，
1: 一方毡绣，一曲长调，
0: 守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
1: 留住生生不息的草原烟火。
0: 这里是草原匠心，我们走进非遗手艺人，
1: 品读传统技艺，聆听草原深处的民俗故事。

原有风，匠心有温，一针一线，一刀一凿，皆是传承。草原匠心，寻访草原非遗手艺人，解锁传统技艺，共赏草原民俗风华。

0: 好的，今天我们的草原酱鲜的节目呢，邀请到的这位是沙画的传承人，王老师。这样，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王彦江。
0: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说，就您看啊，很多人一说到沙画，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内非常浅薄的觉得说，好像这不是我们当地特有，我老感觉它是从国外传过来的，而事实上其实它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的其中一项技艺传承，是吗？
1: 对对对，就是。
0: 而且您还有很多其他的 title， 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因为咱们是自治区级的非遗的这个项目，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咱们就是沙画项目是获得了自治区的非遗项目。
0: 嗯，
1: 我是咱们就锡林浩特市的非遗项目的负责人，也是传承人。
0: 嗯，那么在这儿，既然您是锡林浩特市的这个负责哈，想问问咱们现在从事沙画，就是能够达到就是自主完成的这样一些有一点非遗技艺传承人的这个底子的，大概有多少人？人数怎么样？现在其实这两年学沙画人，我觉得还挺多的。
1: 人数是群体比较大，其实因为我们是。特效的老师嘛，
0: 嗯，
1: 我们面向的都是学生，
0: 哦，
1: 学生这个群体就比较大，我们学校就是至少有10个20个人在学这个东西，
0: 嗯，
1: 并且我们把这个东西进行了去普校进行推广实践，
0: 哦，
1: 啊，这个就受众面很广，100-200人300-400人
0: 都有，
1: 都有，
0: 嗯，但是可以比如说达到像您这样去进行授课级别的大概有多少，就在咱们这个组织当中，
1: 在这个组织当中有个5-6个吧，
0: 5-6个。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任何非遗的这个就是技艺的传承都是希望可以受众面越来越大，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从中进行筛选嘛。
1: 对，
0: 那么今天请您做客直播间呢，我们就来聊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首先呢，就是想问您，您独具特色的这种草原特色的沙画作品，有很多人都是有看过有了解，包括您刚才说我们特效之外我们进普校嘛，是吧？
1: 对对，
0: 那弟子还是挺多的啊。
1: 还行吧。
0: 想问问您最开始是怎么跟沙画这门艺术结缘的呢？就是您师从谁，怎么开始学这个沙画的呢？
1: 要说起这个，就是话比较长。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从小吧，就是可以说受父亲的一种影响耳闻目染，因为父亲他是一个手艺人，
0: 哦，
1: 他是钳工。
0: 啊，钳工。
1: 嗯，但是他心灵手巧，小的时候在记忆中，他就是为了逗我们开心，
0: 嗯，
1: 他常用一些沙石在地上或者是在板子上进行作画，
0: 嗯，
1: 哎，描绘一些小动物，那时候感觉到很新奇，哎，那时候其实是最初的一种接触。其实这个要追溯到以前呢，其实这个沙画就是在文字产生之前它就已经有图画了。
0: 嗯，
1: 哎，古人在做这种记事的时候，描述事物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符号，它就是传达人的一种，哎，表达思想的一种情感。这是一段1987年的时候，其实就是考入了西蒙师范学校，那时候就是接触了正规的专业美术，然后为以后的沙画创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段情缘其实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就是咱们最早接触的这种沙画，这种就是还是比较粗浅的这种符号的记忆啦、形象的描绘啦，哎，最基本的这些东西。最后也遇到一个叫乌尼图老师，他是一个手艺人，他是从阿拉善那头学过了这种沙画。他因为他是咱们这头的原材料比较少，
0: 嗯，
1: 他就是有很多的原材料。我们知道这个老师以后，我们就是以校方的名誉去家里拜访了2次，把他就是请到了学校，为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去找一种学习的一种技艺吧，把他就请来了。那时候他就带来了大量的这种原材料，天然沙子。
0: 嗯，
1: 因为我们平时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看到的。原材料很少，它那个就受材料的局限，
0: 嗯，
1: 你表现的这种东西就是不是特别精到。他最后拿了这些原材料以后，我进行助教，在进行助教的时候做手语翻译，当时是给听障生在做这个职业技能课嘛，其实是，
0: 嗯，
1: 他用这种原材料一做啊，一看这个东西很神奇。尽管他不是一个专业的美术老师，但是他的那个作品给人的那种新奇感，那种视觉冲击力，哎，特别深深地打动了我。然后我在助教过程中就是看了以后，就是说自己能不能去尝试的做一幅画。然后吴老师说你可以做一下，当时我就做了一个骆驼，用他的材料。因为我当时小时候受父亲那种耳闻目染，虽然也做一些小的粘贴画，其实它就是个粘贴画。
0: 嗯，
1: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还用把 玻璃瓶子砸碎，
0: 哦，
1: 跟天然砂石啊混合在一起进行作画。
0: 那您的父亲真的蛮厉害的。
1: 他是一个钳工，因为是心灵手巧，手工制作啥的很厉害，受他的影响，经过这两段的这种经历和师范学校的这个专业美术的学习，接触到第三段吴老师这个提供了这么多的原材料和他的一些表现手法，看我说像我们去做这些东西应该是很容易的，只不过是把一些是他是以沙为墨，以手为笔，哎，介质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美术，学过国画，学过油画，学过水彩水粉，各类的这种专业的东西都接触了一些，哎，所以想尝试的做一下，结果在做这个的过程中，就是吴老师他当时在指导学生，他也没有去指导我去，但是我因为用我的专业知识，我就尝试的去做，一两堂课就把这个副作品完成了。完成了以后，他也感觉到很吃惊，他说：“哎呀，你们到底是厉害。”然后他就是
0: 有专业功底嘛，是吧？
1: 最后我们就开始交流，在创作过程中就是有一些交流，最后这就是可以说正式的这种技艺提升，或者真正的以这种特别丰富的原材料的情况下，真正的接触沙画，这可能是第三段，这个可能是更深刻一些。
0: 嗯，而且这应该算是，其实呢，您看，您刚刚说的是吴老师，他没觉得说我是非遗技艺传承，我是学回来，然后你们有需求，请我出山，我也挺希望将这个技艺再发扬光大，让更多人会，是吧？
1: 对对。
0: 可能给孩子们也增加一条出路吧。
1: 对。
0: 有一个手艺嘛，傍身。
1: 对。
0: 然后呢，您又是因为，首先咱从小有这个，就是对于绘画这方面，后面也经过专业的这个学习，然后又对这个感兴趣，然后慢慢其实有点间接传承的意思在这儿，是吧？
1: 对 对, 对。
0: 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的非遗技艺的传承，我觉得首先它有一个根儿的东西，就您觉得这个沙画的根儿在哪儿？其实说到沙画，您说就是很古老的时候，大家用沙画的这种方式，可能是记录一些东西，做一些符号嘛。
1: 嗯。
0: 就是，但是相对来说，它确实不易保存。大家知道哈，风一吹就没了。所以在我们就是中国，包括像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还是右旗，我忘了，有很多岩画，其实都是就是，您就像您说，可能介质不一样啊，我比如说国画，我就是挥毫泼墨，是吧？类似于这样。那岩画呢，我可能就需要刀凿呀、斧子怎么样，是吧？类似于这样。然后沙子，我可能就是您刚才说沙子为这个笔似的，然后手为这个，是吧？怎样？就是介质不同，但是它传承的东西在那儿。就是您给我们介绍沙画，它这传承，您觉得根儿是什么东西？还有，它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了好几遍材料，大家一听沙画不就沙子吗？那这个材料有什么丰富到什么程度？两个问题您回答一下。
1: 好的。我首先给说一下，其实这个沙画咱们现在传统意义上的一说沙画，人概念中的老感觉是在电视上看到那种属于动态沙画，
0: 对，
1: 那是属于现代沙画。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沙画是传统沙画，
0: 哦，
1: 其实就是用胶粘沙子。
0: 哦，胶是要把山子粘住，固定的，
1: 哎，固定的。
0: 然后它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大家看到那种就是，底下打灯的一个灯箱，是吧？上面铺沙子，然后就是随时的就更改。这是我们目前，包括我个人很传统，不叫传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非常狭隘的沙画。您说的沙画是？它确实是
1: 更古老一些，传统沙画就是从远古时期一直流传下来的。
0: 哦，
1: 这个灯箱沙画呢，就是现代的一种产物。
0: 嗯，
1: 有了这些现代的一种科技手段，一些科技平台上，然后
0: 它是就是变了一种表现的这个形式，
1: 变了一种表现形式。
0: 哦，
1: 并且它这个主要是以故事意象，它的形象没有传统沙画那么能做得面面俱到，很精细。
0: 哦，
1: 像因为咱们这个传统沙画，就是通过这个接触这个传统沙画以后，有了大量的这丰富的这种天然材料以后，因为当时吴老师就拿去了二三十种颜料，就是天然沙子。然后因为我们在
0: 小二三十种沙子的
1: 纯天然不同颜色的沙子。
0: 哦，纯天然的不同颜色。
1: 哎，不同颜色的沙子。
0: 那个颜色能大概说说都包括哪些颜色？红色沙子我见过。
1: 就是这个自然界中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基本上都有，但是特别艳的颜色没有，它都属于那种同类色。但是黑沙子也很少，特别发绿的沙子

0: 这些沙，它一般都是暖色沙子，
1: 哦，
0: 咱们平时感觉到就是漫漫黄沙，哎，其实它土整个色系都是偏红黄这种暖色沙子，但是它色差特别大，如果稍微一留意，现在我自己收集到了就有四五十种吧，
1: 四五十种
0: 啊，不同颜色的天然沙子，
1: 您看您如果不讲大家觉得沙子吗，尤其对于锡林郭勒盟的朋友来说，那我们有啥不熟的呢，是吧，一刮沙尘暴，是吧，这些沙子，但事实上在专业的角度来说，它是有很大的区分度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你看，第一，您说传承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是粘，把沙子粘出来。
0: 传承其实刚您问的这个问题，哎，特别好，也是一个普遍问题。其实它就是在传承什么？所有的非遗，它其实就是一种老手艺、老文化。
1: 嗯，
0: 它首先传承的就是技艺和方法。哎，这个其实就是它核心问题。
1: 嗯，
0: 第二个传承的就是因为这有地域文化，它就是文化价值和内涵是什么？就像咱们历史的一种记忆，历史的一种记忆，然后中国美学的一种留白，或者是咱们现在就是一些构图，
1: 嗯，
0: 还有一些精神价值、民族精神，价值观等等，这些都是一种载体。这是传承的这两个，其实还有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就是他所有的这些东西，这是传承的文化价值，其实这个也是个根基。
1: 嗯，
0: 还有一个，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你都靠一种，社会活动，像风俗，社会化群体的这些东西，这是他传承的一个载体。
1: 嗯，
0: 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也就是最被人们就是忽略掉的，就是文化的，这属于非遗文脉吧，可以说是，它这个是靠什么呢，就是它是一种活态传承，它不是靠一种就是假设书本的记忆或者是文字的记述就能把它能传承起来，它是靠口传身教，师傅带徒弟，因为它得有些东西是没有你亲自的上手去实操去，你管用一些语言文字去表述，他是理解不了他里的精髓去，这其实也是他的一个最灵魂所在吧，可以说是活态传承。
1: 对，就是您说到，首先就是我们是记忆技法的传承，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东西，因为记忆技法传承才最后比如呈现作品嘛，
0: 对对对对，
1: 它才能是作为载体，是吧，
0: 对对对，
1: 其次就是赋予的这些文化的一些
0: 符号，文化价值内涵，
1: 对，内涵的东西，就像我们中华的优秀传统的这个文化嘛，是吧，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比如说蜀绣啊，湘绣啊，
0: 对对，
1: 我想到像是就是有些地方比如说这个布，就是染布的这个工艺，
0: 对对，
1: 你传承首先只起码是怎么这个比如说这个蓝色这个靛蓝是怎么来的，是吧，是从一些什么样植物上弄出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怎么把它染成布，然后布衣后面我们比如说什么样的图案，什么样的纹饰，是吧，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确实这样，就是文化的传承，就像您说到有一些是靠我们比如说文字，比如说我们的诗词歌赋，是吧，这些是文字的，有一些就需要活态，就像您说可能就是口口相传，师傅带徒弟，但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他带的徒弟技法的传承当中承载是当时他所经历的这个社会文化，
0: 对，
1: 然后一点一点，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最早我们这个沙画，然后有很多不同的色彩，他把这些不同的沙子进行区分之后，然后呢粘成这些画意，其实在比如说他像我刚才您说巫老师他学的之前的师傅他们作画，他也是看到当时是一个什么，比如说草原是什么样子的，是吧，他所经历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他所记忆下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慢慢慢慢一代一代，其实我们也通过这些就是您说到这些作品，是吧，我们可以去窥探当时，其实就像也算是一种文物嘛，是吧，就像我们说到这个苏金特草原上发现的这个岩画，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其实每一种非遗技艺的传承它都有核心的东西，但是更多我们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非遗技艺呢，就是因为它所上面承载的东西是我们可能更关注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想问问您哈，就是草原沙画跟普通沙画相比哈，在这个技法色彩构图上一定是有一些区别的，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这个说起这个草原沙画，其实它就是在远古时期那种从最初的那种记忆中符号也好形象描绘也好，一直演变发展到现在的发展创新以后，到我这儿这个草原沙画，其实咱们就是把它就是专业知识融进去了，包括它就是融入了一些油画的一些技法， 然后又融入了一些国画的一些表现形式。其实它的妙在哪儿呢？它就是有一种新奇处，妙在。

0: 它既有油画的星光色那种质感，还有着国画的那种意在笔先，更有大写意那种重笔挥洒、重墨淋漓的那种意境和那种感觉啊，并且在追求这种，就是因为我的作品风格喜好就是喜欢中式美学那种大面积留白，追求一种意境，表达一种自己的情感，或者是对一种事物的一种感受，哎，它就是比较灵动，有灵动性。
1: 嗯，那就既然说到您的作品哈，有没有一幅您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您的这个作品呢？给我们稍微描述一下可以吗？
0: 那就曾经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就是山画，其实它的表现力是特别强的，因为在接触这个山画，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材料以后，以前材料比较单一，就是简单的做了一些简单的东西，就是尽管物象上的是比较形象可爱，但是它那种感染力还是弱一些。最后我们就是有了这些大量的材料以后，就是做了大量的尝试，几乎是每一幅作品都是在发展创新。然后在发展创新过程中，就是大胆的尝试了好多的东西。在2023年参加一次全国书画比赛的时候，就是投了一个稿，当时他只要一幅作品，因为参赛这种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传统意义上认为这个所有的类似于粘贴画的等等这些，它都属于工艺美术范畴。但是我想打破它这个，就是工艺美术范畴它是追求的一种是技术的一种极致。但是我们绘画追求的是一种自己的情感表达，对画面的一种处理。所以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局限，就是我做了一个草原城曲的一个创作，就是当时的用咱们地标性的一些元素，像锡林河、蒙古包、羊群，然后平顶山这种，当然主要是要是全去表现草原风景，其这种打动人心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最后我就加入了一匹白马，一个小蒙古族小姑娘牵了一匹白马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然后就是这是近景，俯视远方，然后底下就是锡林河辽阔的草原，并且有平顶山，并且还就是在平顶山的缝隙远处天边有一轮太阳冉冉升起，在草原城区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近景用了就是油画写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在远处呢就是远景呢就是用了中国画的那种留白，追求一种意境，做了一种大胆的尝试，想把这个人们认为就是山画这类东西都属于工艺美术，想给它提升一个档次啊。结果那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因为如果交好几幅作品的时候，咱们可以找不同风格的。但是这个就是当时就是斟酌了很多，就是可能是评委应该这就是比较专业，但是如果你要太有特点了，或者自己的个性的张扬呢，这种东西可能不受众，或者不被认可。最后就这个斟酌了半天，就是把中西合璧这种东西技法呈现在这画面里，自己比较满意。但是最后提交上去以后，给自己更大一个惊喜，获得了，第二届兰亭杯全国书画大赛一等奖。这个其实也就是把咱们这个由工艺美术提升到这个专业美术，从技术型、工具型到艺术型，实现了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目标吧。这是最新奇的地方，
1: 就是自己最得意的一幅作品，是吧？
0: 也不能说是最得意，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因为每一幅作品都是在尝试，尝试不同的表现技法、表现手法、构图都在尝试，但这个就是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
1: 说到这儿，其实您看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是沙画，然后技艺的传承，它是技法是一直传承下来，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就像您说到，我们要把很多不同的东西，包括您之前也是专业美术，学过嘛，然后比如说您说是，比如说国画的一些留白呀，包括等等吧，就是因为我对这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听到的过程当中，我除了对于沙子的这个种类的选择、色彩的运用和搭配，这是一方面，其次就是我们要把那种极致的技术变成一种艺术，是吧？而在这艺术当中，我们要融会贯通，怎么样可以让技艺古老的技艺在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技法和艺术当中让它得到一种升华，这是您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想把一种就是 最初的这种技术活干成艺术活，如果干好了就是艺术活了。
1: 嗯，所以说啊，今天就是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时间关系我们也可能先聊至此哈。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总之我包括我相信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首先打破了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你看到的那些只是现代的一种沙画的一种创作的手法，
0: 对对，
1: 我们真正的说到草原沙画的这个传承，我们传承的是哪些技法，它的东西有哪些，我相信今天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是答疑解惑了，是吧？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跟您的沟通可能先至此哈，但是还是特别感谢您，而且您作为特效的这个老师一直也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然后我们进普校也好在特效也好，就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加入其中，让这些感兴趣的我们也真的挺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传承人，是吧？
0: 对对。
1: 然后未来会有更加的这种可以用发扬光大这个词，是吧？
0: 嗯。
1: 好，那么感谢你，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好的，再见大家。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一段访谈的行程之后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这段专题节目的最后一段行程——时光书馆，稍后继续来送上今天的读书内容。音乐之后马上开始。

0: 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的，继续我们闲的玩笑哈。这不是说到杜太白的老师了吗？焦夫人，然后呢，他被请到了这个老师家。杜太白来到焦夫人的家，看到李秀英没穿孝衣，也没哭，端坐在堂屋椅子上，让杜太白感到奇怪。杜太白说：“李老师，我来了，来了就好，有件事儿找你商量。”李老师，您说，李老师死了，想请你给他主持丧礼。杜太白一愣，接着说：“李老师，我身上有毛病，全县人都知道，家里的事儿咋找到我了？”李秀英说：“哎，这样的事情过世，没人愿意来主持。他是你老师，我想着。”就算是凶事，你也不会嫌弃吧？杜太白明白了，因为咸猪手的事，世上的人都在躲他，众叛亲离。李秀英却想起了他，想起他是因为别的红白喜事的主持人不愿意来主持丧事，焦老师出的是凶事吧？他们嫌晦气，两者凑到了一起，事情落到了杜太白头上。杜太白摇头感叹之后忙说：“我怎么能嫌弃老师呢？我的名字还是老师给起的。”杜太白看看四周问：“

老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是咋弄啊？把丧事办成喜事，把坏事说成好事。杜太白吃了一惊，以为李秀英被气糊涂了，说：“这合适吗？焦老师刚死啊。”李秀英说：“哎，跟你说件事儿。我8岁那年，娘家还没分家，祖孙3代30多口人，家里做饭用的是丈八口的大锅。这天晚上轮到我妈做饭，我帮她烧火，一大锅面条做好了，一只老鼠从墙洞里钻了出来。我拿烧火棍打老鼠，老鼠四处蹦跳，突然跳到了灶台上，掉到了面锅里。我妈把老鼠捞出来赶紧扔了，又拿出一块干馍悄悄塞给我：晚上吃饭面条别吃，装着啥也不知道，这么一大锅面条不能扔了呀，扔了你奶会跳着脚骂，我担不起这不是呀。晚上一家30多口人还是把这锅面条给吃了。杜太白没说话，李秀英问：我说的啥意思你明白吗？杜太白有点奇怪，没完全明白。李秀英说：丑事需要遮掩，我说把这丧事办成喜事，把坏事说成好事，不是为了你老师死了不能活，是为了活下来的人。李秀英指着院子里灵棚下在哭的儿媳和孙子孙女：出了凶事，把凶事往丧里办，就成了第二回凶事。孩子还小，一辈子会在心里积成疙瘩，一辈子没人替他们解开。把坏事往好里办，也算冲冲晦气。杜太白愣在那里，他没有想到这个李秀英一个家庭妇女能有这么大的见识，说的竟是大道理，看事儿比杜太白还长，同时遇到这么大的危难能够临危不惧临危不乱。杜太白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又问：那具体咋办呢？李秀英说：丧事以我的名义办，不以焦小宝的名义办。按规矩哈，家里死了老人，丧事应以儿子的名义办，叫父母大事。李秀英破了规矩，提出不以儿子的名义办，以妻子的名义办，其中的含义杜太白听明白了，又点点头。这悼词里多说说老焦生前办过的好事儿，死因嘛不往戏里说，就说出于偶然，一句带过。杜太白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你主持的时候多用些文词，说的越让大家听不懂越好。杜太白愣在那里，再一次佩服李秀英的见识，大家听不懂既显得高雅，符合焦夫人老师的身份，也让大家无能力隐身和想象。还有这丧礼上啊，不用哀乐，用些喜庆的音乐。杜太白问：这李老师，那我插句话啊，用喜庆的音乐怕也会适得其反吧，大家哎呀这会以为咱家神经了，还是用些中性的音乐为好。突然他想起什么说：或者干脆也用大家听不懂的音乐。啊，啥意思？这焦老师生前有时候也听外国的音乐，他最爱听的是贝多芬的音乐，我们就放贝多芬的音乐怎么样？我平时不听音乐，不知道贝多芬是谁，我不懂。一般人都不会懂，那我们就放他的音乐。又问了一句：这贝多芬是谁啊？杜太白说：一个聋子。啊，聋子，聋子好。杜太白又问：李老师，有件事儿还得跟您商量一下。啥事儿啊？这焦老师灵堂上的牌位咋写呀？该咋写咋写。您说以丧事是以您的名义办，这牌位就得写成夫焦夫人之灵位，虽然没以小宝的名义，大家还是会想起小宝。我想要做就干脆来个干脆的吧，灵位不以家人。

的名义写，以焦老师的职业写，您看咋样？以他的职业咋写啊？譬如国学传承人焦辅仁之灵位，您看如何？这用词显得大不大？这大是大了点，但词大才能唬人啊，伞大才能遮风避雨，不就一个国学吗？著书立说是传承，教书育人也是传承。焦老师教了一辈子语文，说他传承国学也说得过去。李秀英一下子听懂了，副长道：“太白，请你请对了。事情啊，要干就干到底，彻底引开这件事儿，另开一条路，去说别人想不到的事儿，是这意思吧？”李老师说得对，好，那就这么办吧。离开焦辅仁的家，为了写悼词，杜太白去了焦辅仁的备孩地老纪饭馆。到了老纪饭馆，老纪正在饭馆里像猴子一样转圈，杜太白感到有些奇怪。老纪，你这是咋了？老纪抖着手：“焦小宝害我不浅呢。”“啥意思？”“哎，大家都知道这里杀过人，出了凶事，没人来吃饭了。”“哎，你来这儿吃饭不怕这里晦气啊？”“啊，我不是来吃饭的，问你一件事儿。”“啥事儿？”“焦小宝杀人的时候你在现场，他到底捅了他爸几刀？”啊，你问这干嘛？杜太白先说了李秀英请他当丧礼主持人的事，又说知道几刀才知道这事儿的轻重啊。老纪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但说：“哎呀，当时我也被吓傻了，谁还想着查几刀呀？这刀可是好钢啊，捅了七刀还不全刃，从刀的骨屑看起码有三刀撞到了骨头上，要么是胸骨，要么是脊梁骨，勘察现场的警察说的。”杜太白打断老纪的话：“你的刀等会儿再夸啊，你停一会儿，大概是几刀？有几刀？”“哎呀，这怎么说也有十几刀。”“小宝已经关起来了，也不能问他，你就是问他，他当时已经失去理智了，也记不得捅了多少刀。”但有老纪说的十几刀在，杜太白心里有数了。李秀英让把焦辅仁的死说成偶然，一刀的偶然和十几刀的偶然性质是不一样的，刀少可以说偶然，刀多也可以说偶然，后一个偶然更需要掩盖，更需要一句偶然带过。焦辅仁出殡前一天，杜太白开始专心准备焦辅仁的丧礼。上午杜太白把悼词写好，下午他把自己从头到尾梳理一番。因为咸猪手事件，杜太白头发全白了，他去理发馆把头发染黑了，回来把过去主持红白喜事的西服领带从柜子里拿出来，把熨板支起，往熨斗里灌上水，把熨斗插上电，待熨斗热烫了，开始熨西服熨领带，又把皮鞋找出来，把鞋油找出来，把鞋刷找出来，开始擦皮鞋，又去卫生间洗澡，对着镜子穿西服打领带，用吹风机吹发型，喷定型剂，坐在沙发上穿皮鞋，有好长时间没有穿正装了，有好长时间没有梳发型了。出门之前又在上衣口袋里装了几根牙签，以备头皮何时痒了用牙签戳戳，不破坏发型。为了老师，他重新出山，他不能不郑重，或者是老师的死给了他重新出山的机会，他不能不郑重。晚上在焦辅仁家院前的大街上搭起了舞台，舞台四周装了几盏射灯，舞台正中挂着焦辅仁的照片，杜太白和李秀英一起挑选了一张焦辅仁生前微笑的照片，照片下边木牌上写道：“国学传承人焦辅仁之灵位。”因焦辅仁的丧礼和杀人案联系着，一时也成了严禁的新闻，围观丧礼者人山人海。晚上八点丧礼准时开始，杜太白西装革履拿着麦克风上台，他拿出悼词念道：“好吧，我就不念了，因为他这个真的是好多都是古文哈。比如说第一句，为仲春朔三日，先师焦夫子寻归道门，门生直服，气然如散。”好吧，
悼词写的有些大而无当，许多话都是古文的套话，但正如师母李秀英所言，情况特殊，要的就是大而无当以及套话。江夫人的死因更是只字未提，连出于偶然这句带过的话都没有。虽然大而无当，但是念到

如仙鹤之在鸡群，珠玉之在瓦砾。杜太白想起自己如今的处境，好像在说自己，禁不住掉下泪来，但围观的人都听不懂。当地的话听求不懂哈，听不懂就对了。杜太白掉下眼泪，倒是有围观的人说到底有师生情谊在，动了感情。杜太白认为这是他主持红白喜事以来最动情，而且是最动真情的一次。丧礼结束，仍有人前来焦夫人家道吊唁。焦夫人教了几十年书，毕竟桃李满天下。杜太白主持完丧礼，又回到院子里张罗吊唁的仪式。在贝多芬的音乐中，他倒是见到了许许多多多年不见的同学。张罗间，他突然看到从胡同往院子里走的吊唁的人群中，有教小宝赌博的大智。李秀英事先对杜太白交代，丧礼不准大智参加，也不准他的其他狐朋狗友参加。杜太白想起当年他爸杜天威死之前嘱咐杜太白，他的丧礼上不准仇人焦夫人参加，但焦夫人根本没来。现在焦夫人的丧礼上，李秀英嘱咐不让大智等人参加。杜太白见大智跟人往院子走，忙去门口拦他。哎，那谁，你站着看看就走吧。大智问，为啥？你自个儿想想。大智想了想说，那我教他赌博，没教他杀人呀。杜太白知道他说的是教小宝。杜太白说，万事皆有联系，不是我多嘴，是主家的吩咐。 这来都来了，阴阳相隔，我进院行个礼。说实话，这事儿我心里也熬汤好几天，过不来才过来的。熬汤是你自己的，不能进，我非进。一个要进院子，一个要拦，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李秀英听到门口有动静，过来查看，见是小宝的同学大智，让人把院子里的音乐停了，转身去了厨房。从厨房出来，手里拿了把刀。杜太白对大智说，走吧，再待出人命了。这是一片好意，没想到成了事故。大智转身往外走，边走边说，自己家出了邪门的事儿，能怪我吗？让一个流氓主持丧礼，能是好人家吗？杜太白大怒，从李秀英手里夺过刀，你大爷的，你给我站住，看我捅了你。大智倒是越跑越快，转眼就不见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焦夫人家的院子里重新响起。好的，今天这章结束了，后面杜太白会不会重新起事呢？不知道，我们明天揭晓答案吧。

0: 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红色家书的主人公叫陈义安，还是很年轻啊。家书作者陈义安，1905至1930年，湖南湘阴人。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从黄埔军校第47毕业。不久任国民革命军教导师第3团第3营第7连党代表，驻防韶关。1927年4月随部北伐，9月参加秋收起义，后随部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连长、营长，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任红五军。

0: 军副参谋长，参谋长，1930年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25岁。收信人李志强，1905年生，湖南省稻田女子师范毕业，1923年与正在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陈一安相识。此后两人主要依靠书信联系，一再推迟婚期，1929年在井冈山结婚。1931年三月的一天，李志强接到了一封寄自上海的来信，然而两张信纸上竟空无一字，这让李志强伤心欲绝，因为写信的人是他的丈夫陈义安。之前丈夫就曾对他讲过，如果哪天你要是收到我的一封无字书信，就说明我已经离开人世，你就不要再等我了。革命党员要先革自家的命。1927年1月18日，爱次三号18号正月，志强武爱会见，接情字一号的信，我的灵魂安慰极了，几日间的怀疑都冰消瓦释，并使我爱你的心头成了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形容的状态。我自来到广东已有一载有期了，我的行动我的言语都是革命的，都是光明的，不毒不打牌不吃酒，而胭脂都不吃。至于不道德的行为，可说绝对的没有，尤其现在担任党代表的工作，要为家人家的模范，要去指导人家，一举一动都得特别的留心。革命党员要先革自家的命，然后可以把人家革命化。我不是一个糊涂虫，不是一个怪物，当然不要你操心，不过你的规劝你的批评，我是12分的诚意欢迎而接受的。不受劝改不受批评的，可说不是一个革命党员了。你说我们不要个人的愉快，要为一般受痛苦的着想，这话非常的钦佩，希望你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我们的地位本来可以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随就受了许多的压迫，许多的痛苦，仍旧是带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行动。我们既明了世界的潮流，有了阶级觉悟，我们的行动言语就要无产阶级化，就要做一个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员。这不过是将你所发表的意思补充一下，有不当之处请不客气的批评。你说你同你的朋友冲突，这事我说你也有一点不当处，你在这次事实中要去寻找你应得的教训。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对于反革命当然是不客气的，不姑息的，以革命的手段对待他们。他们既是你的朋友，就要指导他们，规劝他们，使他们也走上革命的大道。这样如不发生效力，就要用旁的方法去刺激他们，使他们知道不正当的事情是做不得的。你要指出他们的黑暗，因为他们羞耻的关系，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要起来暴动了。尤其你不应该打他们，这是你的大错误。我们当了一个革命的党员，就要知道做革命工作的方法，我们要看于如何使得革命工作顺利，处处要对从革命观点上着想，这点我是希望你特别努力的。我生日那天，我连兵是送了许多的礼物，我的朋友也是一样，我用去了几十块钱，我付了一身的债。过阳历年的时候，我奖了兵是10元，生日奖15元，以及应酬等项用用去了几十元，我真是没有办法。我对士兵做工作是很顺利的，如严师又如慈母，这事也是不要你操心的。我本来想到广州去游玩一下，因为要在韶州工作，不能推闲一点。我营有2连开到了马坝，我连开差到了始兴县去了，在2-3天内就可以返韶州。将来是否也要开到马坝，现在还不能逆料，看将来如何，当有函告。来信请仍由长兄转吧。我最亲爱的妹妹，我的心灵，我不知道要对你说些什么话，我不知道要如何安慰你。哎，你不要挂念我，你自己珍重吧。此赋顺祝革命敬礼，义安草夫。依然是很年轻啊。好吧，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
1: 声。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9: 还要神清气爽的
8: 柠檬汁，
9: 还要精力充沛的
8: 啊咖啡，
9: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8: 明白。

好，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阿蒙，通过电波先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那么经过改编了之后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重新出发，在每天下午的时间段哈，可能之前呢只是聊一聊文旅，但是现在呢我们涵盖多层次多角度的缤纷生活，带给您不一样的家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说一说我们今天会听到哪些具体的节目内容。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农历5月24。那么在这个周三的上午哈，我们的节目是直播的。另外呢，有错过直播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下午的15:30的复播和重播哈。那么今天的主要安排呢是三站行程，和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吧。首先第一站呢，我们从本地出发，实际出发，和大家聊一聊耳听八方，我们缩短物理距离，一起聊一聊哈，用耳朵听到的实用的内容。今天呢是世界过敏疾病日，今天呢阿蒙会和大家呢具体的聊一聊哈，关于人类和过敏相爱相杀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说我对他只有恨没有爱，因为他让我很痛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哈，过敏呢并不是一种哈，相对来说哈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不治之症。它和我们的生活呢其实有多角度的相关的关联。如果呢我们做到健康生活，可能过敏也会渐渐的远离我们的生活。而且它并不是对我们完全没有帮助的。通过排敏，我们可以更好的面对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很多朋友还是持疑问态度的话，没关系，稍后呢我们具体把这个话题展开聊一聊。第二站行程呢依然是我们的主打环节，旅行四季。今天呢我们要从历史人文的角度去打开文旅哈。可能很多朋友发现呢，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主打的非遗游啊、传承游啊、包括历史游啊，它有很多的一些积淀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用简单的一幅画面去涵盖的。那么我们就去行走，去感受，去认知。我们今天呢要从历史上看看文旅啊。那么有一些在我国各地分布的不起眼的渡口，这些渡口很重要，因为他们曾经决定王朝的兴亡。尤其是刚刚呢过完七七事变的这个纪念日啊，很多朋友呢现在这个时候呢这份满腔的这个热血哈又开始澎湃了。那么从此刻好好的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认知这些渡口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一起呢从文化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去打开全新的文旅。那最后一站行程呢也是为大家继续服务哈，我们的同城零距离呢再次上线。如果这个时候大家也有一些具体的信息需要发布的话，就来联络我们，号码呢是全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开启的。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那么说到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哈能够把我们的节目呢当成是生活的小管家，因为缤纷生活家哈，我们处处有延伸，处处有惊喜。好，那说到这里呢，稍后呢也欢迎各位哈继续锁定我们的波段，无论是97.5兆赫还是99.4兆赫，都能和阿蒙同时在线同步聊天。那稍后的直播呢，我们欢迎各位在公益广告信息之后走入到第一站行程，一起感受耳听八方，一起来听听那些身边的故事。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的耳听八方，我是主播阿蒙。那这里呢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缤纷生活家。今天呢是重要的一个关于我们健康的时间节点哈，叫做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很多朋友都知道过敏不是小事儿，要科学防护，守护全家健康，包括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皮肤瘙痒啊、反复湿疹啊等等，这些很多朋友都以为是小毛病，但其实呢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过敏警报。那么世卫组织哈，通过世界过敏组织的宣告，也就是 WAO， 在2026年呢继续以过敏照护是基本医疗服务为全球主题，呼吁呢把过敏性疾病纳入到公共卫生的优先事项，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基础的过敏的诊疗服务。那么我们先给大家公布一组数据哈，过敏性疾病呢目前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目前呢在全球范围内约有30%到40%的人口呢受到过敏的困扰，那么我国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就将近约2.4亿，食物过敏的儿童呢占比达到6%到8%。过敏呢也绝不是大家概念当中理解的哦，忍一忍就能过去的所谓小问题。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过敏哈，其实如果来一个总结的话，它就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那么其实啊，当花粉、尘螨、牛奶、鸡蛋等等这些过敏源进入到过敏体质的体内的时候呢，免疫系统呢会错误地把它识别为敌人，于是呢释放一些组胺类的炎症因子，引发身体的一系列的不适症状。说白的就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对它不感冒，你要处理。那么过敏类型呢，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特应性皮炎、荨麻疹和食物过敏几大类型。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常见表现哈，您看看是不是以前忽略了您的过敏反应了。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它具体的表现是连续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塞和眼痒。很多朋友呢以为啊我是感冒了，后来发现哪有感冒超过一个星期不好的呢？没错，你是过敏性鼻炎了。那么常见的诱因呢有花粉、尘螨和霉菌等等。尤其哈在夏季，很多朋友喜欢用空调来乘凉，但是如果说你的空调已经超过2年的时间没有做过滤网的清洁或者是清洗的话，很可能里面的霉菌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脏，也可能会使你的鼻部产生一些过敏反应，建议大家。

外呢，下一个过敏类型是过敏性哮喘，它的具体表现是喘息、胸闷、咳嗽，甚至在夜晚的时候呢是更加加重。那么它的诱因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像很多朋友有这个冷空气过敏哈，它就会引发过敏性哮喘。另外呢，像尘螨啊，还有像一些宠物的皮屑等等哈，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固定对狗或者固定对猫有过敏，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常见的诱因了。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的这个皮肤反应比较加剧哈，这个呢被确诊为特应性皮炎，常见的表现呢是皮肤长红斑，甚至有渗透液体，还有剧烈的瘙痒，就是根本停不下来。常见的诱因呢包括像食物啊，过敏的一些环境物质，比如说可能你走到这个地方顺手摸了一下树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绒毛啊等等，它就会产生一些反应，甚至会窜到全身都有啊，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攻克的一个过敏类型。还有接下来呢就是那种应激性的哈，比如说荨麻疹。荨麻疹呢它出现的是风团一样的皮疹，而且瘙痒剧烈。如果说刚才的特异性皮炎哈是一种长期折磨人的病痛的话，那么荨麻疹呢简直就是哈能够瞬间让你灭火的这样的一个无可奈何的病症，特别的痛苦。那么常见的诱因呢包括像海鲜啊、药物啊、感染等等三大类型。最后的一个门类就是食物过敏了哈，级别比较高，它呢会出现什么呢，呕吐、腹泻、皮疹，严重的话直接休克甚至丧失生命。我们常见的诱因呢包括容易过敏的食物就是鸡蛋、牛奶、坚果和海鲜。而且呢这个食物过敏呢，我以自己的自身经历和大家说呢，它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多年之前啊，我是海鲜过敏，但是后面呢因为一系列的一些身体的改造，比如说生育啊等等，后来发现我海鲜没事了，但是我开始坚果过敏了啊。这个过敏源呢它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在这里特别警示大家哈，我们刚才提到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像过敏性休克，它指的是在接触过敏源之后15分钟之内发作，表现为什么呢，血压骤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这种情况的话就不用去考虑其他，直接送往医院去急救就可以了。

好，很多朋友呢可能听到这里哈，总觉得说过敏好像开始逐步向我进发了，我好像这儿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过敏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级别，有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哈，第一阶段呢，它通常呢是在婴儿时期就有的，比如说像宝宝反复的脸颊还有四肢泛红，渗水剧烈瘙痒，皮肤屏障受损之后呢，过敏原持续侵入体内，埋下了免疫紊乱的病根。所以说80%的过敏哈，其实都是因为在小的时候照顾不好引起的。当然大家也不要去自责说，哎呀都是我忽视了孩子的健康，不是这样的，因为后续还有不同的阶段也要考验孩子。比如说呢，像宝宝入园之后或者是成人换季的时候，常年的鼻塞，连续的打喷嚏，张口呼吸，很多人呢总是误诊，把它认定为反复感冒，长期硬扛，觉得我吃点药就好了，我的免疫力还可以，结果呢持续的鼻腔炎症反复感染，刺激了气道，最终埋下了哮喘的隐患，这也就是第二阶段哈，过敏性鼻炎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第三阶段呢就是过敏性哮喘啊，这个非常可怕，因为这是终身伴随的。比如说您的鼻炎炎症呢向下蔓延，诱发了气道高反，一遇到冷空气尘螨就胸闷干咳喘息，如果说不规范治疗的话，气道慢性炎症持续加重，肺功能逐渐下降，所以呢后面可能大家会接触到一些肺部疾病，比如说肺气肿等等，它其实早期还是一种肺部的严重的过敏现象。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关键提示呢，就是过敏性疾病呢它存在的是所谓进程效应，所以如果在早期能够干预它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发展成哮喘才去重视它。那么这个7月份哈，正值盛夏，夏季过敏源呢呈现了三个多的特点，哪三个多呢？第一是霉菌孢子多啊，比如说雨后的潮湿环境加速了这个霉菌的繁殖，空调的滤网还有卫生间的墙角，这些都是重灾区，所以呢雨后不要去闻香啊。很多朋友说我喜欢雨后闻腥，觉得泥土的芬芳非常的喜欢，不要去，容易敏感。还有呢空调我两年不洗不行啊，该花的钱咱得花，这不是智商税。还有呢卫生间的墙角，洗完澡了习惯性什么呢，赶紧出去睡一觉或者吹吹头发，但是忘了清洁卫生间啊，这些都不行，一定要把这个卫生问题提上日程。再接下来呢就是蚊虫的叮咬啊，比如说呢很多的一些蚊虫它的唾液可以诱发迟发的过敏性反应，出现了大片的红肿和硬结，这个呢也是在南方的朋友需要关注到的。比如说之前很多朋友知道哈，有非洲的蚊子跑到广东去咬人，这个是怎么带过来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只能告诉你哈，这些生物多样性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人体的过敏反应。还有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敏光敏性的食物，比如说芒果、芹菜还有很多的一些蔬菜，在食用之后呢经过日晒容易引发光敏性的皮炎。光敏性皮炎，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这又是个新玩意儿啊，没有听过呀，来快给我们说一说。其实呢这个夏季的光敏性皮炎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不是简单的过敏那么简单哈，因为尤其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哈就烂脸不疼，但是脱皮，还有呢发红发痒起小疙瘩，越热越痒，越痒越热，越抓越挠越难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夏季的这个季节性疾病，叫做光敏性皮炎。其实说白了哈，蔬菜它经过光照之后不太好，人呢也不能长时间的去硬硬的去晒。很多朋友说啊，我喜欢那种健康的小麦肤色，但你知道吗，他们都是涂了什么呀，很厚的一些保湿油，很厚的一些防晒油啊，人家是做好了全部的防晒，不是人人都能晒成古天乐，也有可能你会晒成一种这个非洲色哈。我们不是说这个肤色不好，只是说呢它如果说对皮肤有这个炎症反应的话，那么这份健康它是要打折扣的。所以呢在夏天里哈，建议大家呢要注意防敏的四步法。第一步呢是学会避开，就是远离过敏源。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很多朋友囤的这个口罩哈，都是 N95 类型的，您不要丢掉，拿回来用啊。花季的这个花粉季，咱们呢就外出佩戴这个 N95， 回家之后呢及时清洁面部和鼻腔，养成常洗脸的习惯，当然洗脸完了之后要做保湿。另外呢定期清洁空调滤网，使用除湿机去控制室内湿度呢在50%以下，湿度太大也不好。另外呢如果说您是已经判断了100%的过敏体质，希望您少去草丛密集处，穿长袖来
防止蚊虫，长袖长裤哈，就是这种防晒衣还是比较有用的。另外呢，第二步就是护，护理的护，就是修复皮肤的屏障。比如说这个时候就不要用什么刷酸的产品了哈，多用温和无刺激的清洁产品，水温呢控制在32度到35度，不要太热啊。尤其是很多护肤专家都会告诉你用冷水洗脸，这个是有帮助的。还有呢，建议大家每日使用含神经酰胺的这个透明质酸的保湿霜。可能很多朋友说哈，哎，我经常听到这个词啊，我就觉得说啊，这个词好像是被很多的一些这个美容大咖们认可了。那么这个神经酰胺，我们到底能不能去用啊？说实话，这种皮肤的肤质的这个产品哈，它呢相对来说哈，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改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彻底的焕肤啊。但是呢，哎，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到现在呢都不太了解，到底呢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其实说白了哈，它呢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深层次的用一种蓬弹的感觉来形容就好了啊。尤其呢，很多朋友呢用这个透明质酸哈，它和普通的这个水杨酸不一样，它相对来说是加厚皮肤的屏障能力，所以说这两个是可以放心选用的。另外呢，外出的时候也请大家做好物理防晒哈，该买的遮阳伞得买，该买的遮阳帽得戴，还有呢像这个墨镜啊、防晒霜，选50倍以上的是最好的标准，在锡林郭勒哈是完全足够了。好，还有呢，就是往下说哈，这个第三步记干嘛呢？食物方面要有一个食物日记，尤其呢是给敏儿哈建立饮食记录，明确过敏后的这个严重的这个忌口的过敏源。还有呢就是注意交叉感染，比如说加工过海鲜的厨具呢需要彻底清洗，因为很多的上面都是带有益生一些这个不好的菌哈，不是益生菌，它是逆生菌啊，逆反逆的逆。还有呢就是食用光敏性食物之后呢避免暴晒，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的这个食物哈，芒果、芹菜吃完之后不要去晒太阳，不然的话您容易出现这个皮肤反应啊，发现了吧，什么菜都不能随便吃哈。还有第四步就是治疗的治，科学规范的治疗，比如说轻度症状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抗组胺药啊。刚才呢我们说这个神经酰胺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听了这个很多美容院的一些专家说这个字呢是四声音胺啊，胺啊，月字旁加一个胺。然后呢这个脱敏治疗呢我们也是要做的，比如说对全脑花粉常年性过敏的话可以直接考虑脱敏治疗，因为它的有效率呢是控制在70%到80%的。另外呢，严重过敏的朋友应该携带急救药物，发作时立即就医，比如说很多的防哮喘的一些这个缓解的产品和一些药物咱们都要随时带好。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脱敏治疗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发现过敏啊看似好像挺矫情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人类与进化博弈的缩影。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历史的这个小故事，古埃及有一个法老哈，因为蜂毒被蜜蜂蛰了一下给过敏死掉了。所以说呢，很多呢这个埃及人哈，他为什么考虑就是去制造这个木乃伊，因为他们对这个神的崇拜啊已经延伸到了对肉体的一种保护，他们就觉得这个人的肉体非常脆弱，要有一些保鲜膜啊。可能他们这个保鲜膜跟咱理解的不一样，但是他们也在为这个人类的这个进发做着一系列的贡献。还有呢就是现代人，比如说被花粉尘螨折磨的涕泪横流，人类和过敏的斗争哈，我觉得已经跨越了大千年了。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相爱相杀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要告诉各位哈，其实我们呢，无论是从皮肤到黏膜，还是从鼻炎到休克，这种致命的连环哈，可能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长时间的思考，就是我们要科学防治过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啊，这一个朋友们经常关注到的名词就是脱敏治疗，它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除了这个黄金时间窗之外呢，就要抓住它的对应治疗的方案。比如说在这个花粉季前的2到4周，如果启动预防性用药的话，医生说的哈，它可以降低70%的过敏症状。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刚才和各位涉及到的脱敏治疗方案。比如说鼻用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像布地奈德啊、氯雷他定啊，这个氯雷他定它属于抗组胺药哈，它可以缓解瘙痒、喷嚏啊。布地奈德很多朋友知道，经常做雾化的时候会使用到。还有像一些急救药物，像这个布地奈德、福摩特罗等等，也是很多过敏性朋友经常携带的。这些都属于脱敏治疗的一个最优方案，就是提前预防。另外呢，特异性的免疫治疗脱敏的这个靶向也很重要。
比如说呢，我们要经过这个临床数据去验证，然后呢，去有这个起始治疗方案啊，还有维持治疗方案两个阶段。如果呢是找到对症的这个专家，是可以完全哈达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脱敏治疗的后续的70%的保有率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哈提醒大家，我们呢可以选用生物靶向药，可以精准的攻击过敏原的一些反应链条，也可以提前做好防护，甚至哈我们需要做的很多呢都是一些认知上的提升。比如说很多人有误区哈，觉得说哎呀过敏了是吧，不用扛一扛，过敏会自愈的，不用治疗。你胡说啊，因为约有60%的婴幼儿食物过敏可随年龄增长去缓解，但是如果您是呼吸道，比如说像哮喘的过敏，如果不干预的话，它是不可逆的，你的气道是没有办法重塑的，肺功能将永久受损。这个很多朋友应该是经历过，都知道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所谓过敏啊，它就是免疫力低下，你多吃补品，来买点保健品吧。我告诉您哈，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反而是你的免疫系统非常好啊。比如说很多孩子，他被病毒攻击，他会发烧，这是一种自我的反馈，自我的高度敏感和保护。如果说盲目的吃保健品，不对症下药，是根本不行的。第三步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不要去治了，你尤其是刚才这个阿蒙说了，让我们靶向治疗，你负责吗？我能负责，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告诉我们哈，过敏药吃多了不会耐药，反而呢，它是会有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病程的减多。这样的话呢，会对您的过敏形成一个保护性治疗。所以说呢，医生知道长期规范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第四步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哈，哎呀，既然是过敏，那我们就用一些纯天然的东西吧，比如说薄荷呀、艾草呀、芦荟呀。对不起，我告诉您啊，很多人，比如说我对艾草也过敏，植物提取物同样可引发接触性鼻炎。所以说纯天然不代表不过敏。就跟很多的妈妈说哈，啊，我孩子可能是宝宝这个有点乳糖不耐受，那我就喝家里的奶茶，不喝茶馆的奶茶行不行？那不都是奶茶吗？所以说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哈，如果需要就医一定要去，如果需要过敏原检测一定要去做，如果需要一些我们能够针对性的脱敏的病程的一些靶向药物一定要去开。总之啊，我们呢虽然是健康科普哈，但是也提醒大家过敏这件事儿呢可大可小。在今天在世界过敏日当中哈，我们一起呢通过一些知识的普及，我们呢把这个过敏性疾病哈一网打尽。总之过敏不是小事，科学防护才能守护全家的健康。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关注，稍后呢送大家一首动听的歌曲，歌曲过后不要忘了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行程，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旅行。

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0: 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镇。放下，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文旅方面的讯息。欢迎回到直播，这一站行程呢是我们的老牌的文旅节目王牌节目，这个是我给自己加的标签哈。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播阿蒙。其实呢，在中国哈，我们知道很多城市它是因桥而兴旺的，但是呢，却很少有人记得，在桥出现之前，真正决定王朝命运的，其实呢，是一个又一个的渡口。有人在这里北伐南征，有人在这里离乡赴考。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曾经几乎控制着整个中国的交通。战争与文明的流向，只是后来桥修好了，这些渡口呢也慢慢的消失了。但是就因为他们太不起眼了，所以呢很多人才忽略了他们的重要性，才让有心的人拿到了他们的重地，并且遏制住了整个大江大河的咽喉。有些人成事，有些人败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文旅和历史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这些不起眼的渡口。首先呢，我要吟诗作对：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我们要聊一聊龙门渡。那说到龙门渡哈，它是位于山西的河津和陕西的韩城之间的大峡谷出口，黄河在此骤然收束，河宽不足40米，水势如雷。很多人去过这里哈，曾经远远的观望过，那么也知道它有一个别称叫做黄河的咽喉。古人有言：三峰无峰三急浪，平地一声雷，正是这里的最真实的写照。那么如果说您俯瞰这里呢，会发现哈，在河津市还有陕西的韩城市啊，以山西以陕西的交界处呢，他们所交接的黄河峡谷的最窄的地方哈，两边是大山，而黄河恰好呢就被夹在其中，真的是泛黄的河流啊。那说到历史上哈，龙门古渡呢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在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了晋国，而唐高祖李渊呢也曾由此渡河取到了关中。另外呢，在宋金两国对峙过程当中，还有像明末的李自成起兵，都在这个渡口留下了属于他们的历史印记。渡口呢，在古时既是军事要地，也是真正的繁华的码头。比如说，在隋唐以来，船运的兴盛，还有像漕粮、木材、煤炭、粮食，全都汇集于此，被誉为黄金水域。另外呢，在民国时期哈，这里仍然是黄河的中游最繁忙的渡口之一。那么黄河有三门，分别是石门、孟门还有龙门。其中啊，石门是最险峻的，因为这里激浪翻腾。清代有一部专门记载河津的，叫做《河津县志》啊，这个也是地理方面的学书。那么里面提到，在这里啊，每次摆渡的话，需要10个水手共同协力，要用铁钩去牵船，先逆流而上，再斜行入岸，稍有不慎的话，就有覆舟之险。如今啊，我们看到的龙门古渡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舟楫的繁忙，横跨黄河的公路桥与铁路桥已经取代了渡船的艰险，而古渡的遗址依旧静静地立在黄河之畔，因为它岿然不动，在凝视着历史的沧桑。那么如果哈有机会大家去到黄河这边哈，有机会去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省份的两座城市的交界处，请一定要去看一看现在的龙门渡。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走哈，我们一起呢去毛巾渡感受一下晋南第一渡，看看历史是如何见证的。那么毛巾渡呢和风陵渡还有大禹渡并称黄河三大古渡，
自春秋战国起呢，便是兵家必争、商旅云集之地。它呢，地处山西平陆和河南三门峡之间，黄河在此开阔舒缓，却因地势险要而成为了晋、豫两省的交通要津。刚才提到的那本地理杂志哈，叫做《平陆县志》，里面记载毛巾地当水陆要冲，官盖之洛邑，商旅之符奏，三晋运盐尤为孔道。很多朋友知道啊，这个古代呢，它主要是漕运和盐运，盐政了发达，证明这个地方的地方文化水平还有经济水平很高。包括晋商是怎么发的财呢？哎，晋南盛产的陆盐、煤炭、粮棉，皆由此转运到了真正的中原。

众朋友可能想问哈，你说的鹿盐它是个什么盐呢？好，那说到这个鹿盐哈，三点水加一个鹿啊，它呢过去呢是一个地方的旧称啊。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就知道了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说呢恰好它的这个简称和盐字挂在一起，那么就是它当地产的盐。没错，鹿啊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山西运城的县的名字啊。它过去最早是大陆的鹿，后来呢因为运城盐池产的盐太多了，要走水路去运到中原，所以说加了三点水啊，所以呢这又是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新的名片，运城的盐很好。好，那一般的渡口呢大都是商业繁盛随手辈出的，对不对？这里呢也造就了一批批的入围列榜的文人。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过去古代哈，他这个要考这个春招啊，他要去考什么呢？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状元及第，要入围啊，这个门字旁里面加一个韦，韦小宝的韦啊，他呢就是等着什么呀，考试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哈，他有很多就是能够考上功名的文人，比如说像明清时期哈，一个村子据说能走出两名进士、两名举人、一个贡士，甚至还有十多名的这个岁贡，还有京魁等等哈。可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学霸非常多。可能会想知道是什么是京魁呀？我们中国的这个科举制度哈，最完善的一个朝代就是明朝。那么清朝是沿用了明朝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如果说你是京魁的话，很简单哈，你过了乡试，然后呢过了这个会试，像五经、诗书、礼义、春秋考试，你都拿了第一名。好，从乡里呢再拔出来，你呢去经过什么五经魁、京魁啊？到清朝以后呢，他废除了分京取士，但习惯上呢把这个乡试的前五名叫做五经魁，也就是说呢过一经就是第一名，过两经就是两经魁、三经魁、四经魁、五经魁，步步层层递进啊，选拔到更高的级别，可见他的学问是非常之高。所以呢毛巾渡呢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好官哈，它的战略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公元前655年哈，有一个叫做晋献公的人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在这个时候呢历史呢总会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答案啊，有很多的一些古道传说，也有很多的一些历史的节点啊。那么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个成语，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叫做假途伐国啊。什么意思呢？他说呀这个晋献公哈，当年他做这个事儿呢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一个计谋啊。最早的这个成语出自《左传》的西宫二年，讲述的是什么？晋国向虞国借道攻打刚才提到的这个虢国啊，得逞之后呢，回头又把这个虞国给灭了。说白了就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军事的谋略啊。这事儿是谁干的呢？晋献公。晋献公由此渡河，一举灭国。还有呢，在公元前627年，当时晋军哈再度出骑兵去渡河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走的这个路数又和之前那个不一样了哈。很多朋友说，他又干了什么事儿呢？好，我们要说到的是哈，他呢从这个崤山去把秦军给打败了啊。这是两段不同的历史，但是足以看得出来这个晋军哈是骁勇善战。另外呢，在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哈，毛巾渡仍然是兵家南下的通道，千年渡口呢也见证了冷兵器到现代战争的完全的更迭。而渡口的壮美呢，也成就了陕州八景之一的毛巾晚渡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哈，这个当地的也是开通了这个文旅项目。如果说您到此一游哈，您会发现夕阳西下，黄河在此都变得格外的妩媚柔顺，涛声和霞光交织，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至今流连吟咏。比如说哈，过去的像这个唐宋八大家里面啊，韩愈啊等人都是在这里咏过词、咏过曲，还有像唐太宗也爱这个说诗歌呀、什么的，还有像王维啊，大诗佛也在这里留下了只字片语，还有像司马光啊，这是重臣啊，在此登临留下了足迹与诗篇。然而呢，随着三门峡大坝与公路大桥的修建，千年繁盛的渡口呢，终于啊，在1993年的时候呢，也是彻底的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现在呢，这个渡口哈留下来了，但是它却成为了当地的市民休闲与游客观景的一大圣地。比如说一些这个观景台呀，还有一些黄河晚霞的这个修的这个观景的这个入口哈，都能够瞥到了古渡的新生，也让它呢重新成为了一个
文旅的关卡。很多朋友可能说啊，我来这里玩过，我去这个登过这个木栈道啊，可喜人了。好，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再去看一看，因为这一次你了解了它的历史，你就知道它不仅仅是你现在看到的平静的状态，曾经它见证了冷兵器时代到现代战争的一个完全的转变。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乃是兵家要塞，有机会的话重新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去看一看这座古都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江河第一京，千年繁华地的西京渡。这个地方呢，位于江苏镇江云台山路啊，在这里呢，长江滚滚东去，西京渡静静伫立，也见证了属于江南的千年的风云。从北方到南方，从原野到浣花，可能哈，接下来我们要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去看待南方的渡口。首先呢，自东汉至今哈，这里呢既是江防要地，也是南北交汇的繁华渡口，它被誉为江南第一渡，还有中国古渡博物馆。在三国时期哈，大谋略家孙权曾在北固山上建了一个所谓的京城，当时呢他与诸葛亮定下了联吴抗曹的方针，那么由此啊，西京渡也成为了赤壁之战的前奏地。而这个南朝啊，有一个叫做刘裕的，他呢是挥师北伐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刘裕啊，南朝刘裕呢，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哈，可能不仅仅是大笔一挥，给历史写下了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特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通过审时度势哈，平定内乱，北伐收复了洛阳、长安。他是东晋至南朝时期唯一完成壮举的君主啊。可能很多朋友说，那你刚才怎么没有管他叫皇帝呢？因为他在称帝之前，他还是一个混混一样的存在。但是就因为啊，他有了这样的一些气吞万里、势如虎的这种气魄，最终也造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的结局。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说哈，原来历史呢总是我不知道的面目。对呀，历史呢就是一个漂亮的娃娃，你想把它装扮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历史人物哈，他的名字呢有点这个拗口，叫做祖逖啊。祖逖呢是来自于近代的，他呢有一个由此造就的成语叫做中流击籍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个成语哈，中流击籍，它出自《晋书·祖逖传》啊，指的是东晋将领祖逖呢渡江至中流的时候呢，用船桨击打船舷啊，发誓我要收复中原。后来呢，我们经常用这个中流击籍来比喻收复失地的壮志豪情啊。有没有河北保定的朋友？这是咱老乡啊。那么他们这个撞击船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渡口啊，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西京渡。所以呢，渡口的兴衰啊，几乎就是江南历史的缩影。然而呢，西京渡承载的不仅仅是刀光剑影，在永嘉年间哈，大批的北方移民自此呢渡江去哪儿了？南下。他们呢南下带来了文化和技艺，也促成了南北文明的深度的融合。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去过这个江苏镇江哈，你会发现镇江的醋很好，但是镇江的文化呢也非常的鲜明，有一点移民文化。比如说文人墨客无数的豪子哈，还有科学巨子在此登场。比如说呢，有一个叫做刘勰的作家，大家应该知道哈，他撰写的《文心雕龙》啊。说到这个《文心雕龙》，以前可能很多朋友说我在历史书上读过，没错，《文心雕龙》啊，它呢主要是什么？中华国学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思想的汇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道家理念，深入探讨了什么呀？文学创作啊，文体演变啊，还有一些等等其他的文之用心，所以呢叫做《文心雕龙》。另外呢，祖冲之啊也是在镇江，他创定了圆周率，还有王安石留下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千古绝唱，还有呢，像李白、孟浩然、苏轼，还有米芾，他们呢也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还有足够写下历史的诗篇，也共同镌刻在这条古渡上。所以呢，提到这条古渡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发现了，它呢现在已经没有摆渡之需了，却留存着极为完整的历史遗存。
元代的这个昭关石塔哈、高耸街头，唐代的五十三坡寓意求善向美，而宋代的观音洞和清代的戴肚亭也在此彼此相望。你看，几个朝代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最令人惊叹的是什么呢？有一条被称作一眼看千年的古街，这条古街呢，只有短短4.4米的坑道，有清代的石板、明代的青砖、宋元时期的夯土、唐代的路面，就这样哈、五花八门，层层叠叠，也在这里铺展开来，诉说着道路与文明的演进。说了三个渡口哈、很多朋友可能发现啊，它所延伸的历史的知识还有历史的角度呢，真的是特别多。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第四个渡口，这个也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些笔墨最多的地方，就是瓜州渡。我们给它定名啊，诗篇3000首，渡口多传奇。与西津渡一江之隔的瓜州渡呢，它是另外的一番景象。这里呢，不仅繁华而兴，更因诗人们的笔下生辉，成为了故事最密集的渡口。首先呢，瓜州为什么叫瓜州啊？因为它的形状特别像一个葫芦瓜。它在唐代呢，与北岸相连，漕运组织。那么当时呢，润州刺史史沃开凿瓜州呢，建成了运河。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啊，这个运河它为什么开凿呢？很简单，有需求它才能去开凿啊。然后呢，从此啊，它让这里成为了大运河入江的重要节点。那么由此呢，它由一处江畔的沙洲正式成长为了沟通南北的交通咽喉。就因为这个地方太繁华了哈，所以说呢，很多文人哈纷至沓来。比如说白居易吟出了一首诗，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还有王安石写下了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因为王安石很喜欢山哈、所以说呢，有山有水的地方他基本上都会流连忘返。而据不完全的统计哈，至今已有3000余首的诗词与这个渡口相关，因此呢，瓜州被称之为诗渡。与此同时啊，可能您光看这个文人骚客很浪漫了啊，非常的风骚，但是呢，这个渡口其实也承载着一些市井的悲欢。比如说很多朋友知道明代著名的画本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沉的堂在哪里？就在这个渡口啊，在瓜州，以此为舞台啊，说的是这个风尘女子杜十娘啊，随着书生李甲去渡江，但是呢，却遭到这个负心汉死渣男的背叛哈。于是呢，当时杜十娘非常的伤心，也非常的决绝，把这个满箱的珍宝直接抛入江中啊，你得不到的人，也得不到的钱，咔，纵身跃水哈。自此呢，瓜州古渡的滚滚江涛当中呢，也是多了一副千古长叹，也让后来的人啊明白，爱情诚可贵，真诚价更高，爱到最后全凭良心。走入到近代哈，木船的摆渡延续了千年的传统，那么直至1978年的汽渡重启繁华。在2005年的时候呢，润阳长江大桥横跨两岸，那么也是在此建成。因其近省便啊，这三大的便利条件，所以呢，瓜州渡口呢，如今哈没有几个渡口刚才提到的古渡的那些落寞，反而呢变得更加热闹了。今日的瓜州呢，既有诗江遗风，也有像音乐节啊、艺术馆啊、奎园乡村啊等等一些潮流的新貌，也成为了古今辉映的江畔渡口。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润州哈，它其实呢，是现在润阳大桥的名字的来源。因为呢，很简单，镇江呢在唐宋时期它就叫润州啊，那个时候呢它属于什么呢？军事要镇。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这个润啊，我们听起来就会觉得它是非常的细腻和柔和的啊，因为当时就最早从隋朝时期哈，这个州治东侧哈有润府而得名，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只不过
过在唐代因为设了润州为江南的东道重镇，北宋升职为镇江府，最后呢才由润州改为了现在军事中心经济中心的这个镇江。而镇江哈，说实话它现在呢也很厉害，比如说梦溪园、金山寺等等哈，还有像当地的一些文旅呢也做得非常好，过去可能不值一提的，现在拿出来每一个都是让人津津乐道、乐于称赞的。

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个渡口哈，它的名字叫做拉闸古渡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这个金沙江畔江边要冲就是这个古渡了。奔腾的金沙江在攀西的崇山峻岭间汹涌而下，唯有呢在四川的攀枝花仁和区的大龙潭乡拉闸村附近水势稍缓，形成了一个纯天然的渡口，就是刚才我们一度为大家提到的拉闸渡口。这个拉闸呢，它其实是来自于彝语哈，彝族的彝语，叫做虎渡的意思。曾经呢是诸葛亮南征时五岳渡泸的重要渡口，后来呢也成为了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那么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了四川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周边呢留有成昆铁路的遗迹，还有像诸葛亮的这个渡泸石碑，兼具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等等景色。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段历史哈，如果现在拿起来听的话，还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当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西路大军南征，选择在这里渡江。你想啊，金沙江水啊，这个急拍岸啊，唯有此处河面开阔，于是呢在此军队集结，浩浩荡荡登临望江岭，扼住了真正的咽喉，控扼了南北，也占据了蜀道。所以说呢，拉闸古渡呢也成为了目前我们来看哈，古往今来兵家必争的军事要津，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驿站了。那么拉闸渡口啊，很多朋友觉得好像就只属于古人是吗？不，刚才我们提到了哈，20世纪60年代呢，攀枝花钢铁基地呢在这里建成，首批的建设者呢也是从这里呢渡江进入到了这片热土。所以说呢，拉闸呢它见证了蜀道千年的往来，也见证了共和国工业史上的重要一页。现在呢，古渡已经不再惊涛骇浪了，而是成为了金沙江畔的文化景点，古栈道环绕，攀枝花盛放，金沙江依旧奔腾向东。走在渡口的岸边呢，既能想象当年的五岳泸渡的艰辛，还有能感受到古渡薪资的一份真正的安然。我们呢跟大家讲到的这些哈，可能相对来说呢都是能够给各位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渡口，也在历史上呢有一些相对来说哈真正的史书记载的。那么我自己呢还找了一个渡口，我觉得可能更多朋友啊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哈，对此呢会有一些感慨。我们来说说今天哈真正的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渡口，就是风陵渡。好，那说到这个风陵渡哈，它呢属于三省交界啊，也是漕运的真正的心脏。有这样一句话哈，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怎么样，误终身。哎，因为这个金庸啊，那神雕侠侣呢让无数人记住了风陵渡，但是这个名字哈并非只属于侠骨柔情的江湖，它背后所隐藏的还是真正的5000年文明的印记啊。没办法啊，本来我们的这个文稿上是没有这个渡口，但是又太喜欢武侠小说了，我决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在山西运城的这个西北角啊西南角上的这个风陵渡。在这里呢，黄河在此拐弯东去，隔岸呢就是陕西的潼关啊，包括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潼关肉夹馍，还有这个河南的灵宝啊。有这样的一首唐诗叫做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泉，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那这些说的就是风陵渡了。那么说到风陵渡哈，这里呢是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自古呢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春秋史哈有这个秦素书秦泛舟之役啊，这是尽此而行。汉末呢曹操大战马超啊，也是在此打响啊。还有这个唐朝武则天啊，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位女帝哈，她当时呢在这个地方就直接给这个风陵渡定名了。而且呢由于武则天的这个正确领导哈，当地的这个漕运非常繁盛啊，包括这个商铺啊，还有这个店铺啊，商贾林立，一度呢成为了在当时哈唐宋时期黄河上岸最繁华的渡口之一。说白了，晋商怎么发的财，从这儿就能窥见一斑。好，我们来看看啊，最重要的是呢，它串联起了黄河的金三角文明，北有汾河流域的陶寺遗址，东有伊洛河盆地的二里头和洛阳城，西有渭河谷地的周秦汉唐的帝国都城。风陵渡呢就这样像一名纽扣，把华夏早期的文明三大中心扣连起来了。

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觉得啊，哎呀，即便在近代哈，好像他也很厉害。没错，比如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战役，就是中条山保卫战啊。这里呢就是当时焦点的这个战役之一。那么说到这个中条山保卫战哈，它是1941年的5月到6月份，当时日军呢在山西南部中条山地区呢对中国军队发动的大规模的进攻战役。那么我们古时呢把这个叫做中条保卫战，那么是因为我们是要保卫国家嘛，但实际上在历史上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啊，叫做晋南战役。当时呢日军是集结了10万兵力哈，以空地协同战术迅速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导致当时我们伤亡惨重啊。那战前呢中国军队虽有20万兵力驻守，但是指挥系统相对来说比较混乱，内部派系矛盾，还有日军的突然袭击导致防线迅速溃败。那么当时呢这个战役当中的唐怀元等将领殉国，那么中条山由此呢也是陷落哈，被日军占领，也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损失最惨重的战役之一。但是呢不得不说哈，就因为我们曾经在这里陷落过，失落过，所以呢我们才知道这个渡口呢对兵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在1994年哈，枫林渡黄河公路大桥终于建成，而它的作为古渡哈，以一个古人的面貌告诉我们，我的使命完成了。那如今呢渡口已融入到了生态与旅游景区，但是黄河涛声依旧拍打着这片土地，我们也依然能够见证到晋秦国道和枫林渡过架桥的转盘能够带给我们的风水轮流转。所以啊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个主题呢，恰好呢在77事变纪念日的第二天，我们要和各位聊到的是什么呢？古渡啊，它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自古是兵家长征之地。而古渡消失的呢不仅是摆渡，他们消失的是一个靠江河连接中国的时代。今天的人们啊穿桥过隧道，那么几个小时就能跨越千里，而在千年之前，一次渡河可能决定的是一支军队的生死，一个商人的命运，甚至一个王朝的走向。江河依旧奔流，只是那些曾经站在浪涛中央的渡口渐渐地退到了历史的深处。但是只要黄河还在咆哮，长江还在东去，中国人关于远行、离别和相遇的故事就不会真正的结束。好，也让我们节目的磁场哈，继续影响每一个爱旅行的朋友，继续影响每一个爱历史的朋友，继续影响每一个爱文化的朋友。那么本期的旅行四季的板块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

好，一起来分享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刚刚为大家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来自西蒙气象台的通知，在今天上午到明天全蒙多云，中东部南部地区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蒙多云，中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接下来呢是旅游景区的相关情况，半夜湖社镇有小阵雨，15到23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阵雨，15到25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有小阵雨，15到25度，别利古台镇有小阵雨，17到25度，满都拉土镇多云见晴，18到29度，二连浩特多云见晴，19到31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见晴，19到31度，辛巴拉格镇有小阵雨，17到28度，米安图镇有小阵雨，14到27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4到25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5到25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14到25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回到锡林浩特市，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锡林浩特呢，在今天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5度，有小阵雨，舒适度指数呢是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是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

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城。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欢迎各位关注缤纷生活家的最后一段行程，同城零距离。我们为大家呢总结了这两天我们收取到的一些供求信息，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再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求租的信息。这条租房信息呢，来自于前天接听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一处房屋，具体呢，请房东来联系198-0479-1237，198-0479-1237。再来重复一遍，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一处房屋，电话是198-0479-1237。另外呢，还有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说呢，在南方小镇，他有一处街面是3楼，93平，具体位置呢在乌米尔烧烤的楼上，要对外出租，是包供暖费的，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再来重复一遍，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想要去出租位于南方小镇的一处街面，3楼，93平，在乌米尔烧烤的楼上，那么是包供暖费的，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我们刚刚收到的一条信息哈，民族幼儿园呢现在对社会公开招聘保安，那么招聘人数为1名，相关要求呢是要求男性，年龄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呢是在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呢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好，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的小板块同城零距离，我们全程也开通了热线电话，您可以来通过热线电话找到阿蒙来发布信息，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两部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步开启，如果有需要发布供求信息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来联络我了。我们也希望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无论是何种方式，都能够让大家精准的找到我们。好，那么在听歌的同时，我们开通5分钟的热线时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赶紧来联络我呀，也希望呢我们不要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哈，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我们一定不要错过。

好，等待时间已经结束哈，目前没有热线进场。那最后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刚刚我们总结到的同城零距离近期的一些信息。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同城零距离。首先呢，一位朋友想要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有出租需求的朋友可以来联系198-0479-1237，198-0479-1237。另外呢，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哈，多次打来电话，那么想要去对外出租自己位于南方小镇街面3楼，那么这一处呢是在乌米尔烧烤的楼上，是93平，包取暖费对外出租，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另外呢，有一条招聘信息哈，民族幼儿园呢要招聘保安，这个岗位呢就是保安，那么限定人数呢是1名。如果说呢有符合下述条件的，可以来联络。首先呢要求男性，年龄在55周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那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电话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哈所有在缤纷生活家的大板块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一些具体内容了。那今天和大家一起呢耳听八方了解了时下的一些时间节点，还有呢用旅行司机的方式打开了古今的一些通道大门，也用同城零距离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联络的方式。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继续的在电波当中和各位相伴相知相守。好，最后呢也感谢您的倾听和守候，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健康需要。

新浪。

在浓香的味蕾间

0: 行。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呢，在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要聊到的内容。

每天是有重播时段的哈，重播时段呢是第二天的中午12:10到13:40。好啦，介绍过今天的节目行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一首特别好听的童声版《最炫民族风》。

漫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我们收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来看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二级西北风。 明天白天东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明天夜间至后天，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北部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 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 16度到30度， 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小阵雨 16度到26度， 东中庆旗乌勒雅斯泰镇小阵雨 16度到30度， 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 15度到30度， 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 16度到30度， 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 18度到31度， 阿联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 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 19度到33度， 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 16度到33度，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 14度到30度， 太普寺旗宝昌镇多云见晴 14度到29度， 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 15度到29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 14度到29度。
1: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时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 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
4: 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中国的交通。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亲，包邮哦。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 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9: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切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

期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这个环节呢叫萌娃成长乐园。今天啊，肖润姐姐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儿童成长故事绘本的名字叫做沉迷玩手机游戏的严重后果。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在家的时候就会跟爸爸妈妈说，你把手机给我吧，你把平板给我吧，我想玩一会儿。那我们说，

0: 小白猫妙妙最近迷上了妈妈的手机，屏幕里的小鱼消消乐就像有魔力一样，只要动动爪子，彩色的小鱼就会砰砰炸开，还会冒出亮晶晶的星星。他吃饭时盯着屏幕，走路时抱着手机，连睡觉前都要再玩最后一关。妙妙，去院子里晒晒太阳吧，小蝴蝶都来了好几次了。妈妈把手机收起来，想拉他出门，妙妙却撅着嘴耍赖，我就要玩小鱼，屏幕里的小鱼比真蝴蝶好看。他趁妈妈做饭，偷偷把手机找出来，躲在窗帘后面继续玩，眼睛瞪得圆圆的，生怕错过任何一颗星星。没过几天，妙妙发现看东西有点模糊，院子里的小麻雀变成了一团灰影子，绘本上的字像在跳舞，连妈妈递过来的小鱼干都要凑到鼻子尖前才能看清。我眼睛怎么了？他揉着眼睛，眼泪汪汪的。医生爷爷用手电筒照了照他的眼睛，摇摇头说，
1: 长时间盯着小屏幕，眼睛会累坏的，就像小草总晒不到太阳会蔫掉，眼睛总不看远处也会生病哦。
0: 更糟的是，妙妙好久没和小伙伴玩了，小松鼠果果来找他踢皮球，他摆摆手说没空，小兔子约他去采蘑菇，他盯着手机说不去。现在大家都在草坪上笑，只有他一个人蹲在屋子里，屏幕里的星星再亮也照不暖空荡荡的屋子。这天啊，手机突然黑屏了，没电了，妙妙慌了神，抓着充电线急得直转圈，可妈妈说必须等眼睛休息好了才能充。他百无聊赖地走到窗前，突然发现院子里的蒲公英开了，白茸茸的像小伞兵，墙头上的牵牛花吹着紫喇叭，上面还停着只红蜻蜓。这些什么时候变好看的？妙妙推开房门，脚刚踩进草地就被软软的触感惊得跳了起来。这时果果抱着皮球跑过来，妙妙你终于出来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基地。小伙伴们拉着他往后山跑，那里有片开满小黄花的坡地，蝴蝶在花丛里跳着圆舞曲，蜜蜂嗡嗡地哼着歌，妙妙张开爪子去追蝴蝶，风拂过耳朵比手机里的音乐还动听，阳光洒在背上，比屏幕的光暖和十倍。晚上妈妈给她热敷眼睛时，她小声地说，妈妈，外面的世界比手机好玩多了。妈妈笑着点点头，屏幕里的星星是假的，可天上的星星会眨眼，游戏里的小鱼不会游泳，可河里的小鱼会跟你打招呼呀。从那以后，妙妙给自己定了屏幕约定，每天只玩十分钟，剩下的时间用来追蝴蝶、搭积木、听故事。他的眼睛渐渐亮起来，又能看清远处麻雀的羽毛了。身边的小伙伴也多起来，大家手拉手跑过草坪时，笑声比游戏里的音响响亮100倍。现在手机静静地躺在抽屉里，妙妙偶尔会玩一会儿，但更多时候她会指着天上的星星对妈妈说，你看真正的星星会掉银粉呢。妈妈知道她的小猫咪终于明白，最神奇的魔法从来不在屏幕里，而在会呼吸、会奔跑、会和朋友拉手的世界里呀。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草原，大地与生命的交响曲，奏响着永恒的旋律。一粒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近身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今天的这个板块哈，涉及到的依旧是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心理课程问题。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在等小朋友们放学的话，其实可以来听一听哈。之前呢我们看到哈，就是有人说是这个上初中的女儿啊，这个朋友一脸无奈，她说有一次女儿想吃红烧肉，她呢就冒着大雨去菜市场买回来后，生怕耽误时间，淋湿的头发都没来得及擦，就着急忙慌的去做饭。做红烧肉需要时间，并不是炒熟了就行，但女儿等得不耐烦了，站在厨房的门口连声抱怨说，你怎么这么慢呀，我都快饿死了。朋友虽然有点难接受哈，但是他还是回答女儿说，你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了。吃饭的时候呢，朋友觉得红烧肉做得不错，就多吃了两口，没想到女儿直接将菜放到自己面前，双手护住，并一脸严肃地说，你不能再吃了，这是我的。那一刻啊，朋友的心像针扎了一样难受，他湿哒哒的头发，忙前忙后的身影，这些女儿通通都没看见。在孩子的眼里，一切都只是父母该付出的，但是他没有看到父母该回报的。小的时候搂着妈妈撒娇说永远爱妈妈，长大要给妈妈买好多好东西的小宝贝，怎么长大之后就不心疼你了呢？问题有了吧。那么好，调查显示 27.8% 的中小学生不知道爸爸妈妈喜欢什么，几乎每一个中小学生都知道自己的生日，却有 33.3% 的孩子不知道父母的生日是哪一天。很多孩子呢，把父母为自己做的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应当，但是很难体会到父母养育的艰辛。为什么孩子长大后不心疼你了？从你对他做的这些事开始就错了。首先，习惯听令于孩子。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宝贝啊，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就常常对他爸发号施令，爸，我渴了，给我拿水。在他还小的时候哈，朋友就觉得说他确实不能自己倒水，哎，就帮忙做了。但是随着他慢慢长大，这样的命令却越来越多，爸，给我拿一下鞋，妈妈，我没有筷子，给我拿一双，爸爸，把这本书放回去。就是看着这个小小的人，却像一个大人般的命令我们做这做那。哎，朋友就意识到了，说这个孩子可能产生了随意命令别人的错觉。我们总觉得孩子还小，很多事情他不会做，而且呢，作为父母，我们的职责就是照顾好他。这就导致很多时候我们错把自己当成了保姆，允许孩子直接发号施令。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内心也会不舒服，但是呢，父母的天性会驱使我们依然照做。

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习惯听另一孩子。第二个问题就是过分满足孩子的需求。这一点其实在之前我们没有做少儿节目，在晚上的其他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是有提过的。当孩子出生之后哈，我们作为大人，你会自觉地将自己的需求让步，首先满足的就是孩子的一切需要。即便说孩子长大了，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有些需求是过分的。比如说爷爷想看一会儿电视，但孙子也要看，爷爷就得让步。孩子想吃什么，哪怕绕再远的路，跑好几个地方，也得办到。孩子提要求，爸妈觉得不合理，不同意，孩子一发脾气，全家人马上就答应了。时间长了呢，孩子就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觉得所有人都要围着他转，都得让步于他。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少让孩子分享。父母的伟大之处就是太无私。你比如说孩子说，爸爸这个苹果真好吃，你也尝一口吧。你说什么？不，爸爸不吃，你都吃了吧。你比如说妈妈给你一块饼干，你说不，留着宝宝吃吧，妈妈不吃。那孩子说，妈妈这个虾真是太好吃了，你怎么不吃呀？你说什么？你喜欢吃都给你吃，妈妈吃别的。我们无私的谦让，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一个人，他当下能多享受一些，但也可能会形成错误的认知，就是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就全部都归我所有，别人不能拿。久而久之呢，他就形成了自私的性格，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我们总以孩子为中心，把他当成王子公主般的伺候，时间长了呢，他就真的找到了当王子当公主的感觉，以自我为中心，看不到你的需求，慢慢的他就不懂得心疼你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孩子懂得心疼人呢？我们说六岁前的孩子，他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难以理解因果联系，所以他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看不到别人的需求，这是他的发育特点，这不是真的自私。但如果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没有引导孩子去体会别人的感受，看到他人的存在，那孩子很容易就形成自我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等这种习惯和方式一定型，那么他将来就真的眼里只有自己，不懂得心疼你。所以我们平时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尽量要做到以下几点啊。首先，

0: 一视同仁。当孩子到了2岁左右，我们就不能再把他当成一个小婴儿看待了，家里的吃穿用度应该一视同仁，不要特殊对待。比如吃的，大家都可以一起吃，而不是只有孩子才能吃，或者孩子吃剩下了大人才吃。当孩子发现自己在家里和其他人的待遇是一样的，他就会慢慢地消除自我中心的意识，不会凡事总是先想着自己。第二个，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当就是家庭成员哈一视同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的很多要求是不合理的。对于这些要求，我们要坚定地拒绝。比如说，孩子想吃某样零食，但外面下大雨，我们不能出去，那就只能下次再说，而不是他哭一哭闹一闹我们就心软了，跑遍全城也得给他买到。或者每个人都有看电视的权利，而不是他喜欢就能独占。当孩子提出无理的要求被明确拒绝，并且知道被拒绝的原因之后，他就能够慢慢地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理解他人。好，第三点，一起做家务。从小做家务的孩子啊，不仅能够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和手的精细动作，他还能够在劳动中明白自己也是家里面的一份子啊，需要付出才能够得到回报。而且呢，能为家庭做贡献的孩子价值感会更高，也更愿意去体谅别人啊，替他人着想。所以说，能够承担家务的孩子责任感会更强，也更能够懂得父母的不易和辛苦，长大了呢就更愿意体谅和关心父母。第四点，多分享。就如今的生活物资啊非常丰富，但孩子却缺少了谦让的机会。我们除了在家里要引导孩子多分享，在外呢也要鼓励他与别的小朋友多交换，分享零食玩具啊，可以呢多和孩子谈谈别人的感受。爸爸也喜欢吃这个饼干，如果你一个人全吃了，他会是什么感受呀？你玩这个秋千已经很久啦，你看那个小朋友一直在旁边等着，但你就是不下来，那他是什么感受呢？你有一个娃娃，他有一辆平衡车，如果你愿意和他换着玩，你就能玩两个玩具，对不对？引导孩子去看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他就能够更理解别人，更愿意去体谅他人。不以自己为中心，愿意分享和承担责任的孩子，慢慢的就能够长成一个体贴温暖的人，即便长大他也会像小时候那样懂得心疼你。所以说，不要总是去问啊，孩子怎么变了呢？孩子怎么不心疼我了呢？你考虑考虑，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他塑造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当中，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想明白了，我们就比较好理解孩子为什么会做出一些让我们不太能够接受的事情了。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 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7: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7: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可大家知道吸烟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吗？在课外阅读中，我知道了烟草燃烧的烟雾中有几千种之的化学物质，主要有害物质有尼古焦油、一氧化碳。此外，烟草中还含有放射性致癌物质及氰化钾、甲醛、砷、汞等有害甚至致命成分。吸烟会增加肺癌、膀胱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糖尿病、脏病等疾病患险。我们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吸烟对我们的危害就更大了，不仅会对多个系统，特别是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产生严重危害，而且烟草中含有的尼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烟成瘾很难戒断。开始吸烟的年龄越早，成年后的吸烟量越大，烟草对其身体造成的危害就越大。不吸烟就能远离伤害吗？在做学校共创无烟环境主题手抄报时，我了解到二手烟的危害不亚于手烟。有研究证实，烟草燃烧过程中许多化合物在二手烟中释放率比手烟还高，如一氧化碳。二手烟是一手烟的5倍，焦油和烟碱是3倍，氨是46倍，强烈致癌物亚硝胺是50倍，因此会影响更多人，特别是我们儿童的健康。所以小朋友们积极参与无烟环境公益宣传，既是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希望每位小朋友都能在无烟环境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如今很多家长能意识到一手烟和二手烟的危害，在家烟瘾犯了会背着我们到厕所、阳台等场所吸烟，但是只要您还在抽烟，另一种更可怕的污染方式三手烟依然会悄悄伤害家人的身体健康。三手烟是烟民吞吐后残留在墙壁、地毯、窗帘、皮革、家具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烟草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持续危害身体健康。少年儿童更容易受到三手烟的危害，特别是小宝宝们经常在地上爬行，抓到东西就往嘴里塞，容易接触和舔到受污染的物体表面，极易暴露在三手烟的危害中。在科普绘本中，我了解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彻底过很好清除三手烟的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戒烟，创造无烟环境。为了每个人的健康，让我们远烟草吧。小朋友们听说过电子烟吗？在新闻报道中我了解了，听起来很时尚，看起来很炫酷，曾经被标榜为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实际上并不健康，更不安全，甚至助长我们青少年成为潜在烟民。电子烟是一种通过加热特制溶液产生气雾供使用者吸用的产品，有的形状像传统的烟草，有的像日常用品如钢或者 U 盘。使用电子烟产生的气溶胶通常含有有毒物质和污染物，可以导致人体发生一系列的病变，所以电子烟并不安全。有些电子烟和传统香烟一样含有尼古丁，具有高毒和高成瘾性，会对人体造成多种不良影响，更可能和癌症的发生发展有关。所以电子烟并不是安全烟，不是健康烟，更不是一种时尚。我们青少年要远离电子烟，并把它的危害告诉更多的人。
2: 响应城市共创无烟环境的号召，我们家多名长辈在互相帮助监督中成功戒烟了。在戒烟过程中，长辈们在相关权威新媒体平台、书本、医生及其他成功戒烟的朋友处获得了很多戒烟小妙招，我作为小小监督员也记住了不少，在这里分享一下。一是零食戒烟法，可以准备一些磨牙的零食，比如瓜核桃、花生等。这些小零食因为需要包，所以会占用很多的时间，从而抵消抽烟的冲动。二是喝水戒烟法，想抽烟时大量喝水，喝得胀胀饱饱的，胃里有东西，可以降低想抽烟的感觉。三是运动戒烟法，出去跑步、爬山，肺不干净了，就不想再抽烟了。我们家的亲人们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带着小朋友一起运动起来，收获健康和快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的时间哈，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哎呀，之前呢，我们讲过了姓氏从何而来，讲过了大家的姓都是怎么来的，讲过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好像也是有例外的。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什么呢？我们来讲单姓和复姓，字数多是不是更厉害呢？在姓氏当中啊，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单姓和复姓。单姓呢，是指只有一个汉字的姓氏，而复姓呢，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复姓。

姓姓在我国姓氏当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多，北宋时期的百家姓收录了444个单姓，复姓却只有60个。有复姓名字的人往往会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司马。有的复姓取自古代的官职，比如说司徒、司空、司马。司徒呢是古代掌管土地

那我们如果说司马的话，大家会觉得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司马迁，是不是？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据说呀，他就是程伯修复的后代，是天子给的姓啊，姓司马。有的复姓呢，则出自少数民族，比如说慕容、长孙、尉迟，这些呀都是鲜卑族的姓氏。而复姓呢，则是个姓十足，但使用过程当中哈，不如单姓方便，所以很多后来就逐渐简化成了单姓。还有复姓哈，源自一些事物，比如说羊舌，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哈。那这个大人，你看哈，我没敢吃这羊头，只是埋了，这羊舌头还在里头呢。啊，这个羊舌是怎么回事儿哈？我们说，据说呢，羊舌氏本来姓纪，名果啊，纪果。有一天呢，有个朋友偷了一只羊，把羊头送给他。纪果觉得偷来的羊头不能吃，于是呀，就找了个地方给埋了。他觉得来路不明，不可吃啊。后来小偷偷羊的事情败露了，被官府抓到了。他为了推卸责任，把纪果供了出来。纪果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就把羊头挖了出来。虽然羊头外面的肉都腐蚀了，但是舌头还在，这就成了证明他清白的关键证据。那纪果因为羊舌逃过了一劫，此后啊，他就改用羊舌做了自己的姓氏。哎，这里面咱们说啊，《史记》中呢描写了自黄帝到汉武帝时大概3000年的历史，书中呢出现了众多的人名，大家还记得那里面都有谁吗？

0: 好啦，关于姓氏当中单姓和复姓的区别呢，我们就和小朋友们了解了。那么我问你啊，单姓与复姓字数多是不是更厉害？当然不是。到现在为止，姓慕容的、姓长孙的以及姓尉迟的还是有的，他们是沿用了鲜卑族的姓氏。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少数民族是有改姓的，比如说拓跋改成了元啊，赫鲁改成了周，科跋改成了科，去金改成了爱，赤罗改成了罗，布六胡改成了鹿啊，这个呢是少数民族改姓的。那么还有一些姓氏呢，可能我们都没有见过，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潇爽姐姐会和小朋友们共同来关注这些内容。
1: 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

0: 你没太在意呀、啊、
1: 以后注意点儿。
0: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孙伟成。文明礼仪从我做起，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遵守公共道德，克服不良习惯，养成文明行为，大搞爱国卫生运动，铲除病菌，滋生土壤。绿色文明是希望，让我们一起来播种希望吧，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之中。
8: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王一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文明如一颗糖果，丝丝入味，愉悦人们的身心。文明如一阵暖风，轻轻吹拂，温暖人们的心灵。只要你怀着一颗友好的心，有乐于助人的精神，就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帮助，你就会发现美德就在我们身边。
9: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吕一涵。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文明礼仪，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活的基础，文明就在身边。文明就是路上相遇时的微笑，就是遇见老师时的问好，就是自觉将垃圾扔进垃圾箱里的举动，就是洗手后的关紧水龙头。让文明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从点滴做起，从你我做起。
10: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庄佳丽。要知道，文明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誉。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功德的体现，更是城市的素养、国家的脸面。所以我们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就更应该用文明的行为举止、合理的礼仪来待人接客，这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11: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裘颖可。作为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我们在和低年级的同学说到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功德时，首先应该以身作则，从行动上去改变小朋友的行为习惯，给予他们关爱，让他们明白爱、体会爱，分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才能够真正辨别美与丑。让我们为文明之花的盛开一起努力吧。
12: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邵逸涵。文明是什么？文明就是路上相遇时的微笑，是同学困难时的热情帮助，是与人相处时的问候，是不小心撞到对方时的一声道歉，更是自觉将垃圾分类的小小

孔融让梨，尊敬长辈，尝起来令人赞不绝口。杨时城门立雪，尊师重道，忠诚大气，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礼仪道德所在。作为生活在礼仪之邦的我们，应该处处崇尚文明，让一言一行展现出活泼向上、文明礼貌的风采。

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就要结束啦。最后呢，在趣味童谣坊，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歌曲叫做《飞云之下》。不过这首歌它不是一个纯纯的儿歌，它是童声版来演绎的，但是也依然很好听。所以接下来时间就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也到此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节目呢会在明天的中午12:10到13:40重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0: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0: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型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2: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3: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4: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5: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6: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7: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8: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9: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8: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0: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8: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

0: 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速报节目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厚重之声。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珍，孙一播讲。
9: 扶持再就业，给咱优惠政策，找政府咱批地建新厂，应该不是难事儿吧？大风厂机械设备都现成的，员工队伍也齐全，比从头建厂条件好得多，你们说是不是啊？这边上的尤会计有点动心，不时的看着老马试探的说：“也是啊，老郑，照你说的，这还是摆在眼前的一个好机会呀！哎呀，马厂长，你看啊，马厂长，你看呢？”老马还是摇头：“郑西坡还想再说下去，老马，这时姐的鱼竿的浮漂动了。”老马大喝一声：“哎呦，来了！”他这么一抬手臂，把那一斤多重的鲤鱼是提出了水面，是乐呵呵的回家做那个糖醋鲤鱼去了。这让郑西坡呀心情很低落，这诗人就骑着自行车去养老院找陈岩石拿主意。这陈岩石见到了郑西坡，要去食堂小灶订几个菜请他喝酒。郑西坡赶紧阻止：“别再了，陈老啊，咱这酒啊就不喝了啊，我是有点事儿的。”他就说明了来意，请这陈老帮忙出谋划策。陈岩石呢也不勉强，是皱着眉替他想辙。这时候这个阳台上有一只鹦鹉开嗓子捣乱了：“老愤青，老愤青，老愤青，老愤青！”嗨，这鹦鹉叫了这么几句，逗得郑西坡是大笑不已啊。他知道这陈老喜欢花鸟，所以就经常带

0: 新公司。
1: 筹起大旗再说呀，到时候我去给你助阵。
0: 啊，好啊，
1: 陈老，你要是能象征性入点股，那就更好了。
0: 行啊，
1: 我就入个10万8万吧。啊，现在我带你去抓一张大鬼，走。
2: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
3: 这是自己的家吗？
2: 哎呀，老张啊，政府啊已经答应不硬拆了，你们呢也别硬干了啊。这李书记这次带着钱带着人来向咱们道歉来了，够可以的了。
1: 陈岩石说的大鬼就是光明区的区长孙连成。他们敲开着孙连成家的大门，区长同志啊，在家里正摆弄一架新买来的高倍望远镜，说是晚上呢要用它这个高倍望远镜仰望星空。区长对他们的到访呢是非常的热情，又是倒茶、又是倒水的。陈岩石呢介绍郑西坡，老郑啊正在筹备新大风场的服装公司，他不仅会写诗啊，也是老板喽。孙连成挑起大拇哥，好啊，大风厂的工人有志气。这就业不能靠政府啊，就是要自谋出路嘛。那么陈岩石这时候趁势就说出登门拜访的目的。自谋出路不错，还是要靠孙区长和区政府的支持啊。新大风厂得找一块土地建厂房，还想呢买下一些厂里的机器设备。这时孙连成听到这儿，大气的摇了摇手，好啊，区区小事啊。海老您早，陈老大驾呀，让郑师傅上班就找我啊，我随时恭候，这个特事特办。哎呀，这真让郑西坡喜出望外啊。哎呀，孙区长，那我星期一就去你办公室找你怎么样？来吧，我等你啊。那么紧接着这个孙连成话锋一转，又是责备的说道，哎，你们呢以后有事儿直接就找我啊，别再拉着老陈到处跑了。陈老多大岁数了，是不是啊郑师傅，你就啊忍心。郑西坡很惭愧，哎呀，你看我这实在对不起。陈岩石在边上一挥手，哎，大风厂工人现在有困难吧，我不能不管呐！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7: 能不能真是
5: 孙一播讲？
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 孙连成又问这郑西坡，安置费政府垫付解决了啊，你们创业呢也开始了，不能再占着厂子了吧？郑西坡赶紧汇报，现在啊没谁再说占厂子事儿了，战场本来就是蔡成功组织的，他给护厂队发这补助费，蔡成功一被抓也没几个人搅和这事儿了。大风厂的员工分两种，没股权的工人领了安置费就离开了厂子，有股权的陆续准备加入新的服装公司。这部分员工最关心自己的股权，这官司马上开打，那么诉状呢已经送上去了。那么现在政府赶快批块地让新大风顺利开张，就没什么大麻烦事了。孙连成对陈岩石感慨地说道，哎呀陈老啊，这还得谢谢你啊，没有您呢哪有今天这个好局面呢。
3: 把这个安置费都给解决了。
2: 是是，安置费解决了，如何把员工们安置好这也是个问题。
3: 李书记，我正想跟您说呢，有员工跟我说呀，安置费呢能不能先不领，拿这个钱买地迁厂，把这个大风厂再建起来。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的办法。
2: 哦，这个提议好啊。
3: 哎呀，他点子多着呢。
2: 好啊，政府支持，政府支持啊，
3: 政府支持。
7: 哈哈哈哈。

0: 出了孙连城家门，郑西坡与陈岩石分手告别，心情十分愉快。新大风厂建厂有地皮了，这会给入股员工以信心，证明政府这扶持它不是一句空话。那么当务之急呢？那当务之急就是解决这个注册资金不足的问题啊。家里有一笔20万元的存款，哎呀，郑西坡想把它拿出来入股，只是有点顾虑。存款呢，是他承诺给儿子郑胜利结婚用的，挪用这笔钱得跟这个儿子商量。妻子去世早，儿子是他一手拉着大的，他和他这儿子的关系既像兄弟又是父子，经常开玩笑，有时候玩笑开得还挺过分，但双方都喜欢这种随意开心的日子。正因为如此，那20万要拿出来就不容易。民主这玩意儿闹过分了，你这个老子就不好当。这回到了家，郑西坡把路上买好的卤味在这桌上摆开，不大会儿儿子领着同居的女朋友就回来了，坐起来就吃啊。他这儿子是个快乐的小伙子，干了几份工作都辞了，现在办了个皮包公司，还在这网上开了家淘宝店。这个女朋友她是3天2头就换一个，却从没有结婚的打算，自称有结婚恐惧症。那么他最新换的这位女朋友叫宝宝，也不知道这女孩子真实可靠的尊姓大名。儿子和这个宝宝玩得来啊，这个宝宝长的宝宝短的这么叫着，每天叫的很肉麻，也有这么一段日子了。那么郑西坡私下里就问他儿子是不是结婚的主啊，儿子还是那句话，哎呀，青春苦短，着麻急结婚呢啊，着得急干嘛呀。郑西坡便拿出那20万的存款折做诱饵，只要你一领结婚证，这笔钱就归你了，你若不成家呀，一分也甭想得到。就见他儿子把那眼皮往上微微抬了那么一抬，哎，20万想买我的自由啊，钱还是太少了点吧。
1: 我这不是买你自由，是给你治病的钱，就治你那结婚恐惧症，明白吗？
0: 哎，你省着点事儿吧啊，我这个结婚恐惧症啊实在不好治啊，这病真难治，什么大夫都治不了，明白吗？属于时代流行病。喝着酒吃着菜，郑西坡直奔主题。
1: 儿子，新大风成立啊，需要100万注册资金，
2: 这可是100万啊。
0: 这又不由得老爸想起一句话来：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哎呀，这钱呐，真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有它不行，没它不行，多了不行，少了不行。所以这100万，老爸到现在没辙呢。哎，咱家那20万，我就得先拿来用一用了。儿子，您看看，他这儿子嘴里头一大口猪肠子，差点喷出来。什么？哎呦呦呦呦！哎，我说宝宝啊，宝宝你听听，你说咱爸是不是疯了？就这个破产，老板蔡成功都搞到牢里头去了，他还来搞？他以为他谁呀？啊，他以为谁呀？他是啊。上帝套着人家呀、啊，他是啊啊！哎，我说西坡同志啊，你是不是款爷？你不是款爷，你只不是老屌丝一个，明白？你别装了好不好？郑西坡听到这儿，把筷子一拍：“什么叫老屌丝啊？啊，郑胜利，小心我扁你！”哎，口误，口误！我的老爸呀，哎，你是不是糊涂大劲儿的？
1: 糊涂啥呀，钱是我挣的，我临时借用一下行吗？
0: 只怕借出去容易收不回来了。老爸，你说过多少回了啊？这笔钱是给我结婚用的，我啥时结婚，这20万就什么事给我，对不对啊？郑西坡讽刺地看了看儿子，慢慢悠悠地喝了口酒。哦，郑胜利，你的结婚恐惧症治好了？没错没错，老子说话肯定算数，等你把结婚证放到我面前，我就把这银行卡交

0: 一言为定。这个郑胜利奔都不打，马上和他这个女朋友碰了一下杯。哎，我说宝宝啊，宝宝，那我们就去领结婚证吧。这个宝宝颇感意外，激动万分，要，哎呀，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就这么来临了吗？啊，要。郑胜利使了个眼神，来临了，幸福生活总是来得突然而又意外呀。那么郑西坡没把儿子的话当回事，二两小酒那么一喝，他回房睡觉去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三天以后，这个新大丰服装公司在老大丰会议室成立了。没放鞭炮，没敲锣鼓，没拉横幅，但来的人可不少。除了21位入股员工，还有不少闲人，有的是来看热闹，有的来是捧场，还有的是观测风向的。区政府给地，给政策扶持，这是个好消息啊。这消息有点含金量，当年老厂这块地不值几个钱，现在升值几百倍，再批块地以后还会升值。也有不少人是冲着老检察长陈岩石来的。郑西坡呀，四处放风说陈老对他们二次创业非常支持，不但做了新公司的顾问，要继续带领困难群体共同富裕，知道公司缺少注册资金，还从自己的退休金里边拿了10万元入股。陈岩石在这个成立会上是做了说明。
4: 哎，我说一下，我那不算股份啊，我那算道义上的支持。我也不想发财，对吧？亏了呢就亏了，那你们赚了呢，再把本还给我就行了。
0: 那么郑西坡声明，儿子结婚的钱他先拿着用了，但现在呢还差8万，啊，才够这100万。希望大家再凑凑。没想到这是老马和那尤会计一伙进来了，都是来入股的。老马入了15万，是尤会计入了12万。这十里精英人士一带头，掀起了一股老股东入股小高潮。这就不是100万的事儿了，这个当天入股资金超过了300万，其后又有很多人相继入股，最终实收股金竟达到了将近900万。这出乎了郑西坡和陈岩石的意料。那么这样一来，前工会主席诗人郑西坡就做了新公司的董事长，老马成了总经理，尤会计出任财务总监。这可真是难忘的一天啊，那是兴奋、激动、亢奋，意义深远。然而却出了点意外。怎么个意外呢？这个郑西坡晚间回家，突然发现呢，这个门上贴着一张大红双喜字儿。他揉了揉眼睛，怎么着啊？走错门了？哎呦，这是我们家吗？刚想到这儿，就见这门啊打开了，他的儿子郑胜利还有他那个女朋友宝宝，皆是新郎新娘打扮，桌上还摆满了喜宴级别的美酒佳肴香烟。儿子满脸喜气呀，拉着他父亲的手高声宣布，我们结婚了。老爸听明白了吗？我们结婚了。我再说一遍。郑西坡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啊。怎么？你们结婚了？胜利，你们是不是在开玩笑啊？哎呀，我的老爹， 说完这句话，就见郑胜利拿了一个结婚证，用手扬了扬，老爹你请看啊，政府能颁发玩笑证书吗？上眼，郑西坡拿过结婚证瞧了一眼，哎呦，只好承认这不是玩笑。双喜临门呐！儿子，同庆同庆。他儿子看了他一眼，我们结婚你同庆什么呢？啊，你怎么了？郑西坡笑了，你们呢也得庆贺我荣任新大丰的董事长啊。儿子在那儿正喝口水，一听这话，一口水喷了出去。哇靠，你也董事长了？郑西坡瞪了他一眼，怎么说话呢？我就不能做董事长了？说着在这个桌前坐下，自斟自饮，小酒喝的是滋味无比。小子，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可不是你这种皮包公司，我这是正经的股份制公司，股本金将近1000万元。他这个儿子打断了他的话，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不说了啊。我说爹爹啊，古话说亲兄弟明算账是吧，亲爷俩也是一样啊。给我吧，20万元的银行卡给我，结婚证我给你，我可是凭证领钱呐。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6: 现在是人赃俱获，
7: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8: 汇报完，马上开动。
6: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9: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1: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
17: 是啊，你是啊。
13: 审判，
18: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1: 做自己就好，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向前。

便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

0: 农历5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9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1: 走一线改文风，阿布嘎奇牧民浩必斯哈拉图养马跑出致富新赛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7月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9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工作要求文件会议批示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有关通知精神及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围绕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化解到位。针对部分地区即将出现的高温天气，要扎实开展防暑降温、抗旱应对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对水域的源头管控，做好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日常巡查、联防联控等各项工作，切实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要举一反三，加强危化运输行业监管，针对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检查力度，健全完善危化运输车辆源头报备、路线管控、全程跟踪机制，确保道路运输安全。会议还对巡视巡查整改、开发区建设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8号，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贾文宗、孙兴宇、董子军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强调，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持续建强组织体系，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始终坚持以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要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实作风抓发展促民生，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在西盟不断充盈，持续向好。要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和重权惩腐的高压态势，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持续优化考评机制，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推动全盟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2: 走一线，改文风。
0: 阿巴嘎奇牧民号毕斯哈拉图深耕赛马繁育35年，将传统散养牧马升级为标准化赛马产业，把普通牧户做成年入百万的赛马专业户。他以科学育马闯出新市场，带动青年就业增收，为牧区乡村振兴跑出一条特色新赛道。新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杨晓旭报道。
3: 阿巴嘎奇牧民号毕斯哈拉图与马打了35年交道，他家现有赛马260多匹，
4: 而在30多年前，牧区养马还是传统的粗放散养模式，马匹品质参差不齐，经济效益低。他先后引进英国、阿拉伯优质纯血马，探索出一套选种、配种、饲喂、调教的标准化培育模式。凭借过硬品质，他家繁育的纯血赛马在各级纳达牧赛事中屡获佳绩，023印记成为圈内金字招牌。
3: 好比斯哈拉图
5: 现在一部分就是英雄血，一部分是阿拉伯马，一部分是红血。
4: 依托良好口碑和线上直播推广，如今他家赛马销路不断拓宽，除内蒙古各盟市外，还远销新疆、青海、吉林等地。作为当地育马带头人，浩比斯哈拉图无偿分享培育技术，带动周边牧户转型赛马养殖，提升收入，还为周边牧区年轻人免费提供赛马，支持他们参加比赛，让更多人爱上赛马这项运动。
2: 记者手记。
4: 35载生根，两代人接续奋斗，浩比斯哈拉图以科技赋能传统畜牧，把草原牧马做成特色富民产业，以马为媒，以技兴业。在辽阔的草原大地上，传统畜牧产业正借着科学养殖的东风，跑出发展新赛道。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1: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忙来报道。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锡林浩的是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那达慕会场建设筹备工作。为补齐往届办会配套短板，今年项目提前启动实施，硬件配套全面升级，重点强化供水、供电、网络通讯等基础保障体系，规范推进演艺舞台搭建、场地平整等核心工程。本次筹备工作同步前置产业招商工作，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推进，有序落地。按照施工计划，全部基建工程将于7月12号收尾完工，届时将启动全场环境卫生清扫整治工作，完善餐饮区、爱丽群等功能配套区域，全方位提升会场承载与服务能力，保障那达慕盛会顺利举办。锡林浩的是骏驰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芳。
6: 从水电通讯保障这块呢，我们加大了力度，同时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产业招商也是进行的比较早，我们所有的这个工程呢，预计在7月12号之前就全部完工了。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西乌珠穆沁旗第四小学德育副校长陶立群扎根教坛33载，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自治区级特级教师。他坚守育人初心，悉心帮扶困难学生，深耕教研，引领青年教师成长，常态化送教下乡，以党员担当匠心育人。新蒙融媒记者王新宇、方明报道。
7: 自1993年参加工作以来，陶立群反复研磨教案，苦练基本功。作为德育副校长、四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教师，他始终秉持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为20多名困难家庭学生主动一对一辅导，

0: 所带班级多次获评蒙奇级优秀集体，学生赵谭。
1: 他讲课讲得特别仔细，还经常鼓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爱学习。在生活中，他会给家里条件不好的同学们买文具、买小礼物，他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0: 1999年，陶立群承担全期首批语文教学改革试点任务，顺利完成自治区小学语文整改工作。他主持多项教研课题，总结提炼单篇打基础、全文促发展、整本书提素养的阅读教学思路，编撰整本书阅读策略手册，免费供同行使用，牵头组建语文学科工作坊，培育50多名青年教学骨干。工作坊优质教学资源已于2024年上线内蒙古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全欣欣。
2: 在陶老师的悉心引领下，我更新了教育教学理念，教研意识与授课水平明显提升，让我对教学更有方向，更有底气。
0: 多年来，陶立群坚持送教下乡，带领团队深入牧区学校开展示范课和教研指导。2020年，他组织线上送教，推动两所牧区学校通过课题验收。西乌中沁旗第四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吴雪辉，
3: 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育人初心，实实在在体现出一名优秀党员教师该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4: 今年年初，以草原女孩朱拉和白马兔来为主线的影片《马道工程》在全球播出。大洋彼岸，影片主人公之一的美国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里森·本纳里一家深受触动，近日专程来到草原奔赴一场马背之约。西蒙罗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孙爱新、王淑荣报道。
5: 在西乌朱木沁旗朱拉家的4天里，两家人驯马论道，共赴那达慕，携手直律。两段隔洋相望的马背文明在乌朱木沁草原深度对话。朱拉的父母在得知克里森女儿佐尼曾因马驹眼疾失去爱马，决定赠予她一匹乌朱木沁白马，佐尼为她取名山丹花。牧场上，朱拉的父亲吉嘎与克里森深入交流驯马之道。朱拉父亲吉嘎
6: 先以套马杆稳住马匹，迅速坐稳马背，全程重心笃定，绝不慌乱。
5: 美国亚利桑那州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雷森·本纳里，
7: 部落流传两种正统驯马方式，一种是孩童主动走进马群，让人与马从小建立信任羁绊；另一种是将马匹引入马圈，佩戴鞍具，耐心守候，直至马匹情绪安稳，状态沉静。
5: 在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场，朱拉驾驭骏马疾驰，赛场边克雷森全家挥手呐喊。克雷森与杰纳达还受邀登台演绎纳瓦霍原生态乐曲。克雷森本纳里姐姐杰纳达本纳里，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纳达慕大会，我感到非常激动，开幕式相当震撼。回到美国，我会迫不及待地去分享我亲身经历的和亲眼目睹的中国内蒙古的文化。
5: 在朱拉一家的陪伴下，克雷森本纳里一家体验博客比赛，观看本土剧目《遇见99彩虹》，深入感受传统文化扎根生活的底蕴。大家沿着草原99号公路自驾穿行百桦林，一同合作录制歌曲，为这场跨国交往留下鲜活的文化印记。两家人还走进环沙达克沙地，携手栽种友谊树苗。美国亚利桑那州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雷森本纳里，
7: 如果有机会，我会再回来。我想看看亲手栽种的树木慢慢长大，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
5: 一场以马为纽带的民间相逢，让文明互鉴落进草原的一草一木里。正如克雷森所言，马的语言是相通的，而比马语更相通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真挚心意，书写出文明交融的动人篇章。
9: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九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

0: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我们收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来看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二级西北风。明天白天东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明天夜间至后天，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北部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6度到30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小阵雨，16度到26度。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6度到30度；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乐镇小阵雨，15度到30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6度到30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阿雷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9度到33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6度到33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4度到30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多云见晴，14度到29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5度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4度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唐代常胜将军薛仁贵为何在大飞川兵败求和？苏联名将朱可夫元帅如何成为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救火队员？品读孙子兵法第4部第1集，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0: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传奇兵学经典，它虽然只有短短的6000字，却以言简意赅的论述和充满哲学色彩的智慧赢得后世的推崇，并且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对后世的人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孙子兵法的第10篇地形篇，从地形角度出发，讲述了军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在这一章节，孙子虽然讲的是地形，却并没有单纯的就地论地，而是强调就人论地，特别是把地当带兵的手段。带兵打仗，首先要做到上下齐心，令行禁止。军人要以服从作为自己的天职，一切行动听指挥，否则就会出大问题。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件和战例都在印证着孙子的这一思想。唐朝太宗、高宗时期，一代名将薛仁贵攻辽东，战回纥，破突厥，立下赫赫战功。然而所向披靡的薛将军却在一次西征战役中意外失守，最终兵败弃河，成为伴随他人生的一个阴影。那么薛仁贵为什么会在一个小阴沟里翻了船？他兵败求和的战力如何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印证？孙子在地形篇中还有哪些发人深省的思考和启示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从今天开始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4部第1集，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向大家介绍孙子兵法第10篇地形篇。这个孙子讲地形他不是孤立的讲这个自然的地，不是讲跟人行动没有关系的地，而是就地讲兵，讲兵必谈地。这里面它有两个线索，一，在地形篇讲地形，二，在地形篇中它也讲治兵。孙子治兵，他讲6兵，分别是走、驰、陷、奔、乱、北。何为走？逃跑。何为驰？纪律松弛。何为陷？陷于敌人的包围，进套了，进陷阱去了。何为奔？兵败如山倒。何为乱？乱就是阵型大乱，什么长城阵呐、

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人心涣散，作战指挥，指挥官瞎指挥一通等等，造成了走实线蹦乱北。那么这个六百最要命的就是蹦兵。什么叫蹦兵啊？啊，崩溃了，像地震一样，挡都没挡。如果军队打仗打到这个份上，可就完了。那么造成崩兵的原因是什么呢？孙子就是讲的，就是将不服管，帅不知人。就帅不知你的手下的他能不能干活。那么下面呢，我就先讲个故事来理解这个崩兵。讲什么？薛仁贵兵败大飞川。薛仁贵这个人呢，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很有名。他是唐初的一员大将，智勇双全，名将大名鼎鼎，在唐代初年。结果呢，就这么一个名将，却在一个小阴沟里翻了船。怎么回事啊？670年，高宗李治让薛仁贵去到西部，今天青海一带，去抗击啊边境的敌人的入侵，让他为主帅，让薛仁贵，让呢他一个爱臣郭岱峰当副统帅。薛仁贵呢领命而去了，走到大飞川一带。大飞川在哪儿啊？就是今天青海的切吉草原。走到这儿，准备进攻乌海。乌海也在青海，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那么薛仁贵又读兵书啊，他一突然看不好，这种地形不利于作战，他倒吸一口冷气。于是他说了下来一番话，他说：乌海地险而张，五路死地可谓危道。这个地方不仅地险啊，还有地方病。这等于我陷于死地啊，这么个地形不利作战。但是他的名将啊，名将就是名将，想一想他决心啊，速战速决，迟则生变啊，利用大飞川，也就大飞岭地形，地形平坦，可以部署两道栅栏。他部署两道栅栏干嘛呀？作为后勤粮草基地，派10000人驻守，守住粮草，然后自己提兵主力到乌海去了。那么他到乌海到路上就在河口啊，就歼敌，把敌人大败了，歼敌数万，获得了好多好多的牛羊，因为那是牧区啊。按道理这次作战在到了这儿基本是胜券在握了，可是没想到风云突变。这个变的原因啊，就在他那个副帅郭岱峰的身上。很快这个唐军被200000多一人给围住了啊，坚守数日，这粮草上不来了。他派了数道兵赶紧催粮草啊，可他获得的消息是大飞川粮草基地被敌人给占了。他大惊啊，郭副统帅呢？那不还有个副帅吗？派出了探子告诉他，郭将军跑了，

0: 那这他一点辙都没了。薛仁贵他再厉害，他得吃粮食啊，他那不是他不吃粮，他的兵得吃粮食啊，没有办法，只能向敌人乞和了。再不乞和，他金帐赴营了。所以在大飞川他兵败了。那你还没说这个事儿怎么来的，你不起在郭代峰身上吗？郭代峰怎么了？原来这个郭代峰啊是唐初名将郭孝恪他的儿子。郭孝恪是随着唐太宗打天下的开国元老之一啊。所以郭代峰可以说是名将之后啊，他在担任副帅之前，他在擅城在那驻守，当那个擅城的市长兼右县的话将军兼军区司令，这个职务与薛仁贵是平级的。这个时候唐高宗让他当他的副手，当薛仁贵副手，他一百个不乐意啊。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你薛仁贵孙元号称名将之后几辈子的事儿了，到你这辈你不过是个农民吗？啊，你职务上跟我还平起平坐，不在我之上，凭什么这次你在我之上啊？他心里不服啊。于是仗着唐高宗李治对他的信任，有后台啊，用现在的话讲，总是给薛仁贵出难题，甚至不服从命令。所以薛仁贵留了一万军队在那防守这个后勤粮草基地，然后就让这个郭代峰，你赶紧上来，你给我守住这个基地，你大功一件呐！我不让你干到前线打仗，你给我守住基地不行吗？啊，你上来啊！结果这个郭代峰呢，没有把薛仁贵这点事儿啊放在心里头，在他看你算个什么呢？你给我指手画脚的。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从容不迫的向大飞川后勤保障基地进军呐、啊。战场战机稍纵即逝，结果呢他延宕了战机。敌人已经把大飞川粮草基地给占了，他在上来的时候结果又把他给打败了。如果郭代峰能够按照预定的计划听从薛仁贵的命令到达大飞川后勤保障基地，即便敌人来了包围了，能够沉着应对应战啊，不至于后来惨到这么种程度吧。结果他拒不服从命令，就是导致大飞川的失败。而薛仁贵败走大飞川麦城的原因，可就正应了孙子在地形篇所说的这个观点啦。什么？大力怒而不服，与敌对而自战，将不知其能，越崩。什么意思？部将啊，这个大力按照曹操著叫小将，那么郭代峰是副帅，可以把小将在这里比喻成部将。这个部将因为自己的情绪啊，按照自己的情绪去作战，不服从主将的安排，然后呢擅自行动， 而作为统帅来讲，你又不知道他的能力究竟 yes no 好与坏。如果部队到这种程度，这个部队就是崩，什么叫崩？兵败如山倒。所以换句话，崩兵的原因一就是为将者按照情绪作战，不服从主帅的安排，不服从指挥。那么从统帅来讲呢，他把一个最不应该干这活的人放到这个岗位上了。如果部队出现这种情况，孙子说这支部队啊，离兵败如山倒的日子就不远了。而薛仁贵败走大飞川，不就是这么一个绝好的注脚或说明吗？郭岱峰就是大力怒而不服，遇敌对而自战。而唐高宗李治，你用人的标准不是能力，而是信任，用了一个不该硬的营人做一个重要的岗位上，就是将不知其能，二者条件都具备了。所以薛仁贵兵败大悲川俩字儿正常，不败才是侥幸啊。那么前面讲了，这个崩兵如地震一样啊，一旦出现崩兵，太可怕，挡都挡不住，如同泥石流，兵败如山倒。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人民解放军一个战役啊，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歼灭国民党军。而国民党军不仅是被打死、打伤、被俘的，有的不国民党部队啊，听到枪声扔下枪撒下就跑了，这就是典型的兵败如山倒。而形成崩兵的原因，就是我方才说的孙子讲的那句话，大力怒而不服，遇敌对而自战，这样不知其能，就这么原因。所以处理好将与帅的关系，对部队作战是非常重要的。
1: 孙子认为，为了避免崩兵的出现，避免工作中出现更大的失误，作为军队的指挥者，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知人善任。作为下级和部署，也必须要把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牢记心中，二者缺一不可。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兵分三路，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面对有备而来的德军，苏军猝不及防，损失极为惨重。围绕着如何对付敌人的用兵方略，苏联名将朱可夫元帅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那么，面对德军的强势进攻，朱可夫究竟是如何确定用兵方略的？他是在怎样的境况下，成为深得最高统帅斯大林信任的救火队员、消防队长？这一过程又是如何验证孙子兵法智慧的呢？
0: 那么在当时，作为总参谋长朱可夫，他认为对付德军快速兵团进行间的进攻作战，不能硬碰硬不能硬碰硬，而应该呢收拢拳头再打人，此时通过反突击的行动集中兵力重新部署，然后再

进攻对方，收拢拳头再打人。然而这个企图与斯大林的他的作战理念截然相悖。什么？斯大林说是寸土必守，坚持现有的所有的阵地，跟德军快速兵团行进间的进攻是硬碰硬啊，这损失太大了。所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希望我跟斯大林同志谈一谈我的想法斯大林呢说好好好来吧，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吧。朱可夫把自己的意见汇报给斯大林了，斯大林最高统帅啊。斯大林听完之后没说话，半天很沉默。那个沉默可怕呀。朱可夫知道沉默中寓意着风暴，果然风暴来了。斯大林问，那么基辅怎么办？朱可夫说放弃。斯大林听着可就火了，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朱可夫说，斯大林同志，我请求你把我派到前线去，或许在那里我可以对祖国有一点用处。果然斯大林，我答应你要求，到前线去吧，当预备方面军总司令。后来呢朱可夫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重新调整部署收拢拳头，集中兵力，然后在通往莫斯科方向的耶利尼亚的突出部向占领突出部的德军实施反突袭在耶利尼亚六个德国师撤离了耶利尼亚。为什么被朱可夫赶走了？朱可夫的部队就占领了耶利尼亚。耶利尼亚战役它的意义在哪？就如同中国抗日战争我八路军打的平津湾一样是德国人不是不可战胜的。这是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军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就如同我平津湾战役一样，我八路军在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以后取得第一次胜利一样，极大振奋了苏军呐。那么斯大林这回也知道朱可夫的用兵方略正确的，自己有问题，于是决定召回朱可夫委以重任。斯大林就对朱可夫讲，看来你是正确的然后他俩又聊了一会儿，斯大林说你想到哪去？朱可夫说我想上前线。回哪个前线？朱可夫说我到您认为最需要的前线去。斯大林这个人呐不苟言笑，拿他这个烟斗压了压他的胡子。朱可夫同志，到列宁格勒吧。

0: 对我们的整个战略态势非常不利。啊，你去那去吧，留在那里，你想带谁去就带谁去，全军的人都你挑，全军人都你，朱可夫去挑选都可以挑选，这对朱可夫是极大的信任呐。所以斯大林这句话，就意味着这朱可夫的极大信任。从那时开始，斯大林啊，非常信任朱可夫，朱可夫成为他的救火队员，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朱可夫。朱可夫是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中的最高代表，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为苏联战胜德意志法西斯，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在这个事例中，对斯大林来讲，朱可夫是部将，他明知道斯大林用兵方面是有问题的，而且被撤职了，能不生气吗？啊，我不是不对呀，但是他顾全了大局，服从了命令，而不是负气而去，是主动要求到第一线去，那么在得到批准以后奔赴了前线，最后取得了耶利米亚战役的胜利。所以朱可夫他不是情绪化的人物，在战场上一定不能情绪化。那么从斯大林来讲呢，当斯大林知道朱可夫的用兵方略胜券以后，马上改正了错误，知人善任啊，给朱可夫极大的信任啊。最后呢，在斯大林为核心的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下啊，朱可夫是灵魂上的人物啊。啊，方才说了，取得反卫国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所以苏军就没有崩兵啊。一开始是不好打的，苏德战争初期苏军损失很多，但没有崩兵。啊，经过了德意志法西斯的三板斧之后，最后反击打得有声有色，直到攻入柏林。
1: 孙子在谈到崩兵失败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主帅与部将的关系，而这其中如果因为工作变动等原因，原来的部将变成了主帅，原来的主帅变成了部将，两个人的位置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此时他们能否摆正自己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二战时期的美国名将巴顿与布莱德雷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本来资历能力都更加突出的巴顿是布莱德雷的上级，可是一个意外事件改变了两个人的关系，原来的部下布莱德雷青云直上，原来的上级巴顿却一度停滞不前。那么意外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关系转变后的两个人将如何相处？个性张扬的巴顿将军是否会服从自己的老部下新上司布莱德雷将军的调遣和命令？巴顿与布莱德雷的关系转变究竟是如何体现孙子兵法丰富内涵的呢？请继续收看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0: 巴顿将军大家都知道，乔治巴顿1943年3月6日临危受命率领第二军在北非给隆美尔军队打仗啊，最后把隆美尔军队赶出了北非战场。那在美国人中间，他是享受的血染英雄的那种崇敬式的啊地位啊啊。这是巴顿，布莱德雷将军，他是巴顿的副手啊。巴顿无论在军校啊，在作战的实战经验，作战能力上都比布莱德雷强。所以本来来讲，无论

从哪个角度讲，巴顿的职务都应当在布莱德利之上。结果呢，偏偏在1943年发生的达尔光事件，历史在这转弯了。达尔光事件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巴顿是性情中人，他爱兵啊，他爱兵的表现之一就经常到伤兵医院去看。有一次啊，1943年8月3号在进攻意大利西西里作战中，巴勒摩攻城遭到受挫的情况下，他到第15战地医院去视察，去看看伤兵。那个医院院长叫弗兰克·利夫中校，就陪着转了一圈，到了第三顶帐帐篷，他看了一个，这个人叫下士查尔斯·库尔，来自德克萨斯，一个织毯的工人。巴顿凭着本能直觉看着这个人没有受伤，连绷带都没有，你跑这儿干嘛呀？然后叫这个利夫中校，你把他的病历给我看看。军医叫门德中尉就把这个病历给拿过来了。他一看病历，忧郁型精神病中等程度。门德尔，这是什么病？巴顿就问这个军医啊。被炮吓的巴顿这火喽啊，被炮吓到这儿，巴顿不认大怒，摘下手套啊，拿手套啪啪啪打他几个嘴巴子，胆小鬼，抓着这个库尔的衣钵一下拽出来，一脚给踢出帐篷外了。我这里都是伤痕累累的士兵，没有那些孬种，胆小鬼，滚到前面去，让那个利夫立即审查这个人，把他送到应该送到地方去。当时众人都惊了，在美军打伤兵啊，不可思议啊啊！就巴顿干了，就媒体他有记者跟着啊，很快捅出去了啊，捅出去巴顿就被停职了，免去第七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啊。那么从这个事件，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都认为巴顿脾气过于暴躁，人不够那么变通和圆滑，所以就放弃了巴顿啊，开始呢培养布莱德雷。很快在后来的生涯中，布莱德雷总是在巴顿的上，这个布莱德雷当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的时候，巴顿是第十二集团军群下辖的第三集团军司令。布莱德雷后来成为五星上将了，巴顿是四星上将啊。原来的上下级掉了个，巴顿从下级了，布莱德雷成上级了。按照巴顿那个脾气，他能服吗？错了。几乎后来在几乎所有的作战中，尽管巴顿脾气暴躁，但是他从来没有啊违反过布莱德雷交给他的命令。举个例子，1944年12月16号5:30，希特勒组成25个德军师向阿登山区实施反扑，这就著名的阿登战役打响了。这个德军呢，集中兵力攻占一个巴斯托尼一个小城，企图在这里制造一个第二次敦刻尔克，把盟军包围在这个地方啊，战场形势非常危急，巴斯托尼是岌岌可危。那么遵照艾森豪威尔的作战部署，布莱德利严令巴顿啊立即去增援巴斯托尼啊，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住这个交通要地。响鼓不用重锤啊，巴顿早就知道我这个集团军啊很快是啊救命的救火队员，他
他马上他对他的下属的师长啊、团长、营长啊，用鞭子抽了一鞭，这个不是真正的鞭子。你们做好准备啊！谁要是给我当老总，我踢破你的屁股。所以接到命令，巴托尼就有望了。巴顿立即提兵向巴斯托尼增援。12月26号，巴顿的坦克车就冲破了德军的重重围击呀，开进了巴斯托尼。所以德国人想占领巴斯托尼，制造第二次敦刻尔大撤退，这个企图就化为泡影了。巴顿的指挥才能放在说了远远在布莱德利之上，尽管对布莱德利当成自己的上司心中不舒服，但是对布莱德利命令还给予很好的执行。为什么？布莱德利看得很清楚啊。布莱德利说，巴顿将军啊，对我的指挥都给予了很好的配合与执行。那么巴顿之所以这样，用巴顿自己的话讲，纪律只有一种，这就是完善的纪律。倘若你不执行维护纪律，你就是潜在的杀人犯。所以在后来的岁月中，布莱德雷和巴顿军人生涯还是紧紧的密切联系在一起。不管两个人出身如何，职务高低，不管后人对他两个如何评价，但是他俩的友谊一直到双方离开这个人世。巴顿先去世的。巴顿去世之后，布莱德雷对巴顿做了下属的评价，他说，巴顿将军是个具有强大心智的人，他热爱军事事业，为了他的事业，他学会与不公平共存，放弃了他视之为生命的个性。那么讲完上面几个事例，我们再回到孙子这段话，大力怒而不服，遇敌备而自战，将不知能越崩也。我们回到这个观点，会更加深在战场上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重要性的认识。那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造成崩兵。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兵者诡道也，这句话让后人对孙武多有诟病。那么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孙子真的是仁义不足吗？敬请收看第五集《诡道之报》。

0: 被称为我国兵书之首的《孙子兵法》一共只有13篇6000字，而在《孙子兵法》的第一篇里，孙武老先生就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兵者，诡道也。”这句凝聚了他无穷军事智慧的几个字，就为他带来了很多诟病，让他受到了后世许多人的批评，说他不够仁义厚道。那么“兵者，诡道也”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又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而孙子本人对于这五个字又有着怎样的精彩总结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俊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共同欣赏奇人奇书的独特魅力。敬请收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上部第五集《诡道之道》。
1: 这个孙子啊，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但是长期以来他有一个诟病，大家就说孙子啊，什么什么好，就这点不好，什么不好？讲叫权谋有余，啊，仁义不足，啊，他总是遭着这个批评。那为什么呢？就来自兵者诡道，这个诡道了，不是骗，而是变。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事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易而劳之，轻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常胜，不可先传也。整个一段话就在这儿呢。那么从字面上讲，这个诡道就是诡诈，就是欺诈，啊，带有明。

显的恶意啊，骗人嘛啊，所以大家接受不了。因为我们从小接受教育，就不要说说谎的孩子，小学课本有一个什么呢，狼来了狼来了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去说谎啊，所以是骗人是不道德的。西方人会玩，他4月1号弄个愚人节，实际那也不是骗呐，只是一个调侃而已，目的是为了笑，轻松一下，哪有真骗的，啊，不可能，啊，所以说谎是不好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既然说谎不好，但是孙老先生你还把欺诈作为妙药啊，你去兜售，啊，为了生怕别人不懂不会欺诈，你还弄了12招骗术。所以大家说，孙老先生您什么都好，就是仁义不足，不厚道啊，其实啊啊，咱们孙老先生背一个大黑锅呀，啊，鬼道这个这俩字蒙受了不白之冤。这个字这个鬼呀，啊，它不是骗，它讲的是变啊，是变的意思。要分析理解这句话，你得把前面那句话跟着啊，这个自然，这个自然段落的前面还有一句话，什么话？逝者因利而智全也。你这句话要不搞懂，你后边冰者轨道是没法理解它。是什么？用智慧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做事的条件，《孙子兵法》第5篇是篇。这个它整个《孙子兵法》13篇最难懂的就是这个字，337个字。这篇337个字最难懂的就是。那么利是什么？根据客观环境条件，也就是利害关系，营造自己做事的条件，就是利害关系啊，这是利。那是什么是权呢？权太好理解了，秤砣。它就是秤砣，现代的秤没秤砣、秤盘、秤杆了，是原理一样的，老秤有啊，秤砣、秤碗、秤砣、秤盘、秤杆。啊，老太太上超市、自由市场买东西，啊，挑了几个西红柿或者马铃薯、土豆等等，往秤，小贩呢就把秤拿起来了，秤砣放在秤杆上就称了，啊，它是根据物品重量大与小来呢移动它的秤板、秤杆，在这个秤砣，物品重了，这个秤砣往外摆啊，那秤杆这个物品轻了呢，往里啊，这是权。秤砣根据商品的重的轻发生相应的变化，是不是啊？弄完了，称完了，老太太说啊，行，就这么多，你给我包上，啊，弄到塑料袋上。临走的时候，那小贩说：“老太太，您走好，得一个交易过程完成了。”啊，这就是势利权啊。所以讲到这里，大家知道这个势啊是个动态的过程，它是根据呢商品的重量多少来发生相应的变化的，是不是？那老太太手中的物品是什么？就是客观，是死的，是不变的。西红柿就是西红柿，啊，土豆就是土豆，他买多少就是买多少，这是不变的。啊，那变的是什么？变的是这个秤砣呀，它就根据老太太这个商品的重量，它进行移动，啊，这指挥员的作战计划又根据敌情、老太太的商品。你发生相应的变化，是不是啊？这个，那么这里面变是动态的，是绝对的。所谓绝对，你必须根据它这样，你哪能死的东西啊？啊，有一个确定性，目标确定了，其他就不会变了，那你非输不可，啊，没有作战计划、作战目标的战争，目标一旦确定就不能动了。这是作战计划的
确定性所规定的。那么作战计划、作战目标一旦确定了，那么指挥员就要根据敌情客观形势的变化而运用自己的手段了。手段是通变的啊，它有通变性。目标啊确定了，手段相应的根据目标、根据情况、根据敌情、根据条件发生相应变化，那么呢还是一个变字。这就是轨道的大前提啊。你把这句话理解了，咱们再谈到轨道。通变性是轨道，是作战啊必须要有的。作为一个高超的指挥员，指挥艺术没有这个你非输不可。举一个战例，大家知道隋文帝杨坚呐、啊，这个人能打仗啊，也是应该是名将了。不过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怕老婆，怕得很厉害。居内，他势力大，隋国公吗？那么北周有个大将叫尉迟迥，不买他账啊，率军跟他厮杀起来。那么杨坚呢，就派手下大将于仲文啊去打尉迟迥。这尉迟迥啊兵势很大的啊，于仲文是劳师远袭啊跑来了啊。按道理来讲应该啊歇息歇息作战呐、啊、人家是以逸待劳啊，你人困马乏打你不白玩啊，是不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史书记载，君子远来，士兵疲弊，不可决胜啊。部下纷纷说休息休息再打吧，不能现在打。但是于仲文说呢，错矣，差矣啊，一定要现在打啊。那么一交战，果然对方失败了，败了，这些部将就愣了。你这根据战法是不能劳师远袭，一方没有取胜的可能啊。恰恰我们取胜了，然后就问他，大将军啊，我有个事儿想请示一下，请教请教您。什么事儿啊？他说了，前兵疲不可交战，进而克胜，其计安哉？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胜利的把握，居然取胜了，原因在哪儿呢？啊，于仲文听了之后微微一笑，做了如下回答。他说什么？吾所部将皆山东人，过于肃静，未持久，陈胜击之，所以制胜。翻译成现代汉语，我们的士兵都是山东人啊。山东人特点果断，做事不拖泥带水，叽叽喳喳啊。他们不想打那个持久战，他想打速决战。我正是看到这一点，利用了他才取得了胜利。是大家一愣啊，服了。为什么服呢？山东人特点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不是？有第一文化山东啊，在叫这个齐鲁文化，它几千年形成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山东人性格。但是于仲文与这个人统帅呢，居然就用了这个东西，独具慧眼，利用山东人的性格啊这个客观条件，把它作为一个财富了，取得了这场作战胜利。这个战例就讲了因利而制权啊，根据客观环境条件，也就利害关系，而把这秤砣挪来挪去啊，做出什么？做出最终的作战决策，是吧？所以由此可见呢，轨道不是骗呢，而是表明营造有利于自己的优势所采取的各种方法的变，它具有强烈的通变性。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已然，比如企业的目标就是赚钱啊，企业家必须负四种责任。第一个责任就是经济责任，必须负的。什么叫经济责任？企业必须盈利，不盈利不赚钱你就破产，
这是他必须付的经济。

0: 这个人啊，目标确定了，不含糊啊。但是，如何盈利，如何去赚钱的学问可大了，骗靠骗人不灵啊，一旦穿帮，一定被市场赶出去。那可是又要赚钱，又要盈利，那怎么办？你用根据市场的变化，根据消费者的心理的变化，生产一些适合对路的东西啊，诚信在那里边呢，手段灵活，通变性强，企业经营也要这样，你死个钉的，侥幸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决心到大了，是吧？结果呢，命没了，叫市场啊，给踢出去了，那不成？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手段，而不是骗，是吧？所以说，轨道的轨不是骗呐，是变。按照这个思路，我再讲一讲：战争不是贵族决斗，战争是个怪物。自他诞生那天起就追求胜利，目标是永远是这样的，追求胜利。战争的目的不是僵持啊，各自拿一杆枪在河边对峙，看谁眨巴眼儿，那叫战争吗？那叫斗气儿，是吧？是战争的目的就追求胜利，你不杀他，他杀你呀。巴顿讲的好吗？1944年6月5号诺曼底登陆之前，他给他的第三集团军阵前训话，什么是战争？战争就是流血，战争就是杀人，你不杀死他，他杀死你啊，是吧？你不戳穿德国狗仔肚皮，他就戳穿你的肚皮，这是战争的铁律啊。所以说，在战争这个领域使用的手段和其他领域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体育讲什么？体育比赛他讲势均力敌，国际 AC 米兰队，跟皇家马德里踢球，那多好看呢！国际 AC 米兰队跟中国一个工厂的足球队踢球，那怎么看呢？老百姓看也是看人家大牌明星的球星去，也不是看你呀。但是战争恰恰相反，牛刀杀鸡呀，石头砸鸡蛋啊，以大博小啊，他讲这个，讲不对称啊。一定要弄死对方，弄不死对方也要把他付出，让他的付出沉重代价。讲这个，体育比赛讲犯规的，犯规吹哨换人啊，五次罚下，那篮球不五次罚下吗？你铲人，红牌罚下，你战争怎么罚啊？战争没规则。如果说战争有规则，唯一的规则是没规则。不对称作战中，什么操刀都可以用啊。怎么操怎么用，怎么好用怎么用，用什么，是不是啊？你不能罚的，你古代战争的有暗器呀、在怀里揣着呢，流星锤啊，飞刀啊，一个多刀计，一个回马枪，这都是损招啊，他先连着三两回合他跑了，那边哪知道深浅，叭叭叭叭叭追，啪一个流星锤过来给打到卖面门落，打落马下，你怎么使用暗器呢？嘟，随哨换人，能有吗？没这个，是吧？战争跟体育比赛截然不一样的。所以说，中国还有部兵书叫《司马法》，成熟于战国中期。他有句话说：“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什么意思啊？权变来自战争需要，而不是来自什么忠信与仁爱。说在战中讲道德太没意思了，在战场上讲道德没意思啊，所以人类对这个战争这么个显著的特点认识，不是现在就知，不是一朝一夕的，经过漫长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漫长的过程啊。就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一点，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那个时候不一样，因为什么？那个时候打仗要有范儿啊 ，pose， 女人照相，摆 pose， 茄子，啊，一二三，三二一，就反正你来回数是吧？照个相，摆好姿势，是不是啊？一定要摆姿势是吧？哎，所以那个时候说打仗限制多，你比如司马法讲是吧？成列而鼓，什么叫成列而鼓啊？对方摆好阵型之后，摆好了吗？摆好了，打了，打了，鼓擂战鼓了，啊，摆好了吗？没摆好，那好，我再等你一会儿。那过去打仗是这么打呀，啊，得摆 pose。嗯，是妈妈规定军人打仗的时候怎么办？足奔不过百步。啊，足奔不过百步，重随不过三舍呀。你追击敌人不要啊在一百步之内啊，你别这么追他，你给他追得岔气儿怎么办啊，是吧？如果跟踪敌人呢，啊，不要啊在九十里一舍三。

国军死了不能打，流行病禽流感来了不能打，人家禽流感不能称而威呀、啊、是吧，过去打仗是这么打，是吧，你等等等等太多的全是风度啊，都是贵族的范儿啊，因为什么贵族摆谱啊，打仗啊，啊，因为西方贵族骑士之间决斗啊有风度，嗯，比如为一个女人占据，俩人看上两个男人看上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有哪个方哪个男人他也不舍不得啊，你要说一个我就跟他了，那个也没戏了，他这么犹豫，你俩都挺好，都挺好，这俩男人这么讲决斗吧，啊，把剑拿出来了，这前提不能玩阴谋诡计，你不能玩暗器，不能捅刀子，西方把它叫做 fair play 啊 ，fair play， 菲尔破赖，什么意思？中文意思正大光明，啊，公平决竞争，讲这个，啊，这全是贵族，其实这一套打仗的方法呀，真不行。毛泽东老人家啊，讽刺那个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就是宋襄公。嗯，人家楚军这个楚军已经过来了，走到河中间，子玉说：“主公打吧。”这是半渡鸡走到边儿，坐在河里头，不行，你怎么脑袋叫进水了？你这么不厚道啊！人家还走到半道呢，再涉河咱们就打，不能上岸了，选你稍息立正，他整理队伍呢，立足未稳，赶紧把他赶下河去吧。子玉又建议。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怎么搞的呢？跟我这么多年了，身边工作怎么我一点你都没学啊？又拒绝了。等人家摆好队伍了，啊，宋襄公说：“摆好队伍没？”那个说：“摆好了，打不打？”我打了，打吧。一交战把他给打死了。所以毛泽东说：“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呀。”打仗不能玩风度啊，像先戴白手套然后再摘白手套，你那哪行啊，那终结者就是孙子啊，孙子之前的贵族打仗都这模样的，而这套蠢猪式仁义打法的终结者就是孙子啊，所以汉书艺文志提到，自春秋至战国，出其射服，变诈之兵必走。那么孙老先生生活在春秋时期啊，啊，中国社会开始剧烈的动荡，进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跨越的时候啊，他就根据社会，根据战争的需求，把那些仁义道德、礼仪给抛到九霄云外，啊，名正言顺的提出“兵者，诡道也”。告诉后人，在战争领域变化无穷的手段比道德重要，他讲这个，所以正因为孙子兵法是从战争本质上讲诡道的，所以说呢，战争和其他社会领域用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也不能简单的啊，把诡道用到战争之外的领域，如果将兵法引入生活，无疑将生活引入地狱。战争啊，确实有它的独特的啊东西。嗯，不能简单的把兵法弄到我们现实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有的基本思想是对的，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一点啊，战争啊，不是贵族啊在决斗啊，它还是强调一个"变"字，变手段。

0: 方式，是不是？
1: 那么这样就根据目标对需要选择手段了，而选择手段，他们之间手段啊是服务于目的的，目的决定手段呢、啊、那么这里面没变不行，说白了啊，选择手段的过程就是给敌人谋略的过程，谋略什么谋略，就斗心眼啊。2500多年孙子就提出上攻伐谋，七次伐交，七次伐兵，七下攻城啊。什么叫发谋啊？斗心眼儿啊，是吧？我随着中国古代的战争智谋啊，简直不得了。我们应该发扬我们老祖宗的这点脑袋啊，是吧？爱因斯坦讲，人是靠大脑解决问题的，啊，所以只有这样不停的、不停不间断的根据战争的需求跟敌人斗心眼儿，才能战胜敌人呐、啊，啊，那么只有这样，《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最后一句话，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故此兵家之政不可先算也，才真正啊能够有成效啊，达到这个目的啊。这句话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政不可先算也，是兵者诡道这整个段落的画龙点睛之笔，太漂亮了。这句话讲的什么？讲两层意思啊，不备不意。何为不备？没有防备之处。何为不备？啊，心理懈怠之时。什么叫不意？想象不到的地方。何为不意？想象不到的时间。兵者诡道啊，这四个字啊，最终的效果要在最后，要赢到最后那个效果啊，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我用了这么多招的就是为了这句话啊，这样才能战胜敌人呐、采取事半功倍之法，是吧？通过各种手段造成敌人的不备，才能让敌人的作战能力下降到最低档位啊。你这个时候叫失波兔啊，怎么打怎么有，通过自己的谋略斗心眼儿，使敌人不易啊，在想象不到的地点、想象不到的时间失败了啊，这叫以智克愚啊，智克愚啊。三国时候邓艾啊进攻成都啊，钟会啊都说退吧啊，蜀兵啊把隘口都占住了，打不赢的，那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不是？你怎么打呀？堂堂正正之兵，他在防，我在守，我在攻，没法打。郑艾微微一笑，带了走了，往哪儿走啊？大众身迂回呀、啊！啊，大众迂回啊，深入对方后方。走到一个地方叫马哥山，鸟都不上不去，他跑那儿去了，然后一溜溜拿着毯子不裹吗？滚下去了，最后呢绕到敌人的背后，当蜀军知道这是，一看，哎呦，这是邓艾的部队，傻了，开城投降吧，那个小阿斗不就投降了吗？所以这是经典战例啊，《三国志》陈寿在邓艾传中他这么讲的，他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根据敌情死守，他背后空虚，他一定把注意力弄到这儿了。我走别的地方走啊，啊，这还是个辫子，取胜了。还有为什么孙子要讲什么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十个字太漂亮了。这个什么叫传啊？不可先传也，那个传呢、啊、曹著啊，曹操给孙子兵法做了个注，传者谢也，暴露、不要继续讲，不要外露，要保密，他讲的是这层意思。这更深层意思呢， 讲什么？

0: 用兵打仗关键在于临场发挥。
1: 既然轨道强调变化，西方人认为战争是一门艺术，那为什么马骏老师会认为打仗是一种胡来？轨道之谜正在慢慢解开，敬请收看。
0: 打仗啊，西方人把它的阿桃胡沃战争艺术啊，实际我讲呢，打仗就是一定基础上的胡来啊。什么叫一定基础？必须有一定原则啊，一定规律啊。炮兵配置完之后，炮兵阵地配置完之后，赶紧啊，按照命令向对方进行炮火准备啊。把炮弹打出去之后呢，下一步呢，赶紧走啊！你还能挺着？你挺着，敌人一个炮火犯罪，不全部把你给报销了吗？这就是原则。炮兵打完炮，赶紧拖着炮，赶紧走啊，挪个地方，安全。关原则，所以战争必须有一定规则啊。但是啊，什么叫胡来？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嗯，而这个东西，兵行像水，水无常势啊。岳飞讲吗？正而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身，还是临场发挥。啊，打仗跟打球啊，他们一比都有战前或者赛前的计划啊，指挥员或者教练是吧，都负责下达任务。那么球场呢，战场的兵呢，球场的球员呢，一旦打起来啊，再好的计划你赶不上变化快啊，全在球场临门一脚临场发挥啊，全在指挥员啊，根据战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全在这个。不会临场化，全是书本的东西。咱们中国有一个成语纸上谈兵，那么再明显不过，那赵括啊，那兵书啊，八八八八八，没问题啊。他老子造车，那是中国名将啊，古代春秋社会的名将都说不过他啊，真的有一句话为证啊。史记讲的说，赵括啊，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不能当，常与其不奢言兵事，奢不能难呐。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赵括熟读兵法，滔滔不绝啊，连他老父亲著名的名将都不敢，都问不倒他啊，所以他心里美滋滋的，沾沾自喜。结果长平一战啊，40万赵卒被人坑了，他呢也死了啊，就是不会临场发挥，呆子啊，书本的东西在战场不能直接就用啊，是吧？所以说战争啊，这个领域啊，是最讲究实际的。他强调战场之后是根据战场的环境而不断的发生调整自己的作战变化。环境发生变化了，条件发生变化了，哎，不对呀，我原来的作战计划不是这模样的，怎么回事啊？你在这考虑吧，敌人上来了，把你弄死了，是吧？所以战争最讲实际啊，讲究临场发挥。临场发挥的东西怎么能在书本上学来呢？啊，那老师教不出来啊。那老师临场发挥的东西，他未知的。你讲这课的时候还没打这个仗呢，啊，你怎么能临场说？在学校学的就是书本的东西啊。真正的名将是战争中练出来的，历练的。中国有句话，失罗失马，溜溜溜往哪儿，在哪儿溜？战争的平台上。第二世界大战的名将没有一个博士硕士啊，哪那么多高学历的东西啊，啊，充其量就是个理工学士啊。西点军校的为例，他毕业就是个理科学士，但是能打仗 临场发挥还是一个辫子，而这点本事学校教不出来，全在战场上讲这个。在抗日战争中，大家知道啊，为什么国民党军队跟日本人一打就不行啊？特别在战争初期，一溃千里啊，大片国土啊，沦落日寇铁蹄之下呀，其中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的将领都是啊，黄埔的、保定的、东北江武堂、云南江武堂啊出身的，而这些江武堂的教官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你们在电视里面看文白宫，他一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柏林兄学院叫柏林啊，柏林兄他一定是黄埔的，或者是保定的，他分辈分呢，他们公和兄就不一样，是吧？因为公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要教啊，在黄埔啊，在保定啊，在东北云南教武他要教课的，而你这是跟老师学着点东西，你去打日本人，所以你一亮早的日本人，哟，这不是我教你的吗？所以不灵啊，他怎么打怎么败，因为他人教的，共产党那点玩意儿他就不行啊。因为什么？共产党绝大多数高级将领他不是日本士官学校或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人教的，所以说他怎么打怎么没有。要不日本人讲他八路打大的，狡猾狡猾的，良心坏了坏了的，他不坏，这都对了。所以共产党这点玩意儿他不长，因为共产党是游击战啊，日本士官学校不讲游击战呢，我们是打的赢就打，打不赢我就走啊，我不跟你死磕。所以说孙子这句话的首尾，此兵家之胜不可先穿也，是对全段精髓的概括。从兵者诡道也，到此兵家之长胜不可先穿也，前后呼应，强调一个辫子，太精彩了啊！你把孙子兵法去动态的像幅画去看就美了啊，就美了，就愿意看了啊。它洋溢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彩。不战而决人之兵，以后我讲这个问题，不打仗就把打仗的事办了，这多浪漫呢，这理想主义东西。但是孙子绝不迂，你别看他浪漫，你别看他有理想主义东西，不战而决人之兵，但是绝不迂到书呆子像赵括的同时提出兵者诡道也，现实主义东西。他是有洋溢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色彩啊，好玩极了。所以孙子的诡道从战略上讲是指导作战的基本原则，同时从战术上讲他呢又提出了让你如何去用诡道把它具体化，把它细化这是战术上。那么他提出了12招辫子12招，或者是兵者诡道的12种方法，才能营造此兵家之长胜不可先穿。那么这12种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谢谢。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八集。布里斯要露西亚把银行失窃案的所有资料都拿来核对，最后的结果果然是和布里斯的猜测相吻合。经过核对，这次攻击的对象就是电脑骑士曾经盗窃过资金的各国银行。布里斯在想，
1: 电脑骑士是要彻底销毁所有的证据，再不就是试验一下他们的重磅武器，以显示他们的存在。这样的举动不是就暴露了他们的身份吗？
0: 布里斯带着两个女警来到巴黎那家失窃资金的商业银行调查损失情况。银行董事会的成员正在开会，他们特意把布里斯也请到会议室里，也算是配合国际刑警的调查。看着那些董事们哭丧的脸，感受着会议室里沉闷的气氛，就知道他们受到的打击和损失有多大了。这家银行已经休业了，因为它的所有电子设备全部爆炸，必须更换安装，恢复数据目前是最难的事情。该行的操作人员死亡两人，受伤15人，预计这家银行的损失将达到2000万欧元。很快，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把电脑骑士处的3个小组所有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会。局长要求布里斯迅速行动，抓紧时间破获电脑骑士。局长和阿尔弗雷德长官把3个小组分了工。第一组，福尔摩斯小组装扮成黑客，把中心局的一个安全屋秘密联络点作为基地，采取黑客的方法，用电脑四处攻击的方式进行信息采集，努力与电脑骑士搭上联系，以估计他们的位置和距离。第二组，黑斯廷斯进入法国利益商业银行，成立假的银行电脑中心，故意释放商业银行正常营业的假信息，以银行资料和 ATM 机的漏洞吸引电脑骑士上钩，产生第二次攻击，以确定他们的位置，同时寻找与带有记谱号吻合的文件。轮到布里斯的第三组堂吉诃德了，局长特意拍拍布里斯的肩膀说，
1: 布里斯警官，这里你最有发言权，说说你的想法。
0: 布里斯把知道的电脑骑士所有情况都罗列出来，然后对局长说，
1: 从所有的情况汇总来看，电脑骑士这个恐

0: 部组织目前还不成熟，它不像间谍机构那样的组织严密，从他们的表现看还有点随心所欲，使他们胆大妄为的是掌握的科技手段，无所不在的眼睛和耳朵，随时可发动攻击的电子炸弹。我们必须抢时间尽早地破获它。前几天的黑客攻击多数发生在网店，所以想获得情况只有这个线索。据我判断，电脑骑士就盘踞在战争游戏的后台里，这是他们联系社会的触角。我想从巴黎电子游戏厅开始，借着他的罗马勇士继续升级，有可能从网店获得一些信息，然后撕开一个缺口。
1: 局长仔细地听着，他看了一下阿尔弗雷德处长，然后点了点头说：“
2: 好，你的汤几何德小组。”
1: 局长说到这里顿了顿，他皱了皱眉头继续说：“
2: 这个名字，第三组进入网店执行卧底任务，具体的工作由阿尔弗雷德处长安排。”
1: 局长转过身来对他们的阿尔弗雷德长官说：“
2: 老朋友，你的人所有的资料从现在起全部撤销。”
1: 阿尔弗雷德处长像发誓那样的对着局长和大家说：“
2: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盗窃金钱、电子炸弹都是这个恐怖组织做的，但是他们目前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诉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使用一切手段尽快地消灭电脑骑士这个犯罪集团。”
1: 网络在人类生活中的渗透已经使现代人无所适从，一部分人跨越了传统的定义，在网络中找到了自己为所欲为的机遇，而大部分人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涌现的网络行为而不知所措，这就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产方式、传统实践以及我们的生活状态。从局长开会宣布以后，电脑骑士处这个针对电脑骑士的机构从表面看就被撤销了。布里斯和伊娃·鲁西亚的工作档案被秘密调到法德边境梅斯市的警察署，这个小城市的对面就是德国的沙尔布吕肯。他们都去梅斯办理了个人身份，由此他们开始了秘密的卧底生涯。布里斯心里想着：“
0: 看来我们的工作就从这个边境小城开始了。”走出总局的大门，卢西亚和伊娃高兴得手舞足蹈。“
3: 哎呀，终于要过帮女郎那样的生活了，富裕的环境、神秘的工作、热烈的爱情、刺激的情节都在等着我们。”
1: 布里斯可没有他们那种兴奋，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两位美女对他们说：“
0: 提前声明啊，我可不是邦德007，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再说，就看我的汽车吧，咱们只是到电子游戏厅去玩游戏的小混混。两位小姐，你们想的也太浪漫了。”
1: 这几句话显然打击了两位小姐的兴致，看着伊娃对自己直翻白眼儿，布里斯连忙缓和气氛，笑着解释：“
0: 哦，当然了，你们都是我漂亮的女友，不然我怎么带你们去网店玩战争游戏呢？”
1: 对唐杰赫德小组的行动，布里斯的第一个计划是这样的：
0: 一，我们三人在网店有一个相识过程的表演；二，从现在开始断绝与家人和朋友的一切来往，住在局里提供的安全屋，清除一切过去的痕迹，包括信用卡、身份证、照片，这些局里都已经为我们做了。还有，要有长期不与家人、亲友和同事来往，甚至要承受装作不相识而带来的误解。要记住，秘密工作的生活是枯燥的， 人的电子设备，包括手机、电脑、收音机、电子手表、电子打火机等等，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生活。第四，工作采取最原始的办法，用邮局寄信来传递情报，在花仙子咖啡馆使用暗号碰头，那就是见面的时候拿着塞万提斯的书来交换书籍。第五，在一周内努力使两位天使成为电子游戏的高手，努力进入 U 盘系列。第六，逐渐摸清楚在电脑骑士攻击银行网络的时间有哪些人在网店里。第七，弄清楚罗马勇士和电脑骑士的关系，再制定下一步的计划。
1: 布里斯向两位组员说明了第一个计划，他同时宣布，
0: 今天是周五，我们的工作从周一开始，大家回去准备吧。说起来，这两位美女都有了男朋友，布里斯的计划一出，他们不仅没有抱怨，反而高兴地说，
3: 这么说，现在我们只有博士你这一个男朋友了。布里斯一听，心里有些发毛，
0: 要知道每天在他们的手心里捏着，那还有我的好果子吃，不行。你们听好了，我必须强调一句，我什么时候成你们的男朋友了？露西亚很认真地说，
3: 你要是不承认，我们就去找局长声明不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
0: 伊娃也斜着眼睛说，
3: 那好，我去一组吧。
1: 布里斯一看人家来真的了，他只好对他们低头说，
0: 好了好了，别闹了，你们都是我亲密的女友，这行了吧。
1: 知道他们是认真的，布里斯也就不开玩笑了。可是这两个姑娘在布里斯的脸上一边留下了一个红红的唇印，然后笑嘻嘻地扬长而去。
0: 这一次的秘密工作，因为它的危险性，使布里斯觉得压力很大。可是那两个姑娘并没有认识到，她们以为，
3: 不就是一个调查，何必那样认真呢？就是去玩电子游戏嘛。
1: 布里斯心里想，
0: 这种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那些人随时在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危险性太大了。关键是不放心这两位女士。至于我嘛，只要把什么都装在脑子里，谨慎做事就行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周一，布里斯戴上隐形眼镜，含着变音的舌板，化妆好自己，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就开着他的唐吉诃德老马去了好几个网店露面，然后又到了那个巴士底网店。来得真早，整个大房子里一排排的电脑前面只有一个年轻人熬夜玩游戏，这会儿正趴在电脑前面睡大觉呢。布里斯打开一台电脑，选择了战争游戏的《罗马之城》，看着里面的攻城战役，随便敲打了几下键盘，然后进入3010号码。他对服务生招了招手说：“
2: 要一杯咖啡。”

0: 然后他自己悠闲地喝了起来。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布里斯有些嘀咕，
1: 难道那天的命名只是网络游戏里的一个玩笑？
0: 看来只能重新开始了。这样的网络游戏对布里斯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他选择了自己的代理人，开始进入了虚拟的古罗马军旅生活。先是持矛和盾牌的士兵，很快就变成了握剑的军官，然后在砍杀中升任了骑马的将军。正在布里斯杀得来劲儿呢，身后飘来了一阵阵香水的味道。
1: 看来是我的两位女助手到了。
0: 可是那种味道一会儿又没了，布里斯心想，
1: 你们两个美女想学就得认真的看，这跑来跑去的像孩子一样，还能行吗？终于他的耳边有了叽叽嘎嘎的笑声，布里斯能听出来是伊娃和露西亚的声音，他们站在自己的身后，指指点点的在自己的耳边议论着。
0: 看看这个帅哥玩得多好啊。他俩嘴里的热气把布里斯的脖子吹得直痒痒，忽然布里斯觉得有些不对。
1: 他们身上的香水味道和刚才闻到的不一样，难道还有别的女人在这里？布里斯抬起头来四周环顾了一下，还是一个睡觉的男孩，服务台那里有两个年轻的服务生，身后是他的两位漂亮的女友。
0: 你玩得这样好，能不能教教我们？露西亚扭扭捏捏地说着，还用她穿着渔网的胸脯在布里斯的后背上直蹭。布里斯心里好笑，
1: 他们的表演也太逼真了吧，那些女混混们也不会上来就靠得这么近。哎，好了，就算我艳福不浅吧。
0: 布里斯装模作样地打着招呼，开始边讲解边玩起来。这两个女孩真是灵得很，很快就能进入角色，布里斯琢磨着。
1: 看来这女人要是认真起来，这股狠劲儿男人是比不上的。
0: 布里斯给两位新女友在旁边一左一右开了两台电脑，让他们自己在实战中学习提高。很快就到了中午，布里斯对两位美女说，
1: 中午可以一起吃饭吗？
0: 他俩兴高采烈地答应了。布里斯这才发现美女们今天穿的可是太暴露了。伊娃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半袖 T 恤，下边是露着半个屁股的牛仔短裤，那裤子短的能看到大腿根儿，不到半指宽的布上还掏满了大小的洞。而露西亚是下身穿着磨破了膝盖的长裤，上身的衣服简直惨不忍睹，那单薄的渔网背心几乎全是大窟窿，能清楚地看到黑色的文胸。布里斯哭笑不得地说，
1: 你们这些姑娘要是想露着干脆不穿外衣就行了，这又是干嘛呢？伊娃得意地扭着腰身说，
0: 这叫诱惑，女人嘛，穿衣服是给自己看的，不穿那就是给男人看的。
1: 露西亚又补了一句，
0: 尤其是你这样的小色狼。
1: 那你们不怕我把你们给吃了？
0: 没想到两个人一下子扑了上来，使劲地搂着布里斯，弄得布里斯差一点被他们憋死。就在这时，忽然布里斯面前的荧屏上出现了一行字，
2: 3010号 U 盘，你好，能问一下你为什么一直没有上网？
0: 布里斯知道那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于是他马上用键盘回答道，
1: 对不起，我一个人开车去西班牙旅行了。怎么，罗马之城你有事吗？
2: 为什么一个人？怎么不

0: 爱上你的女友呢？
1: 布里斯回过头来看了看露西亚和伊娃，继续用键盘回答他。
0: 他们，这是刚才认识的。
1: 电脑停顿了一会儿，布里斯想，他是在验明正身呢。这时荧屏上出现了一行字，
0: 如果你能遵守电脑要求的规则，就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会每月支付你2个比特币。你们的行列？你是哪个行列？我崇拜的人可是阿尔伯特和特斯基，我喜欢俄国人的刀剑和盾牌的标志。
1: 忽然电脑上出现了特斯基的大盾牌，上面斜插着2把剑的标志，下面还有一行字。
0: 是这个标志吗？
1: 布里斯假装高兴地拍着手，然后在键盘上输入。
0: 这多威风，你这个罗马勇士连个 logo 都没有，太土了。
1: 真没想到那位电脑的后台一下子恼火了。
0: 那就请你看看我们的 logo。
1: 这时一下子荧屏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铠甲武士，他握刀持枪，威风凛凛，布里斯的心都快到嗓子眼了。
2: 就是他，没错，这就是电脑骑士，终于找到你了。
1: 布里斯边笑边输入，
0: 这个好，真的太威武了。
1: 布里斯比比划划地评论着，电脑忽然出现了几行字。
0: 怎么样，同意吗？
1: 布里斯故意大咧咧地回答。
0: 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事？你说的是真的吗？那我可就有钱泡妞了。
1: 电脑里又出现了一行字。
0: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高级玩家和勇士，只要你遵照我的指示，上网的费用我来支付。
1: 布里斯有些奇怪，他心想，
2: 勇士？难道我那天与酒鬼打架，他也看到了？
1: 接着电脑里出现了一个3010钱箱，另外还有一个显示，
0: 下载最新版的比特币客户端，密码自设。
1: 布里斯设计了密码，然后按照指示打开了电脑钱箱，里面果然放着圆圆的、中间凸起的 B 字母，金灿灿的2枚虚拟货币比特币。布里斯的心里别提多美了。
2: 终于落实了，目标现在明确了。
1: 他搂着2个美女的肩膀，在网店服务生嫉妒眼光的注视下，摇摇晃晃地走出了网店。他小声地对2位助手说，
0: 我这可是为了破案子，不是占你俩的便宜。露西亚得意洋洋地说，
3: 别辩解了，都给你记着账呢。
1: 他们来到了一间披萨店，3个人嘻嘻哈哈地吃了3份意大利披萨。布里斯小声地说，
2: 下午我们在德国优联国际公司的平台把比特币兑换了，然后去消费，你俩1人300欧元，想买什么买什么，这样电脑就会认为我们缺钱，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伊娃一边擦着嘴一边问，
3: 博士，比特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哦，我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0: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
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
1: 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 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小偷追了这枪，迎着这个响声的地方他就走下来，刚进青纱帐走不多远，前面来了两个人。小偷十分警惕，拢神细看，谁呀？嘿，龙等走在跟前呢。郭小偷差点喊出来，你说这事儿巧不巧，找没找着在这儿碰上。原来这俩人前边是老贾，后边是赵庆田，仨人一见面是喜出望外。老贾把大嘴一咧，一喝，秃子从哪儿来啊？嗨，沟外边。怎么进来的呀？叫人保送进来的。谁呀？

0: 周敬之周先生。
1: 哎呦嚯，
0: 老贾知道地主周敬之啊，那条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啊。哎，快到这边来吧，刚才怎么响枪啊？
1: 哦，
0: 打死俩鬼子。谁打的呢？贾政。赵庆田和贾政从那条棕绳爬过来之后，这不是就碰上夜袭队了吗？厅堂这么一打枪，两个人呢扫了一梭子，把夜袭队给揍倒了好几个。随后俩人一抱脑袋，呜呜呜呜往下这么一滚，正好就滚进青纱帐去了。那像两条鱼进了大海，再想找连边都摸不着。第二天敌人把吊桥全都吊起来不往下放，鬼子呀又弄这套书壁战，像壁头发似的就在这保定城城圈四周围转悠开了。嘿，老贾和赵庆田呢提了这盒子箱就和敌人捉开了迷藏了。哎呦，把鬼子给溜的腰酸腿疼眼发直啊，找了个旗开溜不够，也没看见这俩八路的影子，气得松田鬼子呼呼的直喘气，把每一块城砖都查过来了。你说就没有这么俩人？其实这二位哪儿去了，跟鬼子溜了几圈之后不是累了吗，就顺着垄沟这么一躺，哎，枪啊往肚子上一放，仰面朝天倒这儿休息，非常舒服。休息好了，养足了精神了，起来再干。这俩转着转着就碰上了这么两个人。这俩人是谁呀？一个老头啊，一个年轻的小媳妇。贾政认识那老头，这人姓黄啊，叫黄新仁，他就是这儿的韦大乡长。他带着这小媳妇是谁？那是他的二女儿，就是那小队长田光的老婆。黄新仁呐，这是送他女儿到炮楼去，正好走的这样，忽然就从这小路上过来了三个日本鬼子，全副武装啊，其中啊有个鬼子曹长，把两个胳膊这么一扎上，就把去路给挡住了。哎，开路去兵哥，哎，这个的，前面的说话。他用手一指田光他老婆，叫这边说话。黄新仁一看，赶快过去，给鞠了个躬。哦，太君，这个我姓黄啊，我是这儿的乡长，我叫黄新仁。鬼子连理都没理他，先把这喧哗的病那边开了。哎，这个的，我的那个新交。哎，田光老婆要归他。黄新仁一听，急得脸都白了。哎呀，太君这不能新交啊，他的这个丈夫啊，您的那个伙计的干，他的丈夫是这个小队长的干伙计，皇军的皇协军。黄新仁一着急，舌头也拌了算了，是越说越乱。这鬼子曹长这么一听，天哪，这你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寻话不要个，他的我的心叫你得开了，我的不行，那个死了死了给，而你要不给我，我就把你打死。哎，太君，那千万别这样。说着话，这曹长冲后面那俩鬼子一摆手，这俩鬼子就奔田光他老婆来，是伸手就裸揍。田光他老婆吓得呜呜的一个劲儿的哭啊，黄新仁呢作揖呀、啊、行礼呀、啊，扑腾的下子就跪在道边呢，给这几个鬼子直磕头，叫这鬼子曹长咚一下一脚啊，把黄新仁给踹了个仰巴磕。他穿着大皮靴子，这一脚踹的可不轻啊，黄新仁疼的哎呀的这么一声摔个跟头，赶快爬起来。

0: 赵庆天啪就是一枪，砰的响，把鬼子曹长那战斗帽给揍掉，跟着又打了一枪，顺着那鬼子曹长的耳朵旁边出溜过去了，把这家伙给吓得连北都找不着了。没打死他，合着这仨鬼子揍死俩跑了一个，就把黄新人呐、和他女儿给救下来。赶黄新人知道了，哎呦，这两位是谁？原来是八路军。
1: 哎呀，八路啊，真是救命的恩人呐、叫他女儿快磕头吧。
0: 贾政一摆手，磕什么头？黄新人，带他赶快走。
1: 哎，
0: 黄新人答应一声，拉着他女儿一瘸一拐的就奔炮楼那边跑。这会儿贾政和赵庆田就走进了青纱帐，碰上郭小秃了，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小秃一听，哎，便宜那个小子，让那个家伙侥幸了，应当把他揍死。我老赵，你这可不是咋的，我得点头，多打了一枪啊，浪费了一颗子弹，还没揍死呢，快走吧。会合上周静之一块走，周静之就知道这情况，听说黄新人在前边，他紧走几步就追上了黄新人，他们俩不是连金亲吗？
1: 哎呀，等会儿走啊，大姐夫。
0: 黄新人站住了，回头一看，
1: 哎呀，静之啊，太危险了。
0: 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周静之不管真的假的吧，也是千恩万谢呀，要没有贾政和赵庆田，这不就毁了吗？黄新人的命也没了，哎，他这个外甥女儿可也就完了。
1: 那这怎么报答呢？
0: 不用报答了，报答啥呀？我看咱还是劝劝咱那个女婿吧。啊，
1: 好，走吧。哎呀，等一等，
0: 忽然间周静之想起来，
1: 我听见了，听这二位说没打死的那鬼子跑到炮楼去了，那要到炮楼里边要见着可咋办呢？
0: 哦，对呀，
1: 可不是吗？这不能去呀。
0: 对
1: 呀，
0: 还是回家吧。
1: 哎呀，
0: 说老实话，黄新人想带着他女儿回家也不敢了，这下子一年惊蛇咬，三年怕青草啊，这不得了，要回家再碰上鬼子怎么办呢？商量来商量去，周静之一看，还是把孩子接到我那儿去吧，反正一过封锁沟就到了我家了，跟田光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啊。哎，也对，就这样，周静之把田光从炮楼里找出来。田光啊，正等他老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他真怕那道上出了什么危险。忽然听几声枪响，他带着几个弟兄就出来了，想迎着枪响的方向去看看
1: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正在这疑神疑鬼的胡琢磨呢，跑回一个曹长来，一个哇啦的冲田光连比划带叫唤，腮帮子上净是血，叫唤完了之后，这家伙踢拉秃噜的翻蹄亮掌的跑里边去了，上药去了。
0: 田光也没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呢，这到底怎么了？碰上八路了？
1: 哎呀，那咱们也别出去了，咱们碰上也麻烦呢。
0: 正为这事儿嘀咕，周静之找他来了，一见面，孩子不得了了，出了事儿了，你老婆呀叫鬼子给截住了。
1: 哎呦，这句话呀好像晴空霹雳一样，是田光上身一摇，下身一晃，俩眼冒金星，耳朵吱吱叫，显一显，噔噔噔往后退两步，要不是后边有个伪军扶着他，就摔在那儿。
0: 怎么的？糟了，完了，这准是这么回事儿，您别往下说了，这倒霉的事儿叫我遇上了
1: 没有？
0: 周静之安慰他，你到这边来，快把你那几个弟兄打发回去。田光糊里糊涂的冲着那警卫军一摆手，他就跟着周静之走过来，走到个背景地方，这么一看，这站着好几个人，有他岳

个看看那个。他老婆一看田光来了，见着亲人了，刚才受了一番委屈，那这时候还能不难过吗？一见田光，啪嗒啪嗒掉起眼泪来。黄新人呐，赶快走到田光的跟前，孩子。田光是最听他的话呀，从小把他拉拔起来的吧，又是亲舅舅，才不管他叫岳父，还是管他叫舅。舅，你什么时候来的？哎，别提了，这幸亏是碰上这二位呀，要没有这二位八路同志啊，咱全家就完了。天光机灵大和冷的，八路同志，哎呀，我是日本皇军的人，在我眼前站着八路，这冰火不同炉啊，你说这叫我怎么办？有心要走，可是拿不动腿儿。他自个儿也翻来覆去的想，救了我岳父的命，救了我老婆的命，就是这二位啊。哎呀，二位，他过来给贾政鞠了个躬，谢谢您了，您的恩德我永远记住，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放下吊桥，您二位赶快逃命吧。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撩出这么一句。贾政和赵庆田撇了撇嘴，哼，天光先生，谢谢你的关怀，逃命，你说谁在逃命？我是说你赶快想个办法逃命吧。天光先生，日本鬼子就要完蛋了，你自己应该怎么走路，你好好的考虑考虑。至于我们，请不必挂念，我们既然来了嘛，哼，不客气说，保定城里城外我们是经常的来往。这并不是跟他说大话，这说的是实际。天光听了这几句话，起了一身冷疙瘩。是啊，可不嘛，人家在保定这会儿如入无人之境，来来往往就像逛公园似的。刚才我这句话不好听啊。哦，二位，要不请他炮楼里边坐一坐吧，凉水温成热水，是我田光一片心，没必要，我们就不到炮楼里边去了，你们有什么话快说吧。周静之啊，把这个情况这么一说，你老婆遇上了鬼子，那个鬼子还没被打死，跑到炮楼里去了。田光想，对呀，那你老婆要去，这要扣你个四通八路，孩子你可就完了。那么我想把你老婆呀领到我家去，你要是有事儿过沟就去看看。田光想了想，哎呀，也只好这么办了，那就这样吧。好，放吊桥我们走。田光千恩万谢的又说了不少的话，贾政呢和赵庆田两个人也开导了他一番，给他指了指前途，讲了讲政策，扼要的讲了几句。田光文化水平不低呀，一说他就懂了，让我自己好好想一想。吊桥放下来，这些个人都出了封锁沟。从打这儿以后，田光是三天两头就到封锁沟外边来一趟，还那句话是县官不如县管，哎，他就是这儿的小队长，在留守庙一跺脚是四百乱颤，他想咋地就咋地，谁敢拦他呀？到时候换上便衣，匣子枪一带，他出来了，看他老婆来。那么借着他来的这机会呢，魏强就跟他见了两次面，通过魏强和他的谈话，给田光好大的启发，慢慢的自己琢磨出味儿来了。是啊，我穿着身老虎皮，我这算干什么的呢？可不是吗？现在看看日本鬼子的这个江山，嗨，夕阳西下呀，眼看就完了，摇摇欲坠，反动派还能长得了？就是嘛，这是个规律。对，我，好吧，老魏同志，我向你保证，只要又用我田光之术，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我还有份力量，我还有一腔热血，我愿意为抗日出力报效。那好，我们欢迎你啊，
围墙和铁

能光握握手。从打这儿以后，这留守庙炮楼子就成为了武工队的方便之门呐、啊，也是个落脚的地方。田光回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他周围这些弟兄们找过来，三三两两在一起谈心，这都是魏强教的。田光就这么做了。这些人这么一听，你小队长都愿意起义投诚到那边去，那我们太愿意了。嘿，早就有这心，可是没有敢说的。那行嘞，这样呢，这个伪军呢、啊、和武工队就熟悉了。魏强带着人来，那当然来一趟就要做些工作了。每次都是这样，这武工队和这些伪军呢、啊，慢慢也都熟了。有时候鬼子在眼皮子底下大扫荡，成队人马发出来了，往远了鬼子不敢去，兵力不够，就在眼前这闹腾闹腾，可也够凶的。武工队怎么办？全队人马一拉，就到炮楼子里边来了，把伪军的衣裳这么一穿，哎，躺着的坐着的休息着的，就在这儿了。鬼子找翻了天也找不着武工队的影子了，他都在炮楼子里边，你哪儿找去？哎，这倒有点意思。这天晚上，魏强啊，带着十几个同志又到市区里边来了。这回来可有任务，干嘛来了？找着了夜袭队的规律，打算要把这只吃人的狼消灭了。魏强带着同志们就埋伏在这市沟里边的公路两边，从午夜12点就在这等，等来等去，等到了夏夜的4点多钟，夜袭队的敌人一个也没露面，可同志们这个扫兴啊，白等了，大家这个劲儿都憋足了，这块肥肉非把它吃下去不可呀！你看，没逮着，白怕了好几个钟头。走吧。有的主张走，有的还主张再等一会儿，说不定佛晓的时候这帮家伙能出来。又等了半个来钟头，魏强一看这个天头啊，不能再等了。怎么了？云城东北，雾长西南。哎呦，天津的这个尘呐，一阵冷风吹过来了，风是雨的头，眼看着雨要下来，撤。一声令下，同志们一个跟一个就撤下来，还没到这炮楼呢，也就是说还没接近封锁沟呢，一声焦雷响啊，这声雷响过去之后，唰啦的一道闪，这雨就下来。开始一下这雨点啊，都像核桃似的，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往下摔呀、啊！同志们冒着雨，魏强在最头前通过封锁沟离开这儿。哎，刚走的这炮楼这儿，田光带着几个伪军出来干嘛呀？瞭望哨看见了，说武工队的人回来了，田光带人出来接。别走了，老魏同志，你这么大的雨，这不都浇坏了，到炮楼里头避避雨吧。我还没说完呢，哎呦，这雨哟像瓢泼瓦罐，哇，家伙就来了，这雨太大了，每个人身上都淋湿了，这要冒着雨走一段路可真够受的。魏强这么一琢磨，嗯，炮楼里边避雨，快，一个个就像脱弦箭一样，田光领着就跑来大院里边来了，都进了炮楼子，赶快找几身干送衣服换一换吧，给大家做点吃的。这儿换换衣服不用吃什么，喝点水得了，弄点姜，找点糖，怕让雨把同志们给激着。田光还真关心大家，把姜也找来了，糖也弄来了，刚要沏水喝，这会儿就听院子里头噼啪啪噼啪啪噼啪啪，连滚带爬的跑进一个人来，这是个游动哨，跑进来弄的什满身泥水呀、啊！大
枪在手里提了着，脸儿啊煞白，怎么回事呢？由于雨太大，风也急，身上穿那个军装挺单的，抵抗不住啊。这还是小事儿呢，更重要的比这风雨厉害呀。他进门就喊：“报报报报报报报！”田光一看，怎么了？这是舌头都不好使唤了，出什么事了？了了了了了了了啊！了不得！别着急，慢慢说。压住气，叫他压住气啊！别气儿在上边扶着你，这说话说不出来啊。到底怎么回事去？装甲汽车来了。一听装甲汽车呀，田光机灵打个冷战。哦，这是鬼子巡逻队过来，不好！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这跑楼子外边唰一道光柱唰的一下打过来了，正是装甲汽车上的探照灯，就把这炮楼的楼门给封锁了。黑乎乎的两挺机枪，一挺重机，一挺轻机，正好对着这炮楼子门。田光一想，这是怎么的？难道说魏强队长和同志们被鬼子给发现了？他转过脸来，眼睛盯着魏强，跟老魏要主意。魏强微微一愣神儿，马上做出决定，现在没有过多时间来考虑对策了，也不用考虑鬼子为什么来的，怎么来的，怎么这么巧，哪有功夫琢磨这个，准备战斗。咔咔咔，把子弹全都顶上膛了，大小机头全叫开了，手榴弹也预备好了，上二层，由一层就奔了二层。魏强告诉田光，你出去去接待他，要沉着，不论遇上什么事儿，千万别慌，随机应变，要多动动脑子。是。田光答应一声，赶快把这个壶啊、碗啊、姜啊、糖啊都挪一边去。干嘛呢？你搁这儿摆那儿干嘛呀？田光马上弄过件雨衣来，刷就披在身上，带着几个弟兄。他一伸手，噌的下去，把大镜面盒子枪瞪出来，咔嚓一下叫开机头，往手里头这么一提。准备着，不行不行就得叮当一阵。有人打着电筒，田光打里边就出来了。他刚这么一出炮楼的楼门，探照灯贼亮贼亮，照的田光睁不开眼睛。他把左手扬起来挡在眉毛下边一点，遮住了眼神，低着脑袋腾腾腾腾往前走。越离这个装甲车近，田光是越紧张。等快到跟前了，嘎吱一下，装甲汽车门这么一开，噌的一下，从上边跳下一个人来，就像野狼出笼一样，咵嚓往泥水之中这儿一站。哦，我当是谁呀？哈哈哈，田小队长。田小队长，你干得不错呀。嗯，这句话是弦外有音，话里有话。田光打了个冷战，举目抬头一瞧，不是旁人，正是那个作恶多端的特务头子刘奎胜。田光跟他是最熟了，自己记得还没调到刘守庙来的时候，在别的据点有一回啊，就碰上他了。日本鬼子下过命令，告诉过田光，说这两天呢、情况特别紧急，如果要是从你这据点跟前过人，连问三声不回答，开枪打死无论。这鬼子说呀，田光就按着这个话这么做了。哎，有这么一天，远处里来了十来个骑自行车的人，骑得贼快，快到炮楼的跟前了。辽王少就问干什么的，连问了好几声，问三声，问了有五声，这帮人连头也没抬，装没听见，还照旧往前骑。那辽王少抬手啪就是一枪，一枪把这十来个家伙给震活住了，全都下了车子，有一个为首的下车就骂，一直骂的这据点。到了这据点的封锁沟这儿，有人报告田光了不得了，惹祸了，这一枪把夜袭队给打了。特务
为首的那就是刘奎胜。

0: 高队长，这家伙把田广给叫过来，好大的胆子呀，敢开枪打皇军夜袭队的人。嗯，不用问了，你跟八路是沟通一块儿了，你的眼睛长得跨过上去了，没看看吗？老爷们是什么人？嗯，哎呀，真对不起，田广知道捅了马蜂窝了，赶快给敬了个礼。刘奎胜抡起手来，啪啪的左右开弓，六七个大嘴巴打得田光顺嘴角的流血。惹不起呀，他是老鬼子宪兵队长松田的红人，在松田跟前说一不二，再打这么几下子也得受着呀，这哑巴亏就吃了。田光一直是记恨在心，哎，今儿个冤家路窄又碰上了。田光一想，今儿碰上你我可不怕，伟强小队长在炮楼子里边呢，我想什么办法，我得把你弄到炮楼里去。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切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0: 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9: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

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9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1: 走一线改文风，阿布嘎奇牧民浩必斯哈拉图养马跑出致富新赛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7月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9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工作要求文件会议批示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有关通知精神及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围绕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化解到位。针对部分地区即将出现的高温天气，要扎实开展防暑降温、抗旱应对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对水域的源头管控，做好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日常巡查、联防联控等各项工作，切实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要举一反三，加强危化运输行业监管，针对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检查力度，健全完善危化运输车辆源头报备、路线管控、全程跟踪机制，确保道路运输安全。会还对巡视巡查整改、开发区建设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依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8号，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贾文宗、孙兴宇、董子军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强调，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持续建强组织体系，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始终坚持以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要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实作风抓发展促民生，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在西盟不断充盈，持续向好。要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和重权惩腐的高压态势，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持续优化考评机制，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推动全盟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2: 走一线，戴文峰。
0: 阿巴嘎奇牧民号毕斯哈拉图深耕赛马繁育35年，将传统散养牧马升级为标准化赛马产业，把普通牧户做成年入百万的赛马专业户。他以科学育马闯出新市场，带动青年就业增收，为牧区乡村振兴跑出一条特色新赛道。新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杨晓旭报道。
3: 阿巴嘎奇牧民号毕斯哈拉图与马打了35年交道，他家现有赛马260多匹，
4: 而在30多年前，牧区养马还是传统的粗放散养模式，马匹品质参差不齐，经济效益低。他先后引进英国、阿拉伯优质纯血马，探索出一套选种、配种、饲喂、调教的标准化培育模式。凭借过硬品质，他家繁育的纯血赛马在各级纳达牧赛事中屡获佳绩，023印记成为圈内金字招牌。
3: 号毕斯哈拉图，
5: 现在一部分就是英雄血，一部分是阿拉伯马，一部分是红血。
4: 依托良好口碑和线上直播推广，如今他家赛马销路不断拓宽，除内蒙古各盟市外，还远销新疆、青海、吉林等地。作为当地育马带头人，号毕斯哈拉图无偿分享培育技术，带动周边牧户转型赛马养殖，提升收入，还为周边牧区年轻

0: 伊斯哈拉图以科技赋能传统畜牧，把草原牧马做成特色富民产业，以马为媒，以技兴业。在辽阔的草原大地上，传统畜牧产业正借着科学养殖的东风，跑出发展新赛道。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2: 内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忙来报道。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锡林浩特市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那达慕会场建设筹备工作，为补齐往届办会配套短板，今年项目提前启动实施，硬件配套全面升级，重点强化供水供电网络通讯等基础保障体系，规范推进演艺舞台搭建、场地平整等核心工程。本次筹备工作同步前置产业招商工作，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推进，有序落地。按照施工计划，全部基建工程将于7月12号收尾完工，届时将启动全场环境卫生清扫整治工作，完善餐饮区、爱丽群等功能配套区域，全方位提升会场承载与服务能力，保障那达慕盛会顺利举办。锡林浩特市骏驰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芳：
3: 从水电通讯保障这块呢，我们加大了力度，同时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产业招商也是进行的比较早，我们所有的这个工程呢，预计在7月12号之前就全部完工了。

0: 西乌中牧县旗第四小学德育副校长陶立群扎根教坛33载，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自治区级特级教师。他坚守育人初心，心心帮扶困难学生，深耕教研，引领青年教师成长，常态化送教下乡，以党员担当匠心育人。新蒙融媒记者王新宇、方斌报道。
1: 自1993年参加工作以来，陶立群反复研磨教案，苦练基本功。作为德育副校长、4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教师，他始终秉持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为20多名困难家庭学生主动一对一辅导，所带班级多次获评蒙旗级优秀集体。学生赵谈：
2: 他讲课讲得特别仔细，还经常鼓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爱学习。在生活中，他会给家里条件不好的同学们买文具、买小礼物，他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1: 1999年，陶立群承担全旗首批语文教学改革试点任务，顺利完成自治区小学语文整改工作。他主持多项教研课题，总结提炼单篇打基础、全文促发展、整本书提素养的阅读教学思路，编撰整本书阅读策略手册，免费供同行使用，牵头组建语文学科工作坊，培育50多名青年教学骨干。工作坊优质教学资源已于2024年上线内蒙古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全新心。
3: 在陶老师的悉心引领下，我更新了教育教学理念，教研意识与授课水平明显提升，

0: 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育人初心，实实在在体现出一名优秀党员教师该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1: 今年年初，以草原女孩朱拉和白马兔来为主线的影片《马道工程》在全球播出。大洋彼岸，影片主人公之一的美国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里森·本纳里一家深受触动，近日专程来到草原奔赴一场马背之约。西蒙罗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孙爱新、王淑荣报道。
2: 在西乌注目沁旗朱拉家的四天里，两家人驯马论道，共赴那达慕，携手直律，两段隔洋相望的马背文明在乌注目沁草原深度对话。朱拉的父母在得知克雷森女儿佐尼曾因马驹眼疾失去爱马，决定赠予她一匹乌注目沁白马，佐尼为她取名山丹花。牧场上，朱拉的父亲吉嘎与克雷森深入交流驯马之道。朱拉父亲吉嘎
3: 先以套马杆稳住马匹，迅速坐稳马背，全程重心笃定，绝不慌乱。
2: 美国亚利桑那州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雷森本纳里，
4: 部落流传两种正统驯马方式，一种是孩童主动走进马群，让人与马从小建立信任羁绊；另一种是将马匹引入马圈，佩戴鞍具，耐心守候，直至马匹情绪安稳，状态沉静。
2: 在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场，朱拉驾驭骏马疾驰，赛场边克雷森全家挥手呐喊。克雷森与杰纳达还受邀登台演绎纳瓦霍原生态乐曲。克雷森本纳里姐姐杰纳达本纳里，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纳达慕大会，我感到非常激动，开幕式相当震撼。回到美国，我会迫不及待地去分享我亲身经历的和亲眼目睹的中国内蒙古的文化。
2: 在朱拉一家的陪伴下，克雷森本纳里一家体验博客比赛，观看本土剧目《遇见99彩虹》，深入感受传统文化扎根生活的底蕴。大家沿着草原99号公路自驾穿行百花林，一同合作录制歌曲，为这场跨国交往留下鲜活的文化印记。两家人还走进环善达克沙地，携手栽种友谊树苗。美国亚利桑那州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雷森本纳里，
4: 如果有机会，我会再回来。我想看看亲手栽种的树木慢慢长大。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锡林郭勒，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 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

0: 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1: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2: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3: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5: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6: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7: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5: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6: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5: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6: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8: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

0: 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不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呼和浩特多云转阴，33度到2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沙燕；
1: 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居全国首位；
3: 我区各地迎来夏日旅游旺季；
1: 聚焦10大民生工程，精准技能包托起就业新天地；
3: 团结路上幸福长，产业共富，一支棉，棉田里的世界地图；
1: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增进文化认同，夯实思想根基；
3: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开赛，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沙燕。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燕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长期以来，深交所在上市企业培育、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我区精准有力的指导支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密切同各大金融机构的联系，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扩大金融供给，以金融源头活水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希望深交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核心平台功能，在优质企业上市培育、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金融人才培养、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风险等方面给予我区更多支持，推介优质企业和产业资本前来投资，助力内蒙古进一步用好资本市场、融入资本市场。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全力支持深交所相关业务开展，推动双方合作结出丰硕成果。沙燕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深交所工作的支持，并介绍了深交所改革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产业根基扎实，发展前景广阔，深交所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优质上市公司培育、畅通企业融资渠道、上市企业发展壮大、债券发行等方面持续加强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自治区打造现代煤化工、新能源、算力、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让更多优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强做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今年以来，自治区围绕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持续发力，货运提质、基建提速、智慧通关迭代升级，对内对外经贸合作多点开花，各项核心数据稳居全国前列，口岸经济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今年4月，甘旗毛都口岸上线面向中蒙跨境煤炭贸易的国有数字化综合平台。平台不仅实时发布过境煤炭交易指数，还联动数字化仓库、可出具银行认可的通用电子仓单，实现交易、仓储、金融全链条服务。内蒙古纳尔国贸集团数字化中心主任李文涛。
4: 整个产业链达到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下一步将会更加完善我们平台的一个智能属性，包括一些挂接我们第三方的一些物流企业，链接更多的权威的银行，也为我们的采购商提供更多的权益保障。
1: 今年以来， 自治区集中力量攻坚口岸基建，重点推进满洲里公路口岸扩能提效、甘旗毛都口岸数字化一站式快捷通道、测客口岸查验监管场地扩建及满都拉口岸智能通关便利化等项目建设。自治区口岸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处处长刘文林：
4: 今年安排口岸发展专项资金1.5亿元，集中支持满洲里二连、甘旗毛都、测客和满都拉等5个重点口岸的10个重点项目。满洲里二连浩特综合枢纽口岸建设持续深化，甘旗毛都、测客等专业口岸短板加快补齐。
1: 在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商综合监管分拨中心作业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日用百货等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封装，海关查验窗口同步开展快速核验。依托智慧口岸的清单核放、汇总申报便利化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货物通关时长大幅压缩。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国际邮路共运行4条线路，前5个月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中国邮政二连分公司副总经理包丽丽：
0: 积极地推广二连国际邮路的专线，吸引更多的商家和平台货物在二连转关出境，预计8月左右开通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国际航空邮路专线。
1: 今年以来，全区口岸核心指标量值齐升，持续领跑全国。1到5月，全区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跨境班列通道枢纽功能显著增强，前5个月过境班列4700多列，同比增长25.8%，其中中欧班列4400多列，占全国总量的48.1%，位居全国第一。
3: 入夏时节，全国多地热浪袭人，内蒙古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原生态自然风光，迎来夏日旅游旺季。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出多元主题活动，接待国内游客量、旅游总收入等主要指标保持稳健增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5: 这个夏天，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景区依托新季纳达木主题夜游活动，将民俗演绎、潮流娱乐、非遗烟火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每天傍晚6点半开始，乌兰哈达3号火山灯火璀璨，人流涌动，持续近3个小时的夜场精彩不间断。深圳游客方圆：
6: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非常的开心，第二个呢就是能忘记烦恼。
5: 晚风拂草原，歌声伴落日，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上的浪漫落日音乐会，让游客在自然风光与动听旋律中沉浸式感受草原的诗意与温情。游客贾博：
7: 伴着这个云雾还有雨的这种凉爽的感觉，伴着这个优美的歌声，感觉特别美好。
5: 草原落日、火山夜游的惬意体验留住了八方游客的脚步。入夏以来，我区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特色文旅禀赋，落地多项惠民举措，创新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夏日文旅经济动能。7月15号至21号，通辽市将迎来文旅消夏惠民消费周活动，通过商贸加体育加文旅跨界联动，通辽市以票根加模式串联餐饮、住宿、景区、购物、体验5大消费业态，让游客愿消费、敢消费、想消费。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李宏伟：
8: 用一张票根呢，连通了文旅体商，让这种赛手量变成我们的消费增量，进一步激活我们城市的活力。我们推出了景区、住宿、餐饮、零售等多重的专属权益便民服务措施，进一步提高我们球迷的体验感。
1: 自治区10大民生工程提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0万人次。截至今年6月底，内蒙古各行业部门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4.7万人次，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推动就业质量稳步提升。系列报道《10大民生工程半年报》，今天请听《精准技能包，托起就业新天地》，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9: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祥和社区的非遗手工编织培训课上，30多位居民认真练习钩织。授课老师结合样品讲解，手把手指导零基础学员。学员孙巧
10: 做出的别致物件，学校能回收售卖，实现了居家量化增收。
9: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金华英计算机职业培训学校养老护理培训班上，学员李金凤正通过系统化培训学习养老护理技能。学校与多家本地养老服务企业签订定向就业协议，打通培训及上岗一站式就业通道。李金凤：
11: 我是学护理的，转行护工，现在去养老机构应该是没问题，老师挺专业的。
9: 今年自治区各级人社部门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分行业领域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明确了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交通运输、生活服务等6个重点行业领域及重点群体培训的目标任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于海燕：
12: 我们将启动自治区职业培训重点产业目录修订、培训标准调整等工作，为开展培训工作提供政策指引。
3: 棉花产业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优势产业之一，从戈壁棉田到全国市场，从智慧种植到全链增值，新疆棉花正在新智生产力的赋能下铺展产业共建共享的共富图景。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产业共富一枝棉棉田里的世界地图，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乐、新疆台记者董志勇采制。
13: 六月，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武功台镇乱山子村，连片棉田铺展成无边的绿浪，正值渗蕾期的棉株长势茁壮。种了7000多亩棉花的棉农张全带着记者穿行在田埂上。张全：
14: 这一片有1300亩，除了这一片，我还有6000多亩的棉花。
15: 我一个人管，初种的时候拖拉机也是无人的，播种机也是无人的，精量化的，然后打药有无人飞机，滴水用的是智能阀，坐在家里面就能操作，特别方便。

0: 秃图壁县云龙棉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涛站在棉田边，给记者细数产业良性循环的逻辑。
1: 去年收购了16万多吨的那个籽棉，其中呢，像张泉这样的土地呢，我们有10万亩，都是溢价收购的，是比市场价呢高2毛钱。他管理水平也提高了，也给我们管好了。
0: 宁涛告诉记者，从良种培育、智慧种植到高端纺织，新疆棉正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宁涛，
1: 90%的皮棉呢，我们是送往全国各地的一些，包括你像上海呀、江苏呀、广东呀这些纺织大的省市啊，做成纺织品。咱们好多的消费者特别喜欢新疆棉，我觉得新疆棉现在在走向全世界各地啊。
0: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认为，新疆棉扎根资源禀赋、延伸产业价值的发展模式，正是民族地区产业共富的鲜活实践。
2: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纺织业、文化旅游业等优势产业。新疆棉花实际上不只是向外输出原料的，本地延伸出来的纺纱、纺织加工环节，把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本地，棉农、产业工人共同分享发展红利，正是引导民族地区深挖本地优势、培育内生发展能力、稳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典型路径。
3: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内蒙古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共同体思想根基提供了根本遵循。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增进文化认同、夯实思想根基，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4: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最突出的内容，核心目标是让各族群众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围绕这一目标，促进法第二章明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并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钱成，
5: 国家通过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确保共性引领个性，而非共性取代个性。这既维护了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又尊重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实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制度安排。
4: 这一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从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到中国节、传统节日、中华服饰，这些符号承载的是超越各民族语言、习俗差异的共同精神追求。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6: 让我们56个民族跨越地域、跨越时空、跨越民族，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拥有共同的发展的历史，拥有共同的文明财富，还有共同的这种文化社会的魂脉根脉。
4: 围绕如何利用好这部法律，持续增进文化认同，钱程提出，内蒙古应系统整合古代交融史、红色交融史和非遗资源，打造共同体文化标识。
5: 打造黄河、长城、万里茶道、嘎仙洞、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共同体文化标识，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将交融史实融入课堂、干部教学、基层宣讲和文旅体验，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动各民族文化互嵌共融。
7: 7月6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8: 上午9点，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3块场地同时开赛，对抗双方穿蓝白两色道服，抓把、缠斗、摔掷、攻防转换都在瞬息之间完成。不论是重量级男选手的力量震撼，还是轻量级女选手的灵巧敏捷，每一块场地都在上演技巧与意志的对决。

0: 人。呼和浩特市代表队参赛选手伊布格奇：
1: 后边我心态有点不稳，想用规则把对手罚下去，但因为太心急露出了破绽，已经遗憾输掉了，现在只能向铜牌发起努力了。
0: 乌兰察布市代表队教练西吉尔：
2: 只要自己在平时的训练付出努力了，那比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0: 比赛首日进行的是甲组14个级别的淘汰赛，选手年龄在17到18岁之间，是本届赛事中年龄最大、对抗强度最高的组别。按照规定，比赛设男子7个级别、女子7个级别，每场4分钟，加时赛无时间限制，每场较量都决定着选手能否拿到决赛的入场券。此次柔道项目比赛，全区12个盟市近500名运动员进行42个小项的角逐。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技术代表周文：
3: 内蒙古的柔道有着传统，有底蕴。从丙组到甲组的层层衔接，人才7队已然形成。以赛初练，以赛选苗，这批孩子里未来一定能走出全国赛场乃至奥运赛场的选手。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叶树平，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9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1: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2: 走阴线改文风，阿布嘎奇牧民浩必斯哈拉图养马跑出致富新赛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7月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9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工作要求文件会议批示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有关通知精神及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围绕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化解到位。针对部分地区即将出现的高温天气，要扎实开展防暑降温、抗旱应对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对水域的源头管控，做好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日常巡查、联防联控等各项工作，切实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要举一反三，加强危化运输行业监管，针对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检查力度，健全完善危化运输车辆源头报备、路线管控、全程跟踪机制，确保道路运输安全。会函对巡视巡查整改开发区建设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依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8号，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贾文宗、孙兴宇、董子军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强调，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持续建强组织体系，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始终坚持以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要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实作风抓发展促民生，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在西盟不断充盈，持续向好。要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和重权惩腐的高压态势， 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持续优化考评机制，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推动全盟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3: 走一线，戴文峰。
1: 阿巴嘎奇牧民号毕斯哈拉图深耕赛马繁育35年，将传统散养牧马升级为标准化赛马产业，把普通牧户做成年入百万的赛马专业户。他以科学育马闯出新市场，带动青年就业增收，为牧区乡村振兴跑出一条特色新赛道。新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杨晓旭报道。
4: 阿巴嘎奇牧民号毕斯哈拉图与马打了35年交道，他家现有赛马260多匹，
5: 而在30多年前，牧区养马还是传统的粗放散养模式，马匹品质参差不齐，经济效益低。他先后引进英国、阿拉伯优质纯血马，探索出一套选种、配种、饲喂、调教的标准化培育模式。凭借过硬品质，他家繁育的纯血赛马在各级纳达牧赛事中屡获佳绩，023印记成为圈内金字招牌。
4: 号毕斯哈拉图，
6: 现在一部分就是英雄血，一部分是阿拉伯马，一部分是红血。
5: 依托良好口碑和线上直播推广，如今他家赛马销路不断拓宽，除内蒙古各盟市外，还远销新疆、青海、吉林等地。作为当地育马带头人，号毕斯哈拉图无偿分享培育技术，带动周边牧户转型赛马养殖，提升收入，还为周边牧区年轻人免费提供赛马，支持他们参加比赛，让更多人爱上赛马这项运动。
3: 记者手记。
5: 35载生根，两代人接续奋斗，号毕斯哈拉图以科技赋能传统畜牧，把草原牧马做成特色富民产业，以马为媒，以技兴业。在辽阔的草原大地上，传统畜牧产业正借着科学养殖的东风，跑出发展新赛道。
3: 畅游内蒙古，遇见纳达牧。
2: 新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忙来报道。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牧临近，锡林浩的是高标准、高效率推进纳达牧会场建设筹备工作。为补齐往届办会配套短板，今年项目提前启动实施，硬件配套全面升级，重点强化供水、供电、网络通讯等基础保障体系，规范推进演艺舞台搭建、场地平整等核心工程。本次筹备工作同步前置产业招商工作，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推进，有序落地。按照施工计划，全部基建工程将于7月12号收尾完工，届时将启动全场环境卫生清扫整治工作，完善餐饮区、爱丽群等功能配套区域，全方位提升会场承载与服务能力，保障纳达牧盛会顺利举办。锡林浩的是骏驰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芳。
7: 从水电通讯保障这块呢，我们加大了力度，同时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产业招商也是进行的比较早，我们所有的这个工程呢，预计在7月12号之前就全部完工了。

0: 新乌珠穆沁旗第四小学德育副校长陶立群扎根教坛33载，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自治区级特级教师。他坚守育人初心，悉心帮扶困难学生，深耕教研，引领青年教师成长，常态化送教下乡，以党员担当匠心育人。新蒙融媒记者王新宇、方斌报道。
1: 自1993年参加工作以来，陶立群反复研磨教案，苦练基本功。作为德育副校长、4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教师，他始终秉持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为20多名困难家庭学生主动一对一辅导，所带班级多次获评蒙旗级优秀集体。学生赵谈：
2: 他讲课讲得特别仔细，还经常鼓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爱学习。在生活中，他会给家里条件不好的同学们买文具、买小礼物，他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1: 1999年，陶立群承担全旗首批语文教学改革试点任务，顺利完成自治区小学语文整改工作。他主持多项教研课题，总结提炼单篇打基础、全文促发展、整本书提素养的阅读教学思路，编撰整本书阅读策略手册，免费供同行使用，牵头组建语文学科工作坊，培育50多名青年教学骨干。工作坊优质教学资源已于2024年上线内蒙古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全新心。
3: 在陶老师的悉心引领下，我更新了教育教学理念，教研意识与授课水平明显提升，让我对教学更有方向，更有底气。
1: 多年来，陶立群坚持送教下乡，带领团队深入牧区学校开展示范课和教研指导。2020年，他组织线上送教，推动2所牧区学校通过课题验收。西乌中沁旗第四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吴雪辉：
4: 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育人初心，实实在在体现出一名优秀党员教师该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5: 今年年初，以草原女孩朱拉和白马兔来为主线的影片《马到功成》在全球播出。大洋彼岸，影片主人公之一的美国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里森本纳里一家深受触动，近日专程来到草原奔赴一场马背之约。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孙爱新、王淑荣报道。
6: 在西乌珠穆沁旗朱拉家的4天里，两家人血马论道，共赴那达慕，携手直律，两段隔洋相望的马背文明在乌珠穆沁草原深度对话。朱拉的父母在得知克里森女儿佐尼曾因马居眼疾失去爱马，决定赠予她一匹乌珠穆沁白马，佐尼为她取名山丹花。牧场上，朱拉的父亲吉嘎与克里森深入交流驯马之道。朱拉父亲吉嘎：
7: 先以套马杆稳住马匹，迅速坐稳马背，全程重心笃定，绝不慌乱。
6: 美国亚利桑那州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雷森本纳里：
8: 部落流传2种正统驯马方式，一种是孩童主动走进马群，让人与马从小建立信任羁绊；另一种是将马匹引入马圈，佩戴鞍具，耐心守候，直至马匹情绪安稳，状态沉静。
6: 在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场，朱拉驾驭骏马疾驰，赛场边克雷森全家挥手呐喊，克雷森与杰纳达还受邀登台演绎纳瓦霍原生态乐曲。克雷森本纳里姐姐杰纳达本纳

0: 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纳达慕大会，我感到非常激动，开幕式相当震撼。回到美国，我会迫不及待地去分享我亲身经历的和亲眼目睹的中国内蒙古的文化。
1: 在朱拉一家的陪伴下，克里森本纳里一家体验博客比赛，观看本土剧目《遇见99彩虹》，深入感受传统文化扎根生活的底蕴。大家沿着草原99号公路自驾穿行百桦林，一同合作录制歌曲，为这场跨国交往留下鲜活的文化印记。两家人还走进环沙达克沙地，携手栽种友谊树苗。美国亚利桑那州纳瓦霍族玛语者克里森本纳里：
2: 如果有机会，我会再回来。我想看看亲手栽种的树木慢慢长大，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
1: 一场以马为纽带的民间相逢，让文明互鉴落进草原的一草一木里。正如克里森所言，马的语言是相通的，而比马语更相通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真挚心意，书写出文明交融的动人篇章。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见字如面，纸短情长。欢迎走进红色家书。从前车马很慢，一封家书便是全部的牵挂。那些身陷危难以身许国的革命者，写给父母爱人子女的信件，藏着最柔软的温情，也藏着最坚定的担当。一行文字，一段往事，一种精神，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家书，回望峥嵘岁月，在一字一句中感悟先辈赤诚，汲取前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一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来送上今天的专题行程。各位好，我是苏雅。今天的节目依然是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第一板块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我们的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节目的内容，之后呢送上到的今天是法治与生活，今天我们会连线到两地的这个交警哈，介绍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读书的行程，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音乐之后呢也是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